南下324.2到324.3公里之间，大湾路段前往生动物在内侧路间，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系统到台南系统车行速度10到30公里，北上223公里在北斗交流道前的路间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路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30到40，南下316.7公里在东山服务区前外侧路间有泡沫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100.2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线车道连接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北76公里过关西服务区有置物柜掉在外线车道，另外北上从三一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65线南下10.5公里土城一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货车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至四线西行在北屯二匝道前内线车道三台车事故，继续往西7.5公里南屯路段小货车冒烟停放在外线车道，台78线西行40.6公里过了古坑交流道的内线有往生动物，台88线西向3.3公里，靠近凤山交流道三台车事故占有内线车道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也信息讲爱嘅强制稽查经营保险，也下爱完成嘅资料，爱爱点链接订阅呢。
1: 等一下，先莫停顿哦。一下有当多嘅诈骗啊，都假装参加喺保险嘅公司，传俾你 email、电信，还有 line 嘅信息，爱喺你点嘅只名字呢。
0: 唔过其实嘅，当枪真劲嘅。
1: 就是因为枪真劲嘅，真危险啊！但枪哦，你点落去，输入你嘅资料、身份证、查号、银行嘅资料，全部啊，有可能会被你骗走呢。
0: 暗用暗用班底，系真劲嘅，还是假嘅啊？
1: 哎呦，当简单啦！保险公司唔会用奇怪嘅链接，系你一下清楚爱温馨嘅资料哦。假使真有问题的话，记得会打电话，莫多会记心呢，帮你做真实的通知。
0: 哎哟，爱查一些就非常爱的行走嘞。
1: 哎哟，千万做唔得啦，多多安用嘅信息，听错爱线报165反诈骗执勤嘅专线哦。
2: 诈骗集团接送，会假装系保险公司，用 email 建信，莫就系 line 嘅信息。传奇怪的链接，要求提供个人的资料，无多去电你账号，请无爱点唔伫那一片来的名字，未做唔得，非传自家的资料。听说爱老保险公司，无就去打165反诈骗执勤专线，确认。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0: 早上8:0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云嘉南分局，请庄欣婷来告诉我们。欣婷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早。接下来播报今日省道及快速公路的路况。那车多拥塞，北部地区有台二线西行2-0K 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15线北上1-0K 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1线南下11-13K 林口往桃园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K 五股二街国一五股转接车转接道车多，台64线西行6-3K 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车多，台64线西行23-22K 中和往板桥车多，台64线东行21-22K 板桥往中和车多，台64线东行27-28K 下新店端方向车多，台65线北上2-0K 新庄1-5股交流道车多，台65线南下9-10K 土城一出口车多，台65线南下11-12K 土城接国三方向车多，台66线西行22-19K 平镇三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行7-9K 新竹二往竹科交流道方向车多，中部地区台74线东向台74线西向24K 至 20K 太原至潭子车多，台74线东向30K 至 35K 大园至草湖车多，南部地区台88线西行2-0K 凤山路段到五甲系统往国一方向车多，那施工路段有台61线南下99K 至 102K 大山至外埔路段，预计到117年12月31日止封闭南下主线车道进行平交路口改善工程，施工期间南下侧车道维持一汽车道及一机车专用道通行，工区侧车道限速降至40公里。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0: 好的，谢谢欣婷。
1: 好，谢谢主持人。
0: 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好，那收到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北上28.3公里三重路段掉落的金属物品排除，南下19.6公里掉落的圆锹也都接到排除了。台88往西3.3公里靠近凤山路段内侧事故排除。那最后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00.2公里外侧车道的连结车跟小客车事故都已经排除了。好，那再来呢，持续留意的是在国一北上223公里。北斗路段前的路肩小客车起火燃烧的情形现在持续处理哦。好，那在国道三号北上76公里刚过的关西服务区外侧车道有一个置物柜掉落的现场，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来自于文文所演唱的《体面》。
1: 路况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0: 8: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侯宗奇来告诉我们。宗奇早安。
2: 早，主持人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在五堵这个地方哈，五堵一路到汐止站区的车速在40以下，过了站区之后，一路到内湖这个路段呢，车速大致上都在40到60这样的一个车速。再往前的话，圆山台北路段也是明显车多的情况，尤其是在圆山出口外侧车道，现在已经呈现排队的情况了哈。再往前的话，过了高工局之后，明显的车流增加哈，尤其是在泰山转接道一路到林口这个路段呢，车速都在40以下的哈。在过了桃园之后呢，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中立一路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车速大致上也在40到60这样的情形。在过了转接道之后呢，车速也渐渐提升哦。不过在平镇系统这个地方到幼师哦这个路段，车速也大致上只有40上下哦这样的一个情形。还有在杨梅站区这个路段呢，车速只有40到60哦。北上的部分呢，在新竹系统前哈，大概在2公里左右呢，明显车速也开始放慢下来了哈，大概只有40到60，尤其在新竹系统汇入口这个地方呢，车速会降到40以下。过了汇入点之后，外侧车道一路到新竹二呢，外侧车道车速都是比较慢的，而且会有间歇性停等。竹北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再往前的话，中立到中立转接道车速在40上下哈，这样的情形，尤其在中立的汇入口这个地方哦，要留意哦，可能会更慢一些哦。那过了中立

转接道之后呢，车速就渐渐的提升哦，就会疏解。不过再往前的话，桃园哦一路到林口二呢，车速在40以下。在林口一这个地方哦，一路到泰山转接道呢，车速还可以维持在40到60，但是在泰山转接道这个地方哦，一样会降到40以下哦，所以要过了高工局之后呢，车速才会明显的疏解。再往前的话，过了五股交流道哈，五股交流道的汇入口，大概差不多1公里哈，明显的也是一个急降速，一路到台北呢，车速都在20以下哈，20以下。要过了滨江之后呢，才会明显的疏解。内湖东湖路段呢是明显车多的情况，而且东湖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会有间歇性的停等哦哈。那高架的部分呢，汐五高架南下。在堤顶路段呢，车速在40以下的哈。再往前的话，在下五羊的下羊孝前路哈，孝前路这个地方，也是有回堵，大概差不多有将近4公里哦，将近4公里，所以这个地方也要留意。北上的部分呢，在五羊汇入汐五这个地方，在五羊汇入汐五之前，就是32.8公里这个地方呢，中内侧有一起事故哦，所以这个地方后方稍微有一点回堵哦，这个地方要小心。那过尤其是再往前的话，一路到这个五羊汇入汐五这个汇入点呢，车速也都在40以下哦。过了这个汇入点之后，一路到下塔悠啊，都是明显车多的情况，虽然车速还不错哈，都还可以维持在60-70哦，不过还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哈，这边要留意。国道二号东向的部分呢，现在已经疏解；西向的部分呢，莺歌系统到大南呢，明显车多，还有南桃园路段也是明显车多的情况。机场系统到大竹这个地方呢，现在车速大概在40-60，尤其现在大竹交流道出口。有这个匝道这个地方有一起事故啊，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要从西向的大竹交流道出去的话呢，要稍微留意了哈。这是国道二号部分，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安坑路段呢，车速在40以下，过了要一路要过了中和隧道才会明显的疏解哈，所以从安坑到中和隧道几乎车速都在40以下的。土城树林路段呢，车速也是在40以下的。莺歌系统到埔顶隧道路段呢，都是明显车多的情形哦。北上的部分呢，新竹系统出口跟大宝山哈，新竹系统出口跟宝山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排队的车队还是存在的哈。树林路段车速在40-60。中和教道出口前大概4公里哦，也就是大约在40-39这个地方开始了明显的一个急降速，一路到中和隧道车速在40以下，安坑到新店路段车速也是在40以下，过了新店之后车速渐渐提升，要过木栅休息站才会明显疏解，但是再往前的话，木栅到福德隧道口一路上是走走停停的情形哦。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车速是良好的哈。中部地区的话，除了中山高北上在丰原这个地方哈，车流量是稍微偏多的，其余路段呢，大致上都车速都是良好的情形。南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呢，在仁德系统一路到鹿竹哈，仁德系统一路到鹿竹，车速大致上都在40-60。北上的部分呢，在瑞隆路到顶金系统路段，还有冈山路段哦，车速在40-60。再往前的话，仁德系统一路到台南系统，基本上车速都在40以下哦。这个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所以要多多留意了。国道十号的部分呢，东向呢，从左营端一路到仁武哦，接近仁武前这个地方呢。车速都在40以下，尤其是在顶尖系统到仁武这一段，几乎是在20以下这样的一个车速。那西向的部分，顶尖系统到左营端的车速在40-60。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上下交流道，车流有交汇的时候呢，请多多礼让，

0: 这样会比较安全一些。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宗奇。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那现在在省道的部分呢，台八八往西凤山到五甲系统要接国一北上，目前车多。那再来是台七十六线西向二十四公里园林路段外线车道有东西掉落，台六三线南下两公里到三省两公里到三公里这个地方了哈，是在草屯路段哦，在内外线车道有这个黑色的塑胶篮子掉落在现场。那再来是台九线呢，台九线在北上哈，在大清水隧道这边是有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在台七十四线的西向，在北屯二匝道前的内侧车道有三辆车的事故也在进行处理了。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那气象署说呢，今天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那在午后啊，南部地区南部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哦。好，那在温度的方面呢，白天还是会比较高一点点，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其实都是偏高的，所以说你在外出的话呢一定要做好防晒并且多喝水。那晚上的话呢，大家都感觉到说比较凉啦，所以说在夜晚清晨温差会比较大一点点。好，那在这个晚上开始呢，随着这个环境偏东风带来的水汽增加，因此呢大台北地区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呢降雨机会会提高了，所以说你今天晚上出门的话呢，记得带把伞带个雨具来备用的。那目前在这个鹅銮鼻东南东方海面2000多公里的地方有第29号的热带性低气压，那它未来呢是会发展成轻度台风的一个趋势哦。那短期之内呢对台湾的天气是没有影响的，好，不过呢在这个周末就要留意它的最新的动向了。好，目前呢这个低气压是离这个台湾有2000多公里哈，暂时是没有影响，不过呢未来哈也是有发展成轻度台风的趋势。趋势哦，这个部分也是要请大家多多的留意了。好，那最新的事故处理呢，这边是在国一高架北上32.8，这边是在靠近五股转接道前，这边发生事故，占用内线跟外线车道，这边总共三台车的事故啊，在国一北上32.8，在靠近五股转接道前，这边小货车跟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新龙所演唱的《爱情酿的酒》。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与格陵兰和丹麦的领导人今天签署一项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扩大军事存在，暂时缓解了他先前屡次扬言要将格陵兰并入美国领土所引发的激烈外交紧张。另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纽约与川普举行会谈，这也是两人时隔半年再度面对面会晤。由于美中领袖会谈将在明天登场，双方也针对中国及亚洲的安全情势交换意见。教育部举行115年师铎奖、教育奉献奖及资深优良教师表扬大会，总统赖清德亲自领领颁奖。他强调 AI 永远无法取代老师，但政府会全力让科技成为老师的助手。记者吴依妮报道。
2: 今年全国共有521位服务满40年的资深优良教师，20位教育奉献奖得主，以及72位获颁最高荣誉师铎奖。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长卓荣泰以及教育部长郑英耀亲临会场向获奖教师祝贺。赖总统说：“
3: 科技能够提供答案，但只有老师才能够给予学生最深切的关怀。教育部已经启动 AI 人才方舟计划。”从今年到2029年，将投入117.55亿元，打造中小学 AI 学习环境。
2: 本届师铎奖最年轻得主罗婉珍老师，在新北市立丰珠中学服务超过12年，带领这群受到性暴力的安置少女爬山、跑步，为社区长者歌唱。
4: 除了要感谢我的家人之外，更要感谢我在丰珠历年来所有的孩子，是他教会我们要如何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一个人，然后还

0: 也要更柔和的对待每一位小朋友。
1: 教育部长郑英耀表示，一个孩子未来能走多远，有时候就是从老师的一句我相信你开始。在快速变动的教育及科技环境，教育部将持续强化教师支持系统、行政减量及稳定教师人力，让老师更专注于教学与陪伴。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流感上周重症死亡人数创五年来新高，南部一名五岁男童疑似遭同住家人感染并发脑炎抢救不治。疾管署预估流感在十月中旬达到高峰，而中秋连假的出游聚会众多，请民众落实呼吸道礼节、个人卫生，有症状尽快就医。记者尤如纯报道。
3: 流感在上周造成165人重症，30人死亡，多数染的是 A 型流感。南部这名五岁男童8月下旬出现类流感症状，诊所就医后仍持续发烧，合并意识不清和抽搐，急诊确诊 A 流重症并发急性坏死性脑病变，脑损伤治疗愈后差，最后男童仍不幸离世。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表示，预估10月中旬流感就会达到高峰。
4: 预计未来的三周，因为有都有连续假日，所以数字上面不会窜得很高，那我们预估最高每个礼拜的话，大概还是门急诊大概有15到16万人，高峰大概是十月中旬左右。
3: 上周类流感就诊人次14万多人，已经逼近疾管署的15到16万人次高峰预测值。中秋连假将近，出游聚会多，容易增加疾病传播的风险。疾管署呼吁民众落实呼吸道礼节、个人卫生，出现呼吸困难、胸痛、意识改变等危险征兆，务必紧速就医。10月1号公费左流右心疫苗就要开打，请高风险族群把握施打。另外也提醒，长病毒疫情持续，每周仍有万例，请家长还有幼托育机构提高警觉。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2: 苗栗县通霄镇一名38岁谢姓男子昨天清晨涉嫌持刀攻击39岁的胞兄致死，苗栗地检署检察官复讯后认为谢姓男子涉犯杀人罪行重大，且有逃亡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苗栗地方法院昨天晚间裁定羁押户证。记者陈英玲报道。
5: 苗栗县通霄警分局22号清晨4点多接获38岁谢姓男子报案，称我把哥哥杀死了，刀子在新场，立即调派警力前往，并通报监视人员到场采证。副分局长蔡启宏说：“
6: 经初步调查，谢姓男子疑因不明原因持刀攻击其兄长。警方到场时，见男子倒卧于屋内，并经救护人员到场确认已无生命征兆。”后续于屋内发现谢姓男子，随即依法将其逮捕带回侦办。目前警方已完成现场封锁、采证及相关证物查扣。
5: 案发地点位于通霄镇五南里一处民宅，兄弟两人相差1岁，与父母同住。通霄警分局初步调查，死者案发前在3楼房间使用电脑，遭胞弟持疑似折叠刀从后方刺伤颈部2到3刀。全案讯后，依涉嫌杀人罪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厘清确切犯案动机及经过。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
1: 唉，这场后事啊，花了不少钱，最近要更节省了。
0: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哦。
1: 是吗？
0: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1: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0: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五个月，算下来有10万多块。
1: 哇，那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0: 对啊，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1: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2: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加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由支出殡葬费的人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给付5个月。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阿冰贝啊，好久不见啊！你怎么看起来油头革命？
4: 哎呀，妙妙啊，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这几年？不是看看，就是好雨，连台风都变多了。像咱这种客厅吃饭的吼，每次遇到天灾都损失惨重，实在就辛苦哎。
3: 阿兵伯啊，你说的我很有同感，所以我很早就带我爸去农会投保农业保险。
4: 农业保险有这个必要吗？保费会不会很贵啊？
3: 不会啦，农业部会补助50%的保费，而且今年1月起，商业型保险续保的人还额外补助5%，有些地方政府还会加码补助，我们农民自己只要负担一小部分就好了。
4: 哦，原来如此啊！那有限定哪些品项才能投保吗？
3: 现在已经有29种品项，44张保单，涵盖农作物、养殖水产，还有畜禽。
4: 哦，妙妙，多谢你呢，我赶快来去农会问看看。
5: 极端气候经常发生，农业保险助您安心经营。农业保险提供多元保单与保费补助，减轻灾损负担，保障农民心血。详情请洽各地农渔会或产险公司。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6: 慢点啊！
7: 哦，张阿婆，我离公司了。
6: 没个事情啊。
7: 哦，政府推动土地老人家访问，今晚你带方言乡下来看。
8: 嗯好，也是我的方言证同公文，等一下问问我身体同身份状况，看来必须要天数。
6: 安内哟。
8: 阿婆安心啦，俺妹同那丈夫都近乎的老人呢，资料没都被保密了
9: 哦。请支持土地老人家服务奉茶。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11: 时间早上8:40，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在国道10号东向，在仁武出口匝道车都排队回堵到的国道主线这边来了。好，所以说来得及的话呢，好，也请大家先来提早改道哈。那这个地方是车都排队还蛮长的哈，这个回堵蛮长的一段距离。那再来呢，台九线在北上151.8公里苏花改热这个中横中仁路段哦，中仁隧道这边有故障车在现场来进行处理。台61线北上的198到200公里方苑路段有轮胎皮掉落。那稍早在国一高架北上21公里外线车道2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好，还有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180公里2台车的事故也已经顺利排除，但是后方回堵1公里。另外一个排除消息，这边是在内湖路段啊，之前在国1南下16.2公里内湖路段外侧事故也都接获排除。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1: 来自伍佰所演唱的《浪人情歌》。8:46，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高架北上21公里下塔悠出口前外线车道事故已经排除。那一些施工的工程，这边在国道3号南下378到379公里外线车道设备的改善作业。国一北上318到316公里刚过永康路段辅助车道路面施工进行。国道10号东向仁武出口匝道车多排队回堵到的主线这边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2: 花钱购物很简单，但是消费问题立竿在。一起来听消费好立在。
1: 好，进行今天的消费吼力在单元。好，那你有听过海外游学吗？好，那其实真的是很多的朋友非常向往的一个活动，就是在旅外啊，好，有一些可能不管是工作还是说体验等等的，好，真的是非常难得的经验。好，但是呢，今天要讲到说，好，如果今天是取消了这种海外的游学团的时候呢，退费的相关的争议或者是说纠纷应该怎么办呢？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消基会的杨

0: 荣富律师。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那这个也是最近消基会接到的案例之一啦，他是讲到说好像就是有，比如说好像是口头是成立的，但是好像还没有写这个相关的一个契约。好，究竟这个部分契约的成立与否呢，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算数？针对这个部分应该要怎么做呢？
1: 跟各位听众报告一下，我们接受一个案例，就是说有一个消费者他有参加一个英国的国外的游学团啊，那费用大概是24万多，那隔天呢、业者就叫他去缴定金3万块，那后来消费者他还没有收到那个书面契约，他就想一想，就是说我不想要参加了，想要取消，那就业者就跟他讲说，你除了这个定金不能返还以外，因为我已经支出了这个行政规费35000块，还有团费，你要赔偿我团费的损失5%，12000，所以总共要给我47100元。那除了你的3万块不应该返还以外，你还要倒贴我10000多啦。
0: 哎呦，
1: 那就是因为这个就产生这个争议，就是刚才主持人讲的。消费者觉得说，我就没有跟你订契约呀、那我只有缴定金啊、那这时候契约成不成立，这些问题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纠纷啦。
0: 哦，原来如此，就是除了这个定金没办法返还之外呢，这个对方这个业者啦，就还要求说你还要再给我什么什么钱这个样子。
1: 对，
0: 可是消费者就觉得很奇怪啊，我就还没跟你签这个契约，我只是先付定金。好，那我们先从这个部分来讲好了，就是在两个人之间，就是口头的答应、口头的承诺，这样算不算是说这个是已经当作契约成立呢？那这个行政院消保会好像也是有这个订相关的一些旅行海外旅游学习定型化契约，就是应记载不得记载，这种规范有没有在纳入这些相关的范围呢？
1: 哦，有，这就要跟大家特别说明，大家都以为说我没有订这个书面契约，契约就不成立，其实这是不对的。其实在我们法律上只要双方口头对一些条件，譬如说我出游团费多少钱，那我要去哪一个国家，日期在哪时候，即使双方对这种重要事项有达成协议的话，契约就成立了。
0: 了解。
1: 那依照民法的规定，如果说你有缴定金的话，那依照民法规定说，你缴定金，假设你之后反悔的话，你缴定金就推定契约成立，那你反悔的话就要没收价金。
0: OK。
1: 依照这个原本的法律的规定的话，是即便没有签书面契约，只是你要只要你有缴定金，契约就成立了。而且假设你如果不去旅行的话，就要没收定金。可是因为业者就这种条款，大部分都是所谓的定型化契约条款。那我们国家为了保障消费者的权利，他就有定定，就这种游学团，你有哪些事项应该记载，哪些事项不得记载，所以就会有一个说应记载事项跟不得记载事项的规定。那这时候就要保障消费者，避免说他的价金，他的一个定金，不管我哪时候不去都会被没收的一个情形。他就把它区分，就是说今天假设是不可归责于消费者的事由，譬如说我们常常听到的台风、地震、没办法出团，
0: 对，
1: 或是说当地有疫情、有战争，那你去可能会危害你的身体生命的安全啊，或者是说有一些譬如说女孩子她怀孕了要生小孩了，或者是你自己或是你近亲属的一个家人有一个重大伤病的话，那这时候还叫你去，不合理啊。
0: 对，不合理，真的。
1: 在那个定型化契约条款里面，不得记载和应记载事项里面就会规定，假设有刚才讲那些不可归责于消费者的事由，不管是台风、地震啊、怀孕生小孩啊，或者说你的一定的亲属的亲人有一些重大疾病，或是什么情形之下的话，这时候你不管什么时间，你都可以去要求解约。那这时候你只要负担这个业者支付的一个行政规费，那这个行政规费啊，业者都会膨胀。他意思说，我只要我的行政作业的一个程序费用啊，还有包括一些我浪费的时间啊，都把它
0: 算进去这样。
1: 我这个行政规费啊，我作业费用全部都要行政规费。是这个定型化契约的一个应记载事项讲得很清楚。你的行政规费不是你说了算，它只有哪些费用？当一般讲的一个护照费用，签证费用，那还有时候你要去学校这个餐馆的话，它会有一个注册费用跟行政费，就只有限于这几个

0: 费用，不是说你的作业的一个费用全部都是，所以它不是叫行政费用，它叫行政规费，就是说行政规费你可以扣，可是不是业者讲的我的行政费用我都可以扣，因为所谓的行政费用就没有所谓的认定标准，可是行政规费就有它的认定标准，所以你扣就只能扣行政规费而不是行政费用。那当然如果说不是我刚才讲的那些事项，是你个人的因素，你想想就要不被提啊，那你这时候我说真的这时候也要保障业者，所以你除了要支付行政规费以外，假设是你个人的因素不去的话，这时候就要依照你不去的时间点来定要退还的比例，所以我们的应记载事项里面有记载，假设你是41天前不去的话就扣5%，那假设31天到40天的话就扣10%，以此类推，那最晚的话你要在前一天不去的话就扣50%，可是如果你当天才跟人家讲不去的话，很抱歉你的费用就通通不能请求返还。
1: 了解，OK， 好，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有这个海外旅游学习的一些需求的话呢，这个订定的定型化契约应记载跟不得记载的事项都要看清楚啦，里面就是有规范这个相关的重点啊。当然了，业者也不可以随便就膨胀说我这个也要收钱那个也要收钱，好，这个要收费的东西可以收费的东西在这个法规当中都是有明定的啦，不可以说我想要收什么就收什么这样子。好，不过呢刚刚律师其实也是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两个人口头答应的一个事情就等于是说这个契约成立啦，特别他们这个协议的东西，好，这个部分就要特别注意，不能说我因为还没有拿到合约还没有签契约之前都不算数，这个部分就要请大家特别注意。所以说以这个案例来说的话呢，他如果就是要求在定金支付之前我就想要先看到契约书，我就想要先签约，这样可不可以呢？就是我想要签了约之后我再来付这一笔定金。
0: 理论上啊，其实你参加那种游学团，那业者其实应该就要把契约提供给你，而且依照我们那个应记载事项的规定的话，他要5天前给你，就是我们一般常常听到审阅期间。
1: 对，
0: 所以其实是一般的消费者他不懂得保障自己的权益，所以想说我没关系，我先缴定金。可是实际上你应该是要先请，就是缴定金的同时啊，你要先应该是这样讲，还没缴定金之前啊。就要先请业者先要提供你这个草的定型的契约的范本给你，回去再看5天之后他才可以来叫你缴定金，理论上是这样。所以大家不要说觉得说，因为大家可能都观念错误，以为说我没有定书面契约就没关系，就先缴定金，可是事实上应该是不是这样，应该是你如果真的要去参加的话，那你第一个就是刚才跟大家讲的，那我们政府颁定的那个应记载事项跟不得记载事项你要看清楚，再来就是说你要看一下那个他定的契约跟那个政府颁定的相关的规定有没有符合，那经过5天所谓整个期间就是让你自己能好好思考，整个期间5天之后你再签契约再付定金，这才是比较正确的。
1: 了解，好，所以说大家在这个出团之前真的是要格外的谨慎啊，因为毕竟一个团这个20几万跑不掉，它这真的是金额相当大的，就算它扣个趴数啊什么的，其实都是 一笔这个可观的数字，
0: 1-2万块以上。
1: 对呀，就是大家如果说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的时候呢，一定要看清楚啦，最好是拿到契约之后你审阅之后确认 OK 你再来签订，还是说你再来支付定金，后续的作业再来进行啦。好，所以说今天呢再次谢谢我们消基会的杨荣富律师告诉大家这个契约的订定跟这些相关的标准要来注意到什么了。那今天再次谢谢我们律师，谢谢您，
0: 谢谢大家，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好，早上的8:56呢，目前呢在国道3号北上377.7公里中寮隧道中间车道有一个步调下来，而且呢因为它很轻啊，所以说会飘来飘去的，请大家经过小心。国道3号北上的377.7公里刚过中寮隧道中间车道白色的步在这个现场。好，那另外呢国道10号东向的仁武出口持续排队它是有回堵到的主线这边来，如果说你要下去交流道的话呢，第一保持耐心，第二呢提早变换车道到外侧准备排队了。好，那在国一高架的北上呢这边是在北上的 32.8 在五股转接道前，在内外线车道发生的事故持续处理，这边是小货车跟2台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排除消息，先前在台74线西向

7.5公里小货车故障有冒烟的情形，现在已经排除完毕。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4。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的五堵到汐止，南下高工局到林口，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台南系统，北上新竹到竹北，桃园到五股，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都在10到3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32.8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小货车还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内线跟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北上的环北到下塔油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

时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77.7公里，过了中寮隧道的中线车道有白布会飘来飘去。北上从树林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都是车多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段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仁武交流道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在台九线北上151.8公里，在苏花改的中仁隧道有故障车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永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我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我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来自化学猴子所演唱的《你会是冠军》。好，目前呢，在国道五号北上的罗东入口，有一台机车误闯上来，好，它现在停在外侧路间处理当中。在国一高架北上 32.8， 在五股转接道前内线车道，小货车跟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也在进行处理。而在台二线的双向112.2公里，这边是有事故发生。

这首歌来自温岚所演唱的《眼泪之道》。9:13，好，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桃园出口，两台车追撞事故发生。在国道5号北上的罗东入口，有台机车误闯上来。在国一高架北上32.8，在内线车道发生了2辆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内外线车道持续处理。

这首歌叫做《双手的温柔》，是来自江美琪。好，排除消息，之前在台63线南下的 2.5 公里草屯路段中间车道掉落的篮子排除，国道3号北上 377.7 公里刚过中寮隧道中间车道有白色的帆布掉落的情况呢，也都排除了。那最后是在国一高架北上 32.8 公里那这边的事故也都排除，但是后方回堵1公里也请大家经过持续小心。好，另外一起事故发生在国道1号北上63公里靠近中立路段前的内侧，两台车的追撞事故。

来自严艺格所演唱的《也可以》。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61.9 公里民雄站被跑道路间有货车停放在现场，还有在国道10号东向仁武出口匝道车多排队哦，后方已经回堵到了主线，这边还是持续车多的。台74线西向14公里在内侧路间四台车事故持续处理，那后方也回堵1公里，那目前的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大啊，提醒大家呢一定要保持耐心。那再来国一北上63公里中立路段前的内侧事故发生。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北市社会局老人福利科一名江姓前社工督导，涉嫌利用保管受监护宣告老人账户的机会，侵占超过新台币1200万元，涉犯贪污等罪。台北地检署昨天搜索江姓女子的住处，并具体她到案，深夜向法院申请羁押警戒。主计总处公布，我国八月失业率为3.41%，是近26年同月新低。同时，劳动力参与率也上升到59.69%，是近32年来同月最高。推测是政府推动中高龄及女性人口就业的效果显现。记者吴依妮报道。
2: 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表示，八月失业人数为41万人，失业率3.41%，比上个月略微上升0.02个百分点，但整体就业市场状况稳定。
3: 这就是我们国家学制很 typical 的季节性变动，如果没有其他意外的状况的话，九月毕业生陆陆续续找到工作，然后有一些那个暑期的工读生他们回到学校，失业率应该会下降。
2: 我国八月劳动力参与率来到59.69%，创下民国84年以来同月最高，代表民间人口投入劳动市场的比例增加。
3: 59.69%，它是最近的32年来同月最高，应该是政策的推动也有一些效果。譬如说，我们国家在鼓励女性啊，还有中高龄持续的投入劳动市场。
2: 主计总处也分析了日本、韩国失业率比台湾更低，落在2.4%到2.7%的现象，主因是日韩部分工时、临时性及派遣人力等非典型雇用形式较为普及，占整体受雇人口30%以上，创造了较多的就业机会。相对而言，国内劳动市场以全职雇用为主，非典型雇用则不到10%。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求职网调查发现，有44%的企业今年会发放中秋奖金，比例创5年次高，平均发放金额为1349元，也较去年增加4%，但在通膨怪兽的肆虐下，只达到上班族期望的72%。记者 Jurison 报道。
4: 时序即将迈入第四季，中秋奖金被视为年终奖金的先行指标之一。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指出，假如中秋节发放的奖金增加，年终奖金也有机会跟着增加，反之若减少，可能象征资方保守看待营运。

0: 至冲击年终的数字。
1: 秋壮调查发现有，有44%的企业透露今年会发放中秋奖金，比例创5年次高，而且平均发1349元，也较去年上扬4%。不过金额约为上班族期望值的7-2折而已。
0: 求职网也提醒，有员工因公务关系在收礼的拿捏上，应该确实遵守企业内规。毕竟外来礼品若价值过高、奢华，不免给人贿赂，甚至施小惠、图大利的疑虑。特别是企业的采购部门人员，一旦查到与合作厂商有送礼的对价关系，肯定遭到处分免职。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又有游客到小琉球触摸海龟，一名外籍游客在美人洞岸边触摸海龟，遭民众拍下检举，海巡署依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函送屏东地检署侦办。记者宋玲报道。
3: 海巡署说明，接获了海巡18专线转民众通报，称屏东县琉球乡美人洞岸边有游客骚扰海龟，随即派遣小琉球安检所人员前往查处。经影片确认，是一名德国籍的女游客，她的手确实碰到了海龟。琉球新安检所所长赖木林说，
4: 经海巡人员巡线追查，于美人洞岸际发现并逮捕一名外籍女子，全案依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第18条，函送屏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3: 最近小琉球接连发生了游客触摸海龟的案件，地方单位虽然持续透过交通船、岸际公告等多元管道加强宣导，仍然有少数游客因为好奇而伸手触摸海龟。南部分署第5岸巡队呼吁，千万避免触摸、追逐、喂食或者其他可能干扰海龟的行为。违者依野生动物保育法规定，最高可以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并科新台币60000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金。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晚间开始，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彩蛋

0: 单一费率收费，
1: 而差别费率为四天连假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八折收费。
0: 另外，9月25号到28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均可到高公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中秋连假期间，国道配合交通疏运，采单一费率措施，民众也可以多利用暂停收费期间，共同分散车流，减少交通拥塞，享受安全顺畅的假期旅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来自新田来未所演唱的 Touchdown。 9:42，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现在正在进行的节目是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好，目前呢在国道10号东向 2.2 公里刚过顶金系统外侧车道有个铁罐掉落，在台七十四线西向14公里，在外侧路间四台车事故持续处理，那后方是回堵1公里哦。那再来呢，国一南下261.9公里，在过了民雄战备跑道，在路间好、哦、这边是还没有放警告标示了哈、哦，那这个地方有车辆抛锚。那在国道10号东向仁武出口持续车多排队，好、哦、提醒大家。

0: 先来提早变换车道到外侧来进行排队，千万不要插队。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1: 打击犯罪不分昼夜，治安最前线，即刻上线。
0: 好，进行今天的治安最前线单元。好，那我们都知道说警察除了维持治安抓坏人之外呢，其实另外一方面也有人在研究犯罪是怎么发生的，以及如何去预防跟矫正。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中央警察大学犯罪防治系沈胜昂主任。主任你好。
2: 哎，早安，你好。
0: 好，那一般人呢讲到犯罪这个问题，那常常就会觉得说，这个不就是犯罪他天生就是坏人，或者说他缺乏自制力所导致的。但是这边就想要请问主任，就是从我们的犯罪学跟心理学的角度呢，这个犯罪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2: 嗯，犯罪啊，一般来讲我们会分两个层次来看呢。一个是就大家都知道是天生的或是后天的。
0: 是。
2: 那大部分的犯罪人啊，如果我们排除他天生生理上的一些缺陷的话，其实我们可以说他们大部分是因为在不好的社会化的学习当中导致的。
0: 是。
2: 那现在从心理，无论从心理学或社会学的观点，大概都很确认，就是说大部分的犯罪人其实他们可能在成长过程当中没有像一般人一样有一个比较讲正常好了，或是比较可以
0: 完整的那种，
2: 对
0: 不
2: 对,
0: 对,
2: 对，大部分是这样造成的。
0: 是所以说其实呢，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那这些人是不是他的心理会有一些问题，所以很多人会把这个犯罪的行为跟心理的疾病画上等号，那就会变成说，多数呢是不是有这样的状况才会去犯罪呢？
2: 确实刚刚我们在讲社会化的时候，其实涵盖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说心理的某些的特质或是心理的某些的表现，其实它也是在社会化的过程当中来的。譬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好了，如果有一个小孩子常常在成长过程当中经验到譬如说不是很正确的公平对待，那这个事情当然会让他成为日后他面对其他事情的一个我们讲心理策略也好，行为策略也好，所以其实我们在讲心理疾病的时候，其实还是要分两个层次，一个是说我们是只是一般的社会性的互动的不良，或是说他其实这种不正常已经达到我们在精神医学或变态心理学里面讲的临床上面的症状，譬如说其实他已经有严重的情绪的障碍。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会说这样的情绪障碍或导致他的冲动控制不太好，其实比一般人更容易出现我们所谓的偏差行为或不适应的行为，当然触及到法律的话，它就是一个我们讲的犯罪的行为。
0: 了解。所以说其实一个犯罪的行为后方往往都是一些关于一些人的特质啦，家庭关系还是说成长经验，有很多的层面跟因素在里头啦。所以说我们并不是说就是简单的就把这个犯罪者贴个标签就是他有问题之类的，而是说这样的行为跟这样的背后呢，是需要透过专业的评估去了解呢这样的个行为形成的原因呢，还是说一些风险的程度跟介入的方式，其实都是在犯罪预防非常重要的重点，对不对？是，
2: 确实
0: ，OK。
2: 所以这也是我们当然我们犯罪防治系还有另外一批学生将来会进到这个我们讲的监狱当做这个教诲师或矫治的工作。
0: 对，
2: 所以我们在刚刚我们在谈到说，如果有一些犯罪上面的心理问题或是行为问题，它是社会化造成的，那其实要让大家很清楚，就是说那如果我们透过一个教育或是说反原来他的社会化的不良情境的话，那其实是很有机会让这些人重新学习，让他变成一个至少是一个不会再犯罪的人， 甚至我们有机会让他变成一个更善良更好的人。
0: 对对对，好，所以说我们除了去分析说这个犯罪的成因还有一些预防之外，我们也会矫就是也去了解到说如何让他复归社会进行一些矫治等等的一些行为，就是避免说未来还有

0: 犯罪的发生。好，所以说我们并不是说就是把这个犯罪者给关起来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说这些犯过罪的人他们回到社会后呢还是需要一些协助跟一些算是一些预防等等的，对不对？
1: 是是，因为我譬如说好了，就是说早期的一些我们对犯罪的人来讲比较是用硬报，也就是说以就是他犯了多少罪我们就要给他多少处罚。但是现在犯罪才对我们对犯罪者采取另外一个观点，就是如果这个犯罪行为犯罪心理导致的这个犯罪行为它其实本身是一个在一个比较不正常的社会化的情况底下学来的话，那其实我们在处理他们犯罪之后就不太会用以暴制暴或以牙还牙这个观点，而是说我们能不能提供以他一个更好的重新学习的机会。那现在的矫治策略比较是从一个心理复健或行为复健的角度来看这一群呢曾经犯过错的人。
0: OK， 也就是说像这一类的犯罪者呢，如果说只是可能加重刑罚还是说延长他的刑期的话呢，还是说把他给隔离等等的一些作为，好像也没办法说很有效的就是防止他再犯，因为就像刚刚主任讲到的，他是从内心从这个心理的层面就有一些偏差了，如果说没有进行矫正的话呢，其实就算他关了再久再出来可能还是会有这种犯罪的一些潜在的因素就对了，大概是这样对不对？
1: 没问题，因为你如果是单纯的把刑法的刑期变长，或是就把它丢到监狱变成一个隔离的话，事实上你并没有提供他一个有机会重新学习的一个环境。所以其实我不会说我们要善待犯罪人，但是我们要让他们有机会在过去没有学会的情境当中，我们重新建造一个有让他们在机会学习看到自己也愿意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一个情境。那我想这是比较更长远的未来，而不是说我们单纯就好啦，处罚他好了，或是把他关起来，让大家都那你去想，如果以主持人来讲，如果把你关起来也不让你学习的话，其实你这个人是没有机会改变的。
0: 确实真的哦，很多人觉得说就把他关起来就好啦，但是如果说真的哦，也时间一到他出来他还是没办法学习到如何跟这个社会共存，甚至他也没有学习到什么样让他生存的机会，那变成说他未来还是有可能会再犯哦。好，所以说其实我们讲到这个部分就是矫正哦，就是矫正他并不是说纵容他犯罪啦哦，而是说希望他在承受这个法律的责任的同时也能够真正的改变他哦，这个犯罪的因素，我觉得才可以降低这个所谓的再次伤害社会的可能性，对不对？
1: 没问题，因为如果各位有去注意一下我们那犯罪的一些趋势的话，你会发现说犯罪其实某个程度它有一点点年轻化的趋势
0: 哦。
1: 那如果说这样的年轻人他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犯了一个错，那你除非你把他判得很严格的刑啊，他终究会回到社会。
0: 对啊，
1: 那我觉得矫治机构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反省的地方，让他们有机会重新学习。所以现在矫治机构会提供一些比如说我们讲的心理諮商、心理辅导、行为矫正，甚至以后他重新步入社会之后，我们可能有一些生活技巧的训练啊，就业的训练啊，其实这样会比较容易他们有机会看见自己的问题，那学会将来如果有在出会社会他们有一个谋生的技能。那我觉得我不会说这样完美，但是至少我们提供他一个重新回到复归社会的一个机会。
0: 对，真的哦，所以说其实还是要给他们就是重新，因为就像刚刚主任讲到的，如果说这些犯罪者哦，他是已经偏年轻化，那他就这么样的年轻就如果说都没有一些生活的技能啊，恐怕他在未来还有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哦，他都没办法学习如何去跟社会共存哦。好，所以说其实今天讲到很多这个犯罪的相关的层面，不管是预防啊、矫正等等的，甚至是说分析他们的行为，都很重要，都很专业哦。好，所以说我就要回到呢这个中央警察大学这个犯罪防治学系，就是其实培育人才真的是很重要，而且这些人才都要懂很多的理论跟实务的作业都是并行的。那所以说我们这个犯罪防治学系呢都是如何去培育这些专业的人才呢？
1: 犯罪防治系大概分两组，一个我们叫做犯罪预防组，一个叫犯罪矫治组。那回到我们刚刚前面谈的两个议

0: 那犯罪预防其实是在早期的时候，如果说我们有机会让某一些潜在的犯罪人能够帮助他们不要因为一时或是生理或心理或是情绪上面的问题，我们提早发现，我们讲叫风险因子好了，
1: 对，
0: 我们让他们能够看到那些风险因子，让他们有机会不要去犯罪。但如果很不幸的，他因为触法也犯罪也判刑了，也必须要进入矫治机构。我们有另外一组学生叫矫治组的学生，他们就是专门在监狱里面从事犯罪教诲或教化的工作。所以其实我们当初警察大学这个犯罪防治系的设计其实是非常周全的。它不只在犯罪的前端建造一些专业人员，也在犯罪的应该说接收端，
1: 是
0: 让他们有专业。所以我们的专业大概横跨了第一个有法律上面的训练，法学教育的训练，执法的训练。第二个他会有心理学的训练。那当然这个心理学里面中间我们也会教导他们很多跟精神医学有关的一些知识跟技能。再来第三个，我们也聚焦在心理上面的矫治所以其实我们这两组的学生大致上都具备这样的能力，让他们在预防端跟矫治端都能够一起合作。我觉得如果要说的话，就是一条龙的服务。
1: 对，真的是一条龙的服务，这个样子一个程序都有这样。那这两组的学生会互相学习，就是彼此的一些科目吗？就是可能科目都会学啦，只是最坏是有分组这个样子。
0: 对对对，应该说他们的学科在警察大学的设计里面，他们有大概至少有一半的课程会互相的重叠。但是因为他们我刚刚讲过，一个是从事前端的工作，一个是从事后端的工作。如果要讲的好一点，比如说我们前端的学生可能会在犯罪分析、犯罪风险上面有比较多的琢磨。后端呢，我们会比较在犯罪矫治或心理辅导上面比较更多的专业的训练。
1: 了解齁，其实我们希望培养出来的人齁，就是并不会只是处理单一案件，而是能够呢从这个犯罪的成因齁、制度的环境还是被害人等等的需求，就是很多的不同角度去进行啦齁。然后我们就是可以分为就是在犯前的预防，对不对？我们当然是预防胜于治疗齁，能够预防当然是最好。但是呢，如果说一旦这样的个犯罪行为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当然也是有相关的人才齁可以介入处理，让他们能够恢复社会啦齁。好，所以说其实我们讲到的犯罪防治并不是说只有抓坏人而已，而是说要去了解到说这个人心理环境好环境等等的齁都是非常的重要。好，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再次谢谢我们中央警察大学犯罪防治学系的沈胜昂主任齁。谢谢主任，谢谢您。
0: 欢迎学生来报考警察大学。
1: 好 ,OK, 好，一起加入打击犯罪的行列了齁。好，再次谢谢主任。好，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
1: 好，9:56，等一下，这个音乐来太早了哈。9:56的现在呢，台六四线的西向16公里哈，先前说哈这个地方有散路物了哈，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你可以放心的利用通行。再来呢，台74线的西向14公里中清地下道的事故也都排除，现场的车流都会比较多哈，提醒大家经过都要注意安全。台86线呢，现在在东向的关庙出口哈，就是要往国道3号的红绿灯前，目前是有拥塞的情形。国道3号北上411.3这边在竹田地磅站小客车爆胎停放在曹化线这边。再来台61线北上271到270公里外线车道有动物躺平。国道5号呢，先前在北上的罗东入口啊机车误闯上来的状况，现在已经拦停了。好，那其他的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那气象署说呢，今天的天气呢是多云到晴，不过呢晚上开始呢水气会增加齁，所以说在大台北跟东半部地区的降雨机会都会提高，都请大家晚上外出记得带把伞呢。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黄绮玉演唱的《全民的正义》。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ackie 早餐车，祝福您的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明早见哦，拜拜。

0: 公路外线道，微风轻微，你发威 ，Don't slow down。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的高架汐止段到内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杨梅到高架杨梅段，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大湾到台南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五股到台北交流道时速都在20到4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到杨梅休息站，还有五羊高架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开始到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北上411.3公里，在竹田地磅站有小客车爆胎停放在草花线上。南部地区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仁武，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271公里，过了布袋二路段有往生动物在外线车道，即使往北在福兴交流道的外线则是掉落帆布，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这个车位怎么不能停呢？
1: 这里是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哦。
0: 啊，那旁边这个呢？
1: 身心障碍专用车位也不能停。
0: 哦，好好好，我再找找哦。
1: 假日车潮比较多，服务区会依现场状况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再麻烦依照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找到位置之后就可以一直停着休息了吧？
1: 可以休息，但记得最多4小时哦。
0: 收到，停对位置也别忘了时间。
2: 假日尖峰时段，国道服务区可能依现场车流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请依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各项专用停车位也需依规定使用停放，如有违规，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600元至1200元。也提醒您，国道服务区室内全面禁止吸烟，户外请至指定吸烟亭或吸烟区，遵守服务区相关规定，让每趟旅程都能安全安心的休息再上路。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提醒您，9月25号到28号中秋节及教师节这4天连假，国道收费方式有3个重点哦。
4: 第一，国道全线采单一费率收费。第二，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哦。
5: 第三，每天凌晨0点到早上5点国道暂停收费，欢迎多加利用优惠时段，不只省荷包，还能避开车潮。祝您中秋连假愉快，行车平安。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5: 欢迎收听
7: 十点小咪咪。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0:06，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早上七二 BB 十点笑眯眯，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宇宙 Universe。今天 Amy 不在家，就宇宙陪你从早上的10:00到中午的12:30。首先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是在国道3号北上，在411.3公里竹田地磅呢，目前是有小客车爆胎停放在潮化线的，而且是有人员有下车的状况哦，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了。国道10号东向在2.2公里过顶金系统的外线车道呢，跟正好是外侧车道，目前是有铁罐掉落的，也是要请您多加留意。台65线北上在5.6公里板桥一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小货车停放的，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当中。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今天宇宙一起床啊，就发现好像天气慢慢的有在变冷，有一种冬天是秋天要来的感觉。今天怎么一直嘴啪嘴啪的好，反正就是呢，最近一直感觉好像冬天慢慢的要来了，可是那个感觉又不像之前冬天来的这么的快，所以我们的秋天呢又处在一个有点暖和又有点冷冷的一个状况。那我觉得台湾好像已经很久没有这样

线北上在 5.6 公里，板桥一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小货车停放的，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当中了。同样来看到台61线北上在180公里福兴交流道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帆布掉落的状况。来关注到台61线北上在271到270公里之间布袋一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呢，目前是有小动物不动的。同样还是在台61线，但是是在南下 11.5 公里林口前呢，目前是车多不好走，要请您多保持一些耐心。台74线东向在 25.5 公里往雾峰过太原的路间是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已经排除了在国道10号东向在 2.2 公里过顶金系统的外线车道，原本说是有铁罐掉落嘛，我们目前没有看见咯。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下一首歌曲，聆听到周杰伦的歌声，我自己是觉得啦，这一首歌不仅非常的让人耳熟能详以外呢，也真的也能够代表秋天到来的感受。这首歌是周杰伦的《稻香》。

来自周杰伦的歌声《稻香》。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0:19，这一首歌有没有让你觉得温暖又熟悉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的入口匝道呢，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的。国道一号北上在28公里三重前的内路间，目前是有保险杆掉落，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当中。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69.6公里校前路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呢，目前是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发生当中。国道三号北上在368.8公里过田寮交流道的中线车道，目前是有铁链掉落的。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在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多不好走，也要请您多保持一些耐心，保持好前后车的距离。已经排除的是在国道三号南下在91公里过竹林的外路间，原本是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国道十号东向在2.2公里过顶金系统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铁罐掉落，我们没有看见喽。最后还是在国道三号哦，南下在95到107公里之间，宝山休息站前到香山前的内线车道，原本是在进行施工作业，目前是已经结束，可以安心通行喽。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

我们刚刚听到了周杰伦的这首《稻香马》，哎，感觉到了夏天，刚到了冬天啦，不是夏天，呵呵，到了冬秋天的这个季节啊，有了白米饭的香味，我们就会一直想要吃饭。接着来聆听到李竹馨这首《就胖就胖》，哇，这首歌也是让人非常非常的觉得熟悉，因为前几年这首歌也是让大家疯传吧，在网络上。一起来聆听李竹馨的歌声，就胖就胖。

0: 来自李竹新的歌声《九烹九烹》。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0:25，来看一看最新的路况喽。国道三号北上在107到95公里之间，过象山到过宝山的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作业。台86线东向在8.8公里，过仁德系统交流道的中线车道目前是有一大包的塑胶带掉落喽。已经排除的是在台3线北上在416到415公里之间。屏东线离港路段的中间车道原本是有机具箱掉落，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台65线北上在5.6公里，板桥一前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小货车停放，目前也排除喽。最后有一个突然进来的消息哦，台86线西行在8.8公里，接近仁德系统交流道的中线车道，目前是有一大包塑胶带掉落的，也要请您多加留意。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接着10:30，我们来聆听景广新闻。10:30以前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怕胖团的《月旁月光》。
1: 有一颗流星。在孤独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经济部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在 AI 供应链价量齐扬之下，八月订单金额达1029亿美元，创史上单月最高纪录，预估今年全年接单破兆没有问题。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八月外销订单金额是史上首度突破单月1000亿美元水准，年增率高达71.4%，连续19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订单表现大幅高于原先预估值，动能依旧来自 AI 需求，包括资通信和电子产品，今年前8个月累计金额都已经超过去年全年表现。至于传产方面，仍呈现两极化走势。
3: 跟 AI 供应链相关的会优于一些比较相对于传统产业的那些供应链上面，但是如果你是比较偏上游那些原材物料，因为原材物料会有一些所谓的低价竞争，供给大于需求这种情况发生，所以目前市场上还是竞争相对激烈。
2: 四大主要接单地区同步写下史上最强八月，其中美国和东协双双改写史上单月新高。在畅旺接单表现下，累计今年一到八月接单已经达到7049亿美元，和去年的接单总额只剩不到400亿美元距离，因此确定九月就会提前达标。预估接下来每个月外销接单都能维持1000亿美元以上，今年全年外销订单总额有可能创下1兆1000亿美元的新高点。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教育部所属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推出铲子超人爱所以我弯下腰摄影展，展出资深摄影家林深深入灾区所记录下的人性光辉。记者吴英妮报道。
4: 从事摄影创作近50年的资深摄影家林生，用镜头记录下花莲光复乡2025年9月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灾情，以及无名英雄的温暖身影。
5: 这里还是要非常感谢这些并没有真正被允许肖像权的，他们是受灾户，他们是铲子超人，我在这里要特别向他们致敬。那我相信在教育或在各领域，我们都是铲子超人，我们的爱也必然与这块土地同在。
4: 艺教馆馆长李博言表示，70岁的林生老师在救灾当时因腿部受伤，是拄着拐杖前往，但他拍摄的画面果然引起灾民与志工的热烈回响。
6: 他的家人不准他去，可他第7天没办法按住自己的冲动，他就拄着拐杖，拿着摄影机都到现场去了。那我说，林老师，铲子超人是台湾有史以来最感动的一次公民自主活动，我们一起把它展出来好不好？果然第1天林生老师布展完以后，就有一对夫妻看着展子以后，他扔在那边，他告诉我，我也是铲子超人。
4: 铲子超人爱所以我弯下腰摄影展，展出时间到2027年1月底为止，期盼让这份人与人互助的感动透过艺术深植每位台湾人的心中。金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中秋节接近，想找个地方赏月吹吹风，公园是不少人的首选。不过提醒大家，

0: 饼可以带，烤肉架可别带。高雄市辖内公园全面禁止烤肉、燃放烟火，违规经劝导仍然不改善，最高可罚6000元。记者王义豪报道。
1: 中秋节想要在公园赏月，带着月饼、饮料和家人一起聊天，当然没问题。但如果开始架起烤肉架、升起炭火，甚至再放个烟火助兴，可就不行了。高雄市公园处提醒，烤肉除了容易留下污渍、垃圾，也可能会引发火灾、烫伤等安全问题。因此，今年中秋节持续推动纯赏月，不烤肉、不放烟火，希望大家赏月之余，也一起维持公园干净、安全的环境。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2: 中秋节欢迎大家到公园赏月，和家人朋友一起度过佳节。不过也提醒民众，公园内禁止烤肉及燃放烟火，经劝导仍不改善，最高可处6000元罚锾。也希望大家一起维护公园环境，度过一个平安又环保的中秋节。
1: 公园处也将加强中秋期间的巡查与宣导，提醒民众月饼可以吃，月亮可以赏，但烤肉和烟火就先留在适合的地方，一起过个干净又安全的中秋节。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接着来为您汇诊最新的天气消息，有请中央气象署预报员赖新国。新国你好。
3: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白天的话，各地持续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然后中午过后的话，在南部山区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包含着在嘉义以南地区，还有各其他的山区哦。也会有午后也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而从今天晚上开始，随着环境的东北风带进来一些水汽，所以在大台北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下雨几率会增加一些。所以在这些地区的听众朋友们，外出建议要携带具备用。在温度方面，西北啊还有东半部，今天白天的高温大约在29度到31度，西半部高温可以来到31到33度之间，局部西半部内陆地区温度可能会再更高一些哦。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在低温方面，夜晚清晨的低温会比较凉一点哦，在北部还有宜兰花莲，低温大概在22到24度。其他地区的低温大概是在25度到27度之间，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记得要适时的调整穿着。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是由冯卫敏编辑，刘晨佑播报，谢谢收听。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防灾紧急避难包从平日准备起，包含饮水、食物、手电筒及常备药品。内政部提醒大家，有准备更安全。

0: 尽管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葡萄不愤怒。
2: 不管你是骑机车或自行车，安全帽都是你不能放弃的东西。
3: 让我们一起相信
0: 守护交通安全的
1: 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0:38，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市自安交通网杂酱切尔 BB 十点笑咪咪。今天 Amy 不在家，是由宇宙陪你从10到中午的12:30。接着来聆听到的是陶喆的歌声《寂寞的季节》。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0:42，几个路况同样的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在80.3公里湖口前的路肩，目前是有故障车停放的。国道十号东向在27.5到28.8公里之间，过里港的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接着持续关注到在台86线西行在8.8公里仁德系统路段。两线车道间目前是有塑胶带掉落的，也要请您多加留心。已经排除的有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69.6公里孝前路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台61线北上在180公里福兴交流道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帆布掉落，目前没有看到了。台61线北上在198到200公里之间，方院原本也是有掉落轮胎皮的哦，目前也是没有看到。最新的路况是在国道三号南下在383公里燕巢系统转国时东向出口，目前护栏正在进行施工作业，要麻烦您小心驾驶。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巴空空空空空103。接着聆听到告五人的歌声，我想要占据你。接着就来进入今天的生活法律。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0:48，要进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我们今天连线到的是扬声法律事务所洪国华律师。律师你好。
2: 你好，大家好。
1: 那律师今天想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的这个生活小知识是什么呢？法律小知识是些什么呢？
2: 今天跟大家分享转贴别人的脸书啦，还是做一些社群那个发言的话，会不会侵害他们的著作权？
1: 是，那这样子如果把这些东西，把这些别人的图文发上去，是指所有包括图文作家的吗？还是政治人物的也都是同样的道理呢？
2: 我先讲一个，就是最近一个判决讲的啦，大家之前可能听过，就是那个有那个陈怡女士和李怡珍大律师他们之间有个著作权纠纷，就是那个陈女士转贴了李律师的一个图卡，就一个图卡，他们用脸书可以帮大家做用 AI 生成图卡和虚拟分身嘛，对不对？只要我输入文字的话就可以去调，对。然后那个陈女士就把这个图卡转贴到她自己的脸书上了，对。然后李大律师当然就提告了嘛。之前一审的话是判陈女士有罪，然后还要赔偿，但是二审的法院讲了一个重点，最后判陈女士无罪，也不用赔。他说那个这种像是用 FB 嘛，他是用 FB 去生成的这些图的著作权在 FB 身上，不在使用者身上，所以使用者是不能就图的部分去提告我那个别人侵害著作权的。
1: 是因为发到了社群媒体上面，所以
2: 不是因为我们用 FB 的时候，他会虽然说可能大家不会去看那个使用者条款，那个使用者条款写说那个权利是 FB 的。
1: 哦，
2: 对，
1: 所以只要发到，
2: 那个，虽然说我可以用那个，比如说虚拟分身还是背景图，那是 FB 施舍而不是授权给使用者的，这不代表说那个权利就变成是使用者的，那个权利本身还在 FB 身上。
1: 哦，
2: 所以就图的部分只有 FB 能告。
1: 嗯，
2: 那个使用者是不能告的，就算他做出来说，比如说我们做虚拟分身嘛，就算是我自己的分身，但那个是 FB 帮我做的嘛，
1: 是
2: AI 做的，所以那个权利在 FB 身上。
1: 那假设我今天是用其他的 AI 的生成的工具的话呢，
2: 我猜通常那个使用条款不会差到哪里去， AI 公司没有那么好心说什么把权利给我。对，我不觉得其他公司有比那个 Meta 公司来的比较那个宽容啦。我记得马斯克那 Grok 应该是更硬啊。对，好像是说你在推特上面写的那个所有东西他都可以拿去喂给 AI， 然后你都不同意的话啊，你就请你可以不要用我们的那个 X， 没有关系，我马斯克没有强迫你用，对，你可以不要用。但文字的部分啦 ，FB 那边的话，文字那边没有特别讲，因为文字毕竟我们自己写的，所以一审那边是就文字的部分判决说，你转贴有罪。但是二审的部分认为说，如果把像是这种社群网站上面的互动留言都认为说著作权保护了，那他太侵害言论自由了。
1: 哦，
2: 对，甚至说有些人是网络互相那个吐槽、那个攻击啦，对，互呛呛声啦，这些法院认为说不应该纳入著作权保护，对。等于又会，你等于说，你把这些纳入著作权保护，我要拿你的话来攻击你的时候，你就说我侵害著作权，其实是妨碍名誉啦，所以这是言论自由的问题。言论自由的话，归妨碍名誉那边去处理，不归原则上著作权不想要管。所以二审的法院认为说，他那个整个短文的字数并不多啦，所以他认为那个短文的话没有达到著作权的保护门槛，就是著作权有一个保护门槛叫做最低创作标准。
1: 嗯，
2: 对，如果是低于那个标准的话，那个著作权法是不保护的。像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会用那个扫描器扫描图片嘛，扫描器的图片的话，那个法院通常不认为会受著作权法保护，因为那个谁扫都一样，那个创作门槛很低。
1: 是，
2: 对，所以法院就否定掉了这个 FB 它贴文文字的部分的著作权。
1: 所以在
2: 最后就不用赔了嘛，因为这不受著作权法保护啊，没有侵权，那当然民事也不用赔偿。那个判决其实很重要，因为像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在 FB 上面，比如说发了新的文，可能就有大概十几二十个字，人家转了拿去用，然后开始骂，人家如果是转去没有骂的话，我们可能还不会 care， 但是如果转去又开始骂的话，我们这时候就会突然说啊，我觉得你转贴这个行为侵害我著作权。
1: 嗯，
2: 对，其实是用著作权来那个。 保障名誉权啦。
1: 嗯，
2: 但这种情况，智慧财产法院认为说，你著作权就著作权，那个基于言论自由的考量的话，你不应该让著作权这么无边无际的去延伸，而且这个也不符合我们著作权法的概念。
1: 嗯，所以说我们这些图文啊，最好还是不要转发到自己的社群媒体上面乱骂人。如果只是单纯欣赏的话，把它转贴出来，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吗？
2: 欸，人家可以不告啦。
1: 嗯，
2: 对对。然后那个图如果自己画的话，理论上的话，著作权应该就到我们自己身上了。但是如果是用 AI 去画的，就因为，我们对于 AI 是比较还是比较严格一点啦。
1: 嗯，
2: 然后

0: 加上 AI 公司，就算有著作权 ，AI 公司一定会说你用我的 AI 画，那著作权是我的。
1: 嗯，
0: 你如果不同意，你可以不要用我这个 AI， 没有关系。
1: 嗯，
0: 对，那些大公司都精得很啊，对，不会让大家那个这么简单就可以当艺术家，那是要付出点代价的。
1: 那我有一个很好奇的，就是我常常会在社群媒体上面看到，哎，好像会有原本是手绘的作家，然后会有一些小小的粉丝把它拿去转 AI 化，那这样子会有违反他们的著作权吗？
0: 哎，我们要先证明我们是用哪一幅画、哪一个幅画喂进去给 AI 学习的。
1: 嗯，
0: 对，如果那个学习的动作我们抓不到，我们只看到了他后来用 AI 画出来画风很像的画，那其实很难认为他侵害著作权。
1: 嗯，
0: 对，侵权的是在那个学习的过程。
1: 嗯，
0: 但是那个学习的过程很难举证。
1: 嗯，
0: 对对对，因为比如说那个基本上啦，那些 AI 都是美国公，不是对岸就是美国公司。
1: 嗯，
0: 对，我们要去证明说人家的 AI 是吃了我们家的图，所以才产出这个图，那很困难。
1: 嗯，
0: 对对对。
1: 所以基本上比较难去举证说，哎、欸，他们好像真的是把我的图拿去喂给了 AI 这样子。
0: 对，但产生这个过程，产生的过程，我认为原则上不受保护，因为著作权法有个规定是概念表达二分啊，画风很像，
1: 嗯，
0: 那意思就是没有，那就是画风很像，就是两张图不一样，
1: 嗯，
0: 对，或是一样就是一模一样，很像就是不一样，只要没有一模一样的话，那原则上你很难主张那是抄袭，
1: 嗯。只要他说的是很像，那他就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啦。
0: 对对对 对, 对，因为画风不受保护。
1: 嗯，
0: 对，比如说我们临摹了那个，我们可能会模仿某个大漫画家的那个画风，
1: 嗯，
0: 就画出画风很像的作品，
1: 嗯，
0: 那不侵害他的著作权。
1: 那如果是照描呢？照描这样子算是一模一样吗？
0: 照描，因为构图那个是说构图，那是一个表达形式，那个是著作权保护的。
1: 嗯，
0: 对对，构图那个可以。
1: 所以这个就还是会受到著作权的影响下面，
0: 对，还是会受著作权的影响。
1: 哦，
0: 日本那边会比较 care 啦，因为他们是靠这个吃饭的。
1: 嗯，
0: 但而且他们又没有生，他们又不是又没有生成是 AI 的技术。
1: 嗯，
0: 对，所以他们日本那边的风向会比较倾向于管制 AI， 保护著作权人，因为他们没有生成是 AI， 他们不需要考虑 AI 产业。
1: 嗯，
0: 对，没有 AI 产业的人越来越最喜欢讲我要管制 AI。美国中国是吃自己鼻啦，
1: 所以在 AI 上使用上面还是要多加留意一下啦。就是虽然说好像就是各位这个，如果你是创作者朋友们的话，还是要记得在自己的这个创作上面加一点浮水印，这样子应该比较可以去避免说，哎，好像被人家拿去喂给 AI 生成这样子。
0: AI 其实可以去除那个浮水印，倒也不是很困难的，它是可以去掉的。他们之前有个好像 Google 还是什么，他们有提供去浮水印服务，然后就被抗议了
1: 啊。是哦，
0: 但技术上是做得到的。他们后台私下学习，其实你很难去管他。
1: 嗯，
0: 对对对。然后加上你不干，多的是其他 AI 公司会干，又不是只有这家 AI 公司。你可以不做，我其他会管吗？
1: 所以加了浮水印也不是那么的安全。
0: 人家科技弄得掉啊。
1: 哦、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好，还是要请各位听众。
0: 除非你科技上可以做到，人家弄不掉，当然困难。
1: 是，
0: 对对对对，因为美国目前毕竟没有禁止这个情况。
1: 嗯，那就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在使用 AI 的过程中多加小心了，要确定自己做的这件事情合不合法，也要先去确认这个创作者的心意啦，千万不要是盲目的去使用 AI。 也非常感谢洪律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跟著作权相关的这样生活法律上面的小知识，谢谢洪律师。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拜拜。
1: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0:57，我们来看一看最新的路况消息咯。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80.3公里湖口前的路间呢，目前是有故障车停放的。同样在国道一号北上，在342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呢，目前是有护栏工程进行当中，要请您多加小心。再来是国道三号南下，在383公里燕巢系统转国时东向出口，目前也是有护栏施工作业进行当中，也要麻烦您小心驾驶咯。接着看到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出口的外线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要请您多加留意， 台八十

0: 六线西行在 8.8 公里仁德系统路段两线车道之间呢，目前是有塑胶带掉落的，已经排除的是在国道5号北上罗东到头城的外线车道，原本进行清扫性的移动作业，目前已经排除。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接着提醒您，目前在国道一号内坜到中坜转接一的行车速度呢是低于30公里的。同样在国道一号三重到台北也是一样，国道一号北向五股转接道到三重呢，这些地方都是行车速度低于30公里的，要请您这个保持好前后车距离，也要多留一些耐心了，也千万不要急急躁躁的来一起聆听景广的好音乐，还有主持人的陪伴，让你度过这个行车速度较慢的时间，一起来迎接11点钟的到来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木伊。New group gasa wawa jinwanan gani uwa gimbelak walai hiya。我探索这世界，才发现这么美。不论你在何方，看着怎么样的风景，只要用心探索，就能体验生活的美好。接下来也让景广继续陪伴你享受当下吧。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早上11点钟。

0: 广入万导航，暂停呢。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永康到台南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还有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交流道时速都在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淮北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木栅到南深路出口车行速度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神道台86线西行8.8公里，靠近仁德系统有塑胶带掉在两线车道之间，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猫咪库马拉。
0: 开车时即使无法直接和其他驾驶对话，也可以善用工具交响语言不能及的默契。当车辆故障停在路上，如果迎面而来的车太晚闪避，有可能会造成事故，所以下车时请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也要放置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哦。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1:04，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杂亮切尔 BB 十点笑咪咪。今天 Amy 不在家，就由宇宙陪你从早上的10点到中午的12点半。接着呢，我们来聆听到的是 Amy 特别请宇宙来播出的《人云亦云》。
1: 译文访谈，好书推荐。人云亦云，
2: 今天谁来？
3: 人云亦云，
4: 今天我来云。
3: 今天呢，人云亦云要跟大家来介绍这一本书。我在阅读的时候会觉得是一本很温暖，但同时也有很多的思考在翻动的一本书。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这本书籍，是游集文化所出版的《物理仍有路》。我们要欢迎到的是作者陈宗仁以及戴雅君。两位好。
5: Amy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大家好，我是宗仁。
3: 哎，两位好。两位其实是夫妻哦。然后呢，在作者简介部分我有看到，其实雅君本身就是社工系。
5: 对，社会工作学系。对，
3: 是。然后宗仁是政治系的。所以两位后来都踏上了社会工作之路，我觉得其实是蛮特别的一件事情。雅君的话我觉得就可以想得到，因为就是所学及所用这样子。但是宗仁是怎么样踏上这条路的呢？现在聊一聊这个部分。
6: 他害的。
3: 哎，促成的啦，不要说害的，
6: 或者是他鼓励的。对对，那时候因为其实我在毕业前我就决定没有想要走政治系的相关职涯，
3: 是。
6: 但是要找什么样的行业其实就是摸索。那雅君那时候就突发奇想说，我们一起工作啊，很浪漫。
5: 对，因为那时候比较恋爱脑，想说男朋友当同事应该蛮好的吧。
3: 对，听起来蛮不错的。
6: 对，然后刚好他们单位又有职缺。对，欸，我就想说反正就上班嘛，有一份薪水嘛，先做再说。
3: 是，
6: 欸，就这样子进来了。
3: 那时候的职缺是在一个什么样子的单位呢？
5: 我毕业之后就投入协助精神障碍者的一个社区庇护工厂。在社区工作里面就会想要协助病友们出院后能够回到家里，重新再把自己的生活找回来这样子。对，所以那个工作里面我们有一些手代工啊，居家清洁工作的推广。
3: 是，
5: 所以那时候就是有一个专案，它因为我们在社会工作领域工作的单位一般应该都要任用有社工背景学经历的人。
3: 对，
5: 但是我们那时候的机构蛮特别，是有一个专案它就不需要用社工的学历。对，那时候我就想说，欸，那这样子好像中人就蛮有机会的。
3: 是，
5: 所以那时候我就跟我的主管举荐他这样子。
3: 对，那我想要问问哦，就是雅君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从事跟精神障碍者这方面的服务嘛。
5: 对，
3: 你觉得就是精神障碍者他们在这个社会上面比较容易会受到的误解或是歧视会是什么呢？
5: 像我自己还没有念社会工作，我自己对于精神疾病的理解也都会是从一些媒体报章。那你就会发现说啊，其实很多媒体报章它刊出的都是负面的新闻，所以很容易就形成生病的人他是不是不定时炸弹。那因为我自己在高中升学的过程中也有一段自己身心很动荡的过程。对，我觉得那时候其实是自己遇到了很多无法因应的压力或问题，然后让自己就陷落一个忧郁。所以那时候我其实觉得因为自己有这样的经验，后来在学习社会工作的过程还有接触了生病的伙伴们，你就会发现说，哎，其实精神疾病它会造成一个人在他的思考他的感觉跟情绪就会让他影响到他对现实的判断。这个时候其实很影响到他的自信心。
3: 是，
5: 甚至他在疾病的状态里面他也会很害怕跟人家相处。对，就会发现说，欸，其实生病这件事情带给人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多。
3: 了解。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用自己片面的感受然后就去断定一个人，我觉得其实是蛮不公平的一件事情。
5: 是是。
3: 那讲到宗仁了，既然说刚刚雅君讲到是在这个精神障碍者这方面来服务嘛，
5: 对，
3: 那宗仁呢我们知道说在后来你走到了在街友服务这一块，这个经历又是怎么样子的呢？ 呢？
6: 当年进到街友的服务单位是一个大型的基金会，仁安基金会。那我们基金会是专做街友服务的单位，各县市都有服务据点。当年在招募社工吗？我们叫站长啦，就是这个站的工作人员。
3: 对，
6: 其实没有设限科系，所以那时候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又进到了这个单位，然后一做就做了10年的时间。
3: 哇，
6: 对，
3: 同样的也想要问一下，就是街友的话，他们比较会被大家误解或是歧视的部分又是什么呢？
6: 大多数都是在比如说像台北嘛，车站啦、公园啊、万华、街边，你就会看到他们或躺或卧在路边、公园，然后有时候是聚众喝酒啊这样的画面，我觉得大家都是匆匆一瞥。但是有很多的画面，因为我在服务的平安站据点里面是跟他们朝夕相处，全年无休哦，我们的服务是全年无休的，
3: 而且只有你一个人
6: 而且只有我一个人，对，一站之长哈。其实这些街友们都是我的伙伴，在这个据点能够提供公餐啦、物资的发放啊，这些都是靠街友的这些伙伴一起共事、分工协作。
3: 是，
6: 所以我觉得在跟他们的更长时间的相处里面，我会看见很多大家没看见的。
3: 是，
6: 他们当然不是成天酒醉，他们可能会是这一周有工作机会、有打工、有举牌、有工地的出工的时候，他们会吆喝大家一起去上工。
3: 对，
6: 可是做完这礼拜之后发现没有工作了，嘿，那大家就又没机会了。
3: 是，
6: 嘿，那没机会的时候人的心情怎么样？就会消沉。那就一起聚在那边取暖。Hey, 大家上礼拜赚了4天3天，就这礼拜又没工作或者又下雨了，那就把上礼拜赚的钱怎么样，大家就一起分享，然后一起取暖。那我觉得他们在这样子的生活的节奏里面其实是蛮无奈的，因为想要更认真的工作有时候机会是没有的。
3: 没错，
6: 对，
3: 我想起我曾经访问过一部纪录片叫做浮潮，就是在讲无家者的议题，然后我那时候呢有问导演说，因为我那时候也以为说他们都是没有工作，然后导演跟我说其实他们大部分人是有工作只是不稳定。我说那既然有工作为什么不把钱存起来然后去租房子呢？感觉有一个栖身之所之后生活会比较稳定啊。他说可是你要想啊，租房子第一个房东也要看你的工作性质稳不稳定嘛，你有没有办法交得出租金、押金等等，它其实都是前置很大的一笔费用。那对于很多的无家者来讲，有可能会觉得说这个目标离他很遥远，那我不如把现在的日子当下过好。
6: 对，我觉得 Amy 讲到这个是蛮大家熟悉的，不过我们在书里面更提到了一个观点，就是他的心理资本。
3: 没错，
6: 对，我觉得人是群居的动物，社会性的动物，所以他的人生的努力所谓其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3: 是，
6: 那当他们在这样的一个不知道明天要为谁过、为谁走下去的这种心理状态里啊，其实他们会觉得工作赚钱储蓄到底做跟不做有什么差别。所以那样子的一种长时间下来的消极，就会让我们感觉到是不是他们就是这么的不愿意转变、不愿意翻身。
3: 是，
6: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蛮大的误解。
3: 没错，他们长期下来面对很多挫折可能也会有无力感。对，我觉得所有的人其实都是这样子的。那两位其实一路走来在很多的机构里面待过嘛，那书中呢其实也有提到一个很两难的状态，就是说当你在机构的时候，你可能需要去追求所谓的 KPI 跟绩效，可是有的时候跟现实状况，就是你真的想去帮助这个人，他是会有一点像冲突一样的情况。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就是说当

0: 时候在机构里面，你觉得这种为难的情况它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我接着先说啦，因为亚军那一部分应该更多更深刻，我的比较简单、其实我们机构因为是一个大型的单位，所以一定是用机械

0: 但是就是因为露宿，所以让他的这个就业比较困难，所以我让他在没有工作的时候先住进来，先安顿。
1: 对，
0: 好，这是一个算是打破我们服务规范的一个做法。
1: 嗯，
0: 那我也看见几个月下来，很多个案其实会走得更稳。
1: 嗯，
0: 好，那个起步会更好。
1: 是，
0: 但是做这样的一个深化服务，其实它有很多的困难跟辛苦哦。
1: 嗯，
0: 比如说住进来的人越多，状况冲突会越来越多，大家会说为什么他没有工作也能住？为什么他违规了不会被退出？
1: 好，
0: 那我们就要给机会啊，希望他能够有机会再改进啊。这些种种都是造成很多的服务上的难题。
1: 嗯，
0: 对。但是我觉得这些历程很重要。
1: 是，
0: 我也看见因为这些历程让他们有更多的改变。
1: 嗯，
0: 但是我们机构好像没有看见这些
1: 啊。
0: 他看见的是我们还是要每个月上去开会看数字，统计排名，看服务量，
1: 嗯，
0: 看你的募款绩效。
1: 对，
0: 好像这个历程就没有人重视。
1: 嗯，
0: 然后我的同事好像也觉得你干嘛这么多事。
1: 嗯，
0: 那为什么要让这么多的服务个案这样子进来，造成你这么多管理上或者是带领上的一些复杂度？
1: 是，
0: 他们好像也不能理解。
1: 嗯，
0: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会觉得好像大家都不重视这一块。
2: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1:16，等等再一起来聆听人云亦云。我们先来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咯。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要来持续关注的国道一号北上，在17到12公里之间过内湖到汐止系统前的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作业。国一北上在90到68公里之间过竹北到右师前的内线车道同样进行施工。再来是省道，首先是台61线北上在204.9公里大城目前是有掉落汽车零件的，要请您多加留心咯。台74线西行在13公里北屯目前是有布料掉落在路上面的。台74线东向在25.1公里往雾峰的太平路段中间车道呢，目前是有2台自小客车事故发生，那我们正在进行处理当中了，所以不用太过于担心。台88线西行凤山到五甲系统目前是车多不好走。同样台88线东向在大寮交流道出口处呢，目前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所以台88线的听众朋友们要保持多一些的耐心，保持好前后车的距离，那让景广一直陪伴你。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103。又有一个已经排除的，是在国道3号北上在368.8公里过田寮交流道的中线车道，原本是有铁链掉落，目前已经排除了。接着让我们继续回到人云亦云。
0: 尤其是在亚军的单位就更明显了，他的经费的对象是政府嘛。
3: 对对 对, 对、啊、因为我在社区工作的那个工作单位大概就是政府委托的方案。
1: 是，
3: 对。那我觉得后来政府委托的方案里面，大家就会服务你就要需要去管理它。
1: 嗯，
3: 我觉得从管理的思维下去的时候，那就管理什么呢？就管理目标，管理成果。我觉得现在在体制里面设定的这些绩效管理，它已经是一个必须运作的必然性。
1: 嗯，
3: 需要管理不是不好，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到底那个绩效跟工作的呈现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定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需要社会工作们好好讨论的。因为后来政府的思维就比较是重量不重质、
1: 啊、
3: 对，我觉得这个会跟我在从社会工作的学习或者是自己想要实践的社会工作的信念，或是你真的很想要看到一个人从困难的处境真的翻身，或者是有它本质上的真的转变。
1: 嗯，
3: 对，我觉得社会工作在协助人的过程里面，其实讲求的是重质，
1: 是，
3: 对，而不是你要服务很多人，但是就变得是很表浅，但是它的困难问题都长期的存在着。
1: 嗯，
3: 我觉得当绩效或管理思维放在社会工作的时候，后来就会发现，其实它会对于社会工作的一些助人的信念会产生了一些伤害。
1: 嗯嗯，
3: 对，因为我们在被管理的过程中有很多事情，我们计划必须先写好，做法必须先写好，预算也需要被拟定好。
1: 对，
3: 但是其实这个可能放

0: 在其他的行业是非常的可行，可是我觉得放在助人工作里面，因为每一个人他不会因为拥有了相同的精神疾病诊断而他的困难跟需求相同，不是的，对，精神疾病诊断是反映了他生命中遭遇了一些身心的问题，
1: 是，
0: 但是每一个人的处境都非常的不一样，所以一套方法他不能每个人都通用，这个在被管理的过程里面其实就没有办法去反映到在助人实务现场的这种复杂度，
1: 没错，
0: 对，以至于说当我们被设限说你已经预设了要做这件事情，可是当你眼前的这个人的需求他的变化跟他的急迫性不是在原本计划预期的时候，其实这个就大大的限制了我们在第一线工作上面的这种工作的弹性跟空间，也大大的限制了能够协助到他的这种机会跟可能，我觉得这个是来自于在体制内工作的一个很大的限制。那第二个就会是说，我们在实务工作里面，因为常常政府的委托单位的主管高层专家学者，我觉得很无力的一件事情就会是助人工作实务现场它非常的复杂，
1: 是
0: 很多细微的经验是都带在我们第一线工作人员身上，然后我们其实想要反映一些实际状况的时候，发现往往第一线的声音是不被倾听的，对，第一线的这种经验是不被看重的，
1: 是，
0: 对，我觉得这个是让在投入社会工作，我觉得现在体制内的社工一个很心累的地方，对，常常可能是体制设计它让我们没有办法做到位或限制了我们，但是我们没有觉察，就像我书中其实很多挫败的经验，就是我会被检讨服务量为什么不够，机构的营收为什么未达平衡，那时候深深的有很多难道是我专业能力的问题吗，就会有带着很多的自我否定跟自我怀疑，然后我就花了超时过劳的精力想要证明我是可以的，后来发现自己牺牲了很多，牺牲差点要牺牲掉跟中人的婚姻，然后牺牲了自己的生活，后来才发现说不，看懂了这些之后就发现其实不是我能力的问题，而是体制内对于社会工作现在的设计跟他的要求上面其实有很大的问题，对，
1: 是，我想刚刚两位的分享呢，会让我想到就是在书中其实也有提到几次是你们在当时自己的职位上面，但是是有点在赌，比如说赌这个人他到底会不会依照我所想的可能有好的表现之类的，但是就在那个体制当中其实好像不应该去跨越那条线，但是为了希望这个人他可以走上一条更稳定的路，你们愿意去赌这件事情，我觉得这其实是很感人的一件事，然后包括说到后来秉持着这个重质不重量以人为本这样子的心，你们走到了东部去，
0: 对，
1: 对不对，可以讲一下就是东部这条路是怎么开始的，然后你们在东部做了哪些事呢，
2: 这条路一定要从亚军讲因为是他率先发难的他是很想要去，
0: 对，会到东部，我们书中有提到一个因缘际会，我们也是被个案带去了台东，
1: 是，
0: 那我自己因为在都会区生活，我觉得其实那时候跟着个案去台东之后，我那时候其实有感受到城市跟乡村的这两种不同的生活空间的强烈的对比，那我觉得触发我们到台东，当然第一个就是说啊，希望能够探寻更多让精神疾病可以好转，个案问题能够改善的这些工作方法，
1: 是，
0: 我觉得在专业者追求上面是有一个想说啊，那如果有更多有效的方法那我们就去学习，但第二个是持续拉回到那时候十几年前，那时候台湾正爆发一些食安问题啊，就像那时候的塑化剂跟顶新的甲油，我那时候其实到了鹿野乡村，
1: 是
0: 看到他们吃自己种的蔬果，吃自己酿的东西，我就觉得说哎，对照我在城市的生活，我们很多的食物都是得要去买，但是它的来源到底是什么我又不是很了解，我觉得这也另外一个是拉到生活层面的，会是觉得说哎，我好像想要离开城市比较局促的环境，想要有一个更自然宽广的生活形态，
1: 是，
0: 我想是这两个起心动念，而且那时候真的就在体制内被压得很惨，然后

0: 就觉得有这些推力跟东部的一些拉力，然后就促使了我跟中人提说，我们是不是有可能试试看离开城市，然后到台东鹿野来找找看那个能不能往下走的这一条路这样子。
1: 那中人要不要分享一下，所以在台东你们做了什么呢？
2: 一开始我没打算要做什么我打算大概设定一年吧，赶快就撤退回家。
1: 是，
2: 对，就先满足他的好奇心。对，因为我蛮了解他的个性，想要做你就不能阻止他，除非你能够提出一个有力的说法他才会放弃，不过那个放弃又不甘愿所以一定要让他去走过然后撞墙。所以我就一开始是等着他好好的撞完就是鼻青脸肿之后甘愿了，甘愿了就可以回家了，
0: 很痴心妄想等到你梦醒了或者是认清现实了OK， 那我们就、那個、
1: 但他还是愿意陪你耶，这个很感人啊，这很感人的，
0: 就是
2: 回想起来还蛮纠结的然后不陪好像也走不下去
1: 所以后来又什么样子的状况下你改了这个想法变成你自己也想留了呢？
2: 对，这个是我原来预期之外，我本来带着这种心情到了那边，人生地不熟，完全没有归属感，经过了那个乡下美好生活的蜜月期之后，一开始真的很像度假，
1: 来去乡下住一晚的感觉，
2: 住一晚住一个月都
0: 那时候就停留在好山好水。
2: 对，第一个月
0: 住久了之后，
2: 第一个月很像度假，到了第二个月开始很像坐牢就是好荒凉的地方
0: 那个好无聊就跑出来了
2: 好无趣的地方，然后没有人的地方对，然后重点是没有归属感对，我觉得那个时候陷入了大概有将近半年的低潮吧，提不起劲，
1: 对，
2: 然后也觉得这地方到底要做什么一心想回去熟悉的地方。
1: 对，
2: 因为我是台北人嘛就是30年的成长都在北部在都市所以相对亚军他有他外婆家部落，他妈妈是在原住民的这个他们都有寒暑假成长的经验，我是完全没有啊所以那是对我来讲是一个人生第一次的体验。后来我是慢慢的接触认识了当地的朋友，那边有很多都是经营民宿啦观光的
0: 朋友我们那时候也开始承租木屋，我们有经营背包客栈，
1: 是
0: 对，开始就是除了离开体制的社会工作，我们就开始找其他很多斜杠的赚钱的方式。
2: 对，那也因为这样开始认识好多当地的朋友，
1: 对，
2: 那有很多在地的也有很多跟我们一样移居过去的，
0: 对，
2: 当这些人际圈越来越打开的时候，慢慢的我觉得哦，好像这个落地已经开始了，而且归属感好像又更强了。我后来发现在北部的朋友圈啊基本上都是因为工作同事往来，
1: 没错，
2: 可是在鹿野这边后来新发展的人际圈不是只有工作，
0: 就是生活网络，
2: 可能你只是跟他买个菜你只是去他养鸡然后去跟他买鸡蛋，
1: 对，
2: 好像大家就这样子慢慢的就这样扩展出来，不管是认识的这个人数连结的形态都跟过往很不同，
1: 是，
2: 对，所以慢慢的觉得这个归属感也慢慢的越来越出现
0: 对，然后也在这个人际生活圈展开的时候就发现哦，我们的斜杠的机会就会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的找到，
1: 对
0: 对，像那时候开始经营背包客栈，然后中人就认识了很多民宿的朋友们，然后我就开始做一些那个手做的艾草条去市集贩售
1: 是，
0: 然后就开始认识了大家，然后我们就会开始有很多机会，后来中人就去考上导游然后就加入观光的工作，
1: 是，
0: 对，然后我就有时候市集贩售，然后就是从一个专家变成摊贩这样子然后后来在东部就开始做其他斜杠来养家活口这样子，
2: 而且是辅助我们当初要来东部的那个助人实践，
1: 是的，
2: 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一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死抓不放，就是要让自己方向清楚，一个很重要，就算再怎么斜杠我再怎么样也不是一个导游我们还是在社会工作的位置上去努力探究这条路到底还能不能走下去，
1: 是，刚刚讲到在台东有很多斜杠我记得书里面有写到说像中人那时候有带一群应该是老人家
0: 常年住在
1: 机构
0: 的
1: 老
0: 人家，
1: 对，然后带他们出游，
0: 对
1: 对, 对，然后呢还包括你们的小朋友也有跟着去市集去贩售，然后他们其实也很勇敢很落落大方，还有跟背包客栈里面的旅人们来自世界各地的旅人们也都有良好的互动。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1:29，那接近要11:30了，等等11:30就要进我们的东台湾新闻哦。刚刚差点念成中台湾新闻，11:30一起来进入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9月23号星期三的东台湾新闻。115年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假将至，预计25号开始涌现返乡车潮。台东大武警分局针对金轮、多良等容易塞车的路段规划交管。另外，台九线大鸟路段灾修处连假期间双向维持各放行一个车道，提醒用路人配合行驶。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115年中秋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共计4天，预估9月25、26日为出游与返乡高峰，9月27、28为收假高峰。警务员李玄义说，
3: 大武分局的辖区台九线的金轮风景区的路段，以及多良火车站的路段等易涌塞的路段，我们已经规划了交通疏导的管制勤务了。另外，台九线大鸟路段413.850跟413.950公里处，因为灾害发生，路面的坍塌，施工区域继续维持交管。连续假期间，它会开放北上的一个车道跟南下的一个车道通行，请用路人依现场管制的方向行驶。
2: 大武警分局表示，民众连假期间出发前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以及道路交通状况，配合地图妥善规划行程，尽可能避开交通尖峰。驾驶期间随时留意收听路况报道，遵守交通规则，依照标志标线号制指示行驶，且无任意违规停车，并遵守各路口执勤员警的指挥疏导，共同维护交通顺畅与安全。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洪灾届满1周年，虽然堰塞湖已经消失，但上游土沙超过2亿公吨，各防灾单位仍持续防治潜在风险。一年来，光复乡民生活大致恢复，但百业萧条，水稻也无法再种植，重建之路还在继续往前迈进。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洪灾满1年，光复街道大致恢复旧有景观，重灾区佛祖街还是堆着厚厚土沙，光复糖厂后方中继屋安置32户灾民，家园重建不易。店家虽然多重新营业，但冷冷清清都早早关门，生意难做，有人选择离开另谋生路。洪灾当下，许多农田被厚重的泥沙覆盖，地址改变，农政单位协助进行土壤改良，成功转作玉米、黄豆，稻田则因为农田被垫高，灌溉水源也有问题，水稻难以复耕。花莲农改场副研究员倪礼峰说，
5: 受灾的农田通常农地都被垫高了，原来的水圳就算有通，水也不容易灌进去。第二个问题是水源，马太安溪的取水口已经破坏了，取水的渠道也已经都没有办法运作。
4: 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马太安溪原有堰塞湖坝体残存的土沙量还有2.36亿公吨，土沙仍可能随降雨大规模坍滑，再形成新堰塞湖，不能掉以轻心。水利署第九河川分署进行河道疏浚1800万立方公尺，但还有2200万立方公尺。成功大学近期在马太安钢便桥安装高泥沙浓度自动化监测系统，希望为未来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新闻记者张涵华联报道。
1: 宜兰东山红文旦首度进军国际，8公吨粉红果肉鲜果正式专柜运送新加坡。透过县府和农会携手合作，严选高品质红文旦进入当地大型连锁超市，打造秋季限定的送礼和节气美食新选择。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6: 东山乡文旦占全宜兰县60%以上，其中红文旦肉质细致，酸甜平衡，因此宜兰县政府和东山乡农会积极推动农产海外拓销。这次出口果品经过严格甜度检测。

0: 次与产销履历验证，成功打入新加坡的连锁超市。农业处长李新泰说，
1: 持续要进入中秋前，也就是白露之后，我们就是我们宜兰的这个文旦的一个盛产期。那我们今年的梅河的这个红文旦的部分，那我们要进军到新加坡，首波大概是8吨左右，那我们大概会先试一下那边的一个华人市场的一个情形。
0: 东山乡农会指出，红文旦成熟期较晚，产期短暂且风味独特，这次采取限量精选策略，并透过冷链运输确保品质。未来除了在当地通路办理试吃推广，更期望借此累积外销经验，逐步带领宜兰在地特色农产走向国际精品水果市场，为农民创造更高的收益。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白天各地持续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基隆和东半部白天高温29到31度，西半部可以来到31到33度，局部的内陆会再更高一些。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在低温方面，夜晚清晨稍凉，北部和宜兰花莲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而从晚上开始，随着环境偏东北风带进来的水汽增加，大台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降雨的几率会增加，在这些地方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武勇。应该要制作写歌的时阵呢，咱会当一直修改、一直思考哦，一直定下。但是呢，人生是无法度 NG 的哦，所以开车的时阵，请你唔通做低头族，专心。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

Hello， 大家好，我是奎刚。车子的行进速度很快，如果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就变换车道了。其他驾驶可能会来不及看见，造成追撞的危险。即使流干一辈子的泪水，也无法挽回。所以，不管看到哪里，都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安全的回到家人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1:38，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杂电切尔 BB 十点笑咪咪。今天 Amy 不在家，就由宇宙陪你从早上的10点到中午的12点半。来看一看最新的路况消息咯。首先是在国道3号北上快管路段呢，接台74线匝道，目前是有2个铁制品以及轮胎皮掉落的，要请您多加留心。再来是国道1号北上，在318到316.9公里之间，过永康的辅助车道还在进行施工作业，封闭了外线2个车道，那目前呢是车多速缓的状况，要请您多保持一些耐心咯。再看到台61线南下，在135.4公里大甲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一根木头掉落的。台64线东向，在14公里三重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事故发生，并且后方排队排了1公里哦，要请您保持好一定的耐心，也要保持好前后车的距离，避免任何的意外事故。再看到的是已经排除的，首先是在国道3号北上，在107到95公里之间呢，过香山到过宝山的

内线车道原本进行施工，目前是结束了。国道5号南下在 9.9 公里，蓬山隧道的外线车道呢，原本是有障碍物的，目前已经排除。台61线北上在271到270公里之间，布袋一交流道路段呢，外线车道原本也是有障碍物，目前排除。台86线西行在 8.8 公里，仁德系统路段两线车道之间呢，原本是有塑胶带在飘来飘去，目前已经没有看到了。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李三。我们刚刚11点到11点半聆听到的是 Amy 的 Podcast 人云亦云嘛，相信大家听完了上半部分之后，一定很期待下半部分什么时候播。明天早上11点呢，就会播放刚人云亦云的后半段的访问喽。但如果你已经等不及的话，今天中午12点就可以到 Amy 的 Podcast 频道人云亦云来去收听今天完整的节目带子了。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1:41，还是要来提醒您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北向汐止系统到汐止呢，行车速度是低于30公里的，那有几个也是低于时速30公里的，让宇宙来跟你说一说。刚刚说到汐止这边，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以及国道一号三重到台北，这个地方也是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哦。再来是国道十号西向顶清系统到左营端，这几个部分呢都是时速低于30公里的，要请您多保持一点耐心了。哎，真的是心情不要太过的浮躁，让我们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慢慢的前行。11:42，接着我们来聆听到的是马念先的歌声，你朝我的方向走来。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1:50，今天的安全宝典要来连线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七公路警察大队快官分队林志宏分队长。分队长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那分队长，我们今天要来提醒大家的是什么事情呢？
1: 二次事故。
0: 是，那我们常常在听到这个，很多人都说二次事故发生会变得比较严重一点，那到底什么是二次事故啊？
1: 这是在原有的交通事故上，由于这个自然的不可抗力啦、救援方的疏失啊，或是当事人的错误操作引起的事故，我们都可称之为二次事故。
0: 哦，那这样子二次事故的发生，有可能是比一次事故还要来得严重吗？
1: 对，因为我们高速公路的车速快，若是发生事故未有正确的处置措施，这个二次事故发生造成的伤害会更严重。
0: 哦，那我们要怎么去避免这个二次事故发生呢？
1: 如果发生事故的时候，应尽速的摆设这个故障标志在100公尺以上。
0: 是，
1: 再来确认一下现场的位置，人员有没有受伤。我们才能第一时间派遣车辆去救援。
0: 嗯，
1: 最重要就是人员一定要待于安全的处所。
0: 嗯，
1: 就是如护栏外的边坡、路肩啊，千万不可以站立在车道或是四处的走动。
0: 那当事故发生以后的话呢，那我们可以去怎么提醒后方的来车或者是附近的车辆说，哎，我们的车子好像发生一些事情了呢？
1: 如果说发生事故，我们可以就是有七个步骤啦，就是开放离波拍移等，就是开启危险警示灯，放置故障标志，人员就要离开车道，拨打110报案，拍摄事故现场，移至车辆及在安全的处所等待严谨处理。
0: 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说到的七个步骤，分别是开、放、离、拨、拍、移等。透过这些方法，我们就可以好好的避免这些二次事故的发生嘛。
1: 是的，是的。
0: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真的是发生事故的话，那我们的车子应该要停放在哪些地方呢？
1: 事故的话，就是如果车辆真的无法移动至路肩，那就是按下这个警示灯。在事故后方100公尺，一定要树立这个车辆故障标志或者其他的明显
0: 是
1: 标志。人员一定要下车至安全的处所待援。对。
0: 那最近有没有什么是特别的执法重点要来提醒大家的？
1: 执法重点的话，就是据统计那个未系安全带发生交通事故致死的几率是有正确使用者的3.6倍的。所以说希望用人上车第一件事情就是为了自己家人系上安全带就能开心的平安出门平安回家。
0: 真的系安全带非常的重要，不管你是在公车上还是在自己的汽车上面呢，都要把安全带系好，这样才可以好好的保护好自己哦。那我们在出门之前呢，有没有要准备一些什么东西呢？就是如果真的发生意外的话，我们的后车厢一定要有哪些东西？
1: 就是第一个就是故障标志，那我们建议就是购买那个防光背心。
0: 还有刚刚所说到的嘛，车辆故障标示，我们需要放在这个车子的前100公尺，甚至到更远的地方，让大家可以更好的去看到说，这边有出现事故，就尽量不要再太靠近。再来是我们的反光背心嘛，那反光背心的作用是拿来也是提醒吗？
1: 对，就是提醒让佣人有看到有反光背心的话，那个反光背心有那个亮度，那佣人会注意说前方可能是有人站立在那边，
0: 是
1: 保护安全。

0: 是，那最近有没有什么类似的宣导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说这个二次事故真的是很重要，我们要多去防范它呢？
1: 那就是在115年8月19日在上午10点25分在国道号北向147公里，就是三里路段，有一台那个厢型车与一台特斯拉发生轻微碰撞后停在列车车道。
0: 嗯，
1: 那两车驾驶就是看车损啊，进行协商啊，没有立刻的撤离至安全的处所。
0: 嗯，
1: 数分钟后就遭后方一部自小客高速的追撞。就造成二次事故啊，三人死亡、三人受伤的悲剧。
0: 是。这样的事故宣导呢，就是要告诉听众朋友们，真的是发生事故的当下呢，我们先把车子停好，停到边边路肩的地方之后，我们下车一定要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在进行之后的处理，不管是在打电话啊，还是跟双方交流，那我们也要记得把我们的故障警告标志呢放在100公尺以上，在出门之前也要好好的检查一下你的故障标示，还有你的反光背心到底有没有带着走呢。再来最后要来再次提醒大家的，就是刚所说到的7个步骤：开、放、离、拨、拍、移等。那这7个步骤呢，就可以防止你会有这个二次事故的发生。那今天再一次感谢我们国道公路警察局第7公路警察大队快官分队林志宏分队长跟我们讲解了这么多的二次事故相关的事件，谢谢你。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1点56分，同样来看一看最新的路况消息咯。首先是在国道3号北上快管路段接台74线匝道呢，目前是有两个铁制品加上轮胎皮的掉落。再来是国道3号北上，在192到191公里之间，和美前的中间车道是有大锁头掉落的，那听民众说是有点危险的状况啊，所以大家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的注意力拉回来喽，千万不要去碾到它，避免任何的事故发生。那真的，如果今天发生事故呢，就像刚刚所说到的，要站在边边哦，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站着，千万不要就是站在这个车子的附近，避免任何的二次事故喽。接着来看到台64线东向，在14公里三重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事故发生的，那后方排队比较长，长到了公里处，所以要保持一些耐心。台61线南下，在231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白色泡棉掉落的。再来看到已经排除的，首先是在国道3号北上，在107到95公里之间，过香山到过宝山的内线车道原本进行施工，目前排除。台61线南下，在135.4公里大甲内线车道呢，原本是有一根木头掉落，目前没有看到喽。台76线西行，在24公里园林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掉落物的，目前也是已经没有看到了。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11:58有几个是比较慢的一些这个路段要来提醒您，就是我们的行车速度其实它是低于30公里的、哦、首先是在国道1号南向内坜到中坜转接一这个地方呢，行车速度是低于30公里的。同样是在国一，但是是在北向西罗服务区到北斗，以及国道1号北向三重到台北，这几个地方都是时速低于30公里的哦。同样要请您保持好一定的行车距离，以及要保持好一个美好的心情。虽然说塞车路上可能会觉得有点浮躁哦，但是我们要保持一个好心情，我们出发的时候不管是抵达目的地或者是说在开车途中，我们都要保持开开心心的嘛，这样子美好的旅程才会变得更加的愉悦。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1:59，哇，再过几秒钟就要来迎接我们的中午12点的整点报时喽。那我们一起来等待12点吧。
1: 钟响12点整，我是萧煌奇。眼睛虽然可以看清许多事，但有更多事情只用眼睛去看是绝对不够的。收听警广，可以让你看得见也听得见。

0: 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92到191公里之间，和美路段的中线车道掉落大型锁头，国道五号南下7到10公里，在乌涂隧道开始到蓬山隧道沿线车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东向14公里，三重路段前外线车道事故处理当中，台61线南下231.5公里，在台西路段前有白色的泡棉掉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0: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0: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0: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4天连续假期，你已经安排好返乡探亲还是出门旅游了呢？
2: 高速公路局根据大数据分析，规划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连假期间庞大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3: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和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0: 9月26号到9月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2: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3: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04分，您现在。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咋这样切了 BB 十点笑咪咪。今天 Amy 不在家，就由宇宙陪你从早上的十点到中午的十二点半。十二点零四分，接近零五分，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试诈密码，来去跟你讲一讲165打诈仪表板上面的相关讯息，让你防止受骗不上当。首先，我们来看一看9月22号，没错，就是昨天礼拜二呢，我们的这个诈骗案件受理数来到了396件，财损金额来到1亿6960.9万元，相比于21号，也就是礼拜一的时候，诈骗案件受理数是436件，财损金额来到1亿2485.6万元。所以相比下来呢，我们礼拜二的诈骗受理数反而是减少了，那我们的财损金额呢，虽然是减少了，但是财损金额反而是变多了。那就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多的来去看一看165打诈仪表板上面相关的讯息，防止自己的钱都可以在自己的口袋当中，不会被骗走咯。接着要来跟你讲一讲的是电信网络诈骗手法的前五名。第五名是假交友投资诈财诈骗，受理数24件，财损金额来到了2563.4万元。第四名是假借银行的贷款诈骗哦，受理数28件，财损金额是41.4万元。第三名是钓鱼连结诈骗，受理数32件，财损金额是175.1万元。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受理数是34件，财损金额来到3721.1万元。第一名是假网拍诈骗，受理数134件，财损金额来到1499.6万元。啊，你不要看这个受理数很多件，然后财损金额少少的，但是钱也是钱啊，一点点钱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大家要多防范这个假网拍的诈骗啊。

再来跟你说一说我们八月份打诈成效的相关数据哦。这一次八月查获的集团呢有242团，那总共是2210人，七月份查获的是329团，来到了2873人。所以说八月份比七月份来的更少团，就是我们抓获的人更少，这代表的有可能是我们的诈骗集团人数变少了，所以说大家都是一个非常好公民啊。同样相对的呢，我们查扣的不法所得也有在减少哦。八月是1亿6042万，七月是16亿1071.6万元，相比于七月份少了90%，哇，是一个非常大的数量。所以说大家的钱钱都是好好在自己的口袋或者是在银行当中咯。最后是阻拦金额呢，八月份是8亿2702.3万元，七月是8亿4640万元。

我们刚刚听了这么多相关的数据嘛，那总是需要有一些诈骗案例来去提醒大家说，哎，发生了这些事情，我们要怎么去避免，还有这些诈骗集团的新手法。那这一次要来提醒大家的案例，它的名称叫做巧立名目锁账号，团体机构要注意。我们的主角一样叫他小片哦。小片在某间学校任职，某一天办公室就打来了一通电话，那对方就说，诶，我是某某社区的委员林小姐啊，然后他就开始自我介绍，

啊，还有说，哎，我自己跟非常多的建设公司很熟悉耶。然后就突然话锋一转，就说社区有一名住户的学童读在这个学校当中，而且前阵子呢拾金不昧，就是有捡到钱啦，而且还有送给警察局，将捡到的钱转送给了大人，就是希望说校方可以好好的公开表扬这名热心助人的学生。那小片听到这时候呢，就觉得说，哇，这个事情拾金不昧真的是很值得表扬一下这个好棒棒的小朋友，就真心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学生展现出来的品德就是对于这个教育者最大的认同嘛。然后对方诈骗集团就说，为了感谢这个学童善行，就想要捐款新台币10,000元给学校，就叫小片提供学校的捐款账户。那这样听下来，对方好像不是要钱财，而是要捐钱给学校作为一个具体的表扬耶。那小片一开始就没有想到说这可能是诈骗，但是当对方提到学童的身份时，小片就觉得哎，哪里怪怪耶。对方就说学生的班级还有本校班级根本是对不上的，翻找一下教务处的这个学生名册啊，也找不到他口中的学生到底是哪一个。这个时候小片就发现不太对劲，整件事开始透露出了一点点的阴谋的味道哦。既然社区内的孩童就读这个学校，而且拾金不昧，那怎么会连名字班级都说错呢？而且还索要账户资料。这个时候啊，就让小片的警铃大响，就暂时婉拒了提供校内的资讯。果然过了没多久，学校就接到了主管机关的通报，就有30几通的电话都是类似的消息，也就是表扬学生要想要爱心捐款，要学校提供公款账号。还好还好，小片当时候没有跟对方有这个太多的接洽，因为他有发现对方提供的资料根本就对不上学校的账户资料，就没有轻易给出去了。真的是聪明的小片，让这个诈骗计谋没有得逞啊。那这一次的案例当中有几个话术要来跟你解析解析。第一个就是诈骗集团会先创造一个正面的故事，再用捐款表扬让你觉得说，哎，学校有好学生，降低你的戒心，再来跟你要官方的账号。第二个就是诈骗集团呢，甚至会提供学童的姓名、年级、班级这些细节，让你更加的真实，故意让学校觉得，哎，好像真的有这件事情。第三个就是学校账户呢，它具有公信力，所以诈骗集团的用意不明，就有可能是要进行不法金流的操作。所以说听到这一些相关的案件的时候，或者是你接到了这一通电话，那你就要小心咯。我们解析之后总有几个小撇步要给你知道。第一个就是陌生人用捐款或奖助学金表扬学生这些名义来去索要学校的账户机关，一定要先查证，不要因为对方说要捐钱给学校就一头热，就马上把自己的账户给了出去哦。第二个就是要去确定对方提供的学生姓名、班级这些资讯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学生呢？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说，哎，看到他要捐钱就觉得哇，好棒，就马上给出去了。我们要先查证，再确定，再给予。第三个就是，如果你收到可疑的捐款电话，透过对方说的机关、团体、公司这些管道，要先去查证，不要单方面的相信这些来电者提供的资讯。所以说每次接到这些电话，最重要的第一步都是先查证。听完了这一次的试诈密码之后，你有没有对诈骗集团的相关手法更了解了呢？当你接到一通电话的时候，第一步一定要先确定他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不管你是用电话啊，还是用任何的方式，都先去确认，哎，他所说的东西到底有没有这煞有其事，还是他只是跟你胡编乱奏的哦？啊，千万不要随意的相信他。这一次165打诈仪表板就跟你分享到这些相关的内容，希望你也可以守住自己的钱钱，把钱钱都待在自己的口袋当中。下一首歌曲，我们来聆听到的是派伟俊的歌声《I Hate Myself Sometimes》。

来自派伟俊的歌声 I Hate Myself Sometimes。 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17，那有几个路况呢，同样要来提醒您哦。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277公里过新营地磅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布绳掉落的。再来看到的是台61线南下，在231.5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白色泡棉掉落的。同样台61线南下，在150公里清水，目前沿路是有砂石掉落的，这个就要多加留意了，你要小心慢行咯，小心不要碾到这些砂石，要把眼睛闭好亏。再来是台88线东向万大桥上连接车爆胎，并且是停放在内线车道的，要请您多加留意。已经排除的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339.6公里鹿竹，目前是有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到了内线车道，那目前已经排除了，所以可以安心通行咯。台64线东向在14公里三重前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事故发生，目前也是排除了。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请800-000-123-0000-123。接着12:19聆听到幻蓝小熊的歌声《夜市王》。

0: 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4: 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22，接着我们来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来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主任航务员丁玲，丁玲你好。
5: 是，各位听众朋友午安。高雄机场多云时晴的天气，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0度。澎湖机场晴时多云，金门机场晴朗，两地气温30到31度。国际机场的天气方面，日本东京成田机场小雨，气温22度；关西机场晴时多云，气温25度；中国香港及澳门机场晴朗，两地气温都是31度；泰国曼谷机场晴时多云，气温32度。接下来是今天下午的航班动态方面，国际线及国内线的航班都是正常起降的。最后与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为了确保机场的飞行安全，在高雄机场四周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为了防范潜在的风险，高雄机场具备无人机侦测系统，能迅速且精准侦测到红色区域，也就是禁止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例如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科技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等，都是目前违规无人机的飞行热区。在这边要请听众朋友牢记，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反者将面临罚款新台币30万到150万元。另外也请爱好无人机飞行的听众朋友，请务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之前请一定要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动作就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一起守护机场飞行安全。以上是今天的飞行资讯，祝福您行程平安，谢谢，
4: 谢谢，拜拜。

再次谢谢丁玲跟我们分享了相关的航班动态以及天气消息。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24，同样的来看一看最新的路况消息咯。首先来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277公里过新营地磅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布绳掉落的。再来是省道的部分哦，台一线北上在392公里高屏大桥上的中线车道，目前是有大铁片掉落的。台61线南下在150公里清水目前沿路是有砂石掉落。同样台61线南下在231.5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目前是有白色泡棉掉落。台88线东向万大桥上，目前是有连接车爆胎停放在于内线车道哦，它现在还没有离开，那事故也还没有排除，也要请您多加留意。再来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100到93.5

5公里之间。新竹系统前到过新竹 A 的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作业。再来看排除的是在国道1号北上在17到12公里之间，过内湖到汐止系统前的内线车道原本进行施工，目前是已经结束咯。台64线东向在14公里三重前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事故发生的，目前是已经排除了。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三。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26，那整整12:30呢，就要来聆听到我们今天的景广午间新闻了。今天最后的一首歌呢，是来自拉瓦的歌声，这首歌是愿我们能成长为自己想要成为的大人。非常长的歌词，那时候念的时候都有点绕口绕口的。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大人。我是宇宙，那我们下一次再见咯。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那如果你想要在 IG 上面找到我的话，直接搜寻宇宙 Universe 就可以找到我了。宇都是宇航员的宇，宙是白昼的昼。那下次我们在下一个白昼再会。

最低工资审议会明天召开，劳长认为有望突破3万元。日本关东风灾至少9人死亡，500多栋住宅遭殃。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23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劳动部明天将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劳资双方对调幅期待不一。劳动部长洪生汉今天表示，明年最低工资调升的几率高，有机会突破新台币30,000元，但实际调幅仍需由审议会决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1: 劳动部于每年第三季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今年审议会将于24号召开，由劳资政学四方委员共同审议明年最低工资。劳动部长洪生汉接受专访时表示，每年最低工资审议会前，劳方资方都会对外提出期待，但这些期待背后必须要有理据。最低工资审议并非两个数字加起来除以二这么简单。
2: 我认为明年会最低工资会调升的机会当然是很高的。一两个月下来，我们也收集大家的意见，确实资方也是同意该调升。你把这个刚才讲的一些条幅给算进去，我认为破30,000的机会是蛮高的。
1: 现行最低工资为月薪29,500元，时薪196元。资方团体认为，明年最低工资调幅以3%左右较为合理，而劳工团体则直言，若只调整3%太没诚意，主张调幅因 CPI 全数反应，以央行预估的经济成长率1/2来估算，调幅应达7.77%。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重创日本关东地区，引发淹水、土石流等灾情。青叶县与神奈川县政府今天新确认2名死者。截至今天上午8:30，这场风灾的罹难者增加到9人，且目前仍有4人失踪。各地政府与自卫队等单位仍在持续搜索失联者。内政部今天举行115年度行政司法监察3院防灾事联合培训专班开训典礼，首度携手3院共同办理防灾事专班，希望透过系统化训练，提升基层的灾害识读能力。记者林宇春报道。
3: 为了提升社会自主防卫韧性，内政部启动行政院、司法院及监察院防灾事联合培训。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初期应变及避难的行动，有关人员安全，也影响政府核心业务是否能够维持运作。透过防灾式的培训，让机关运作不中断非常重要。
4: 我们自己要有这个能量，在我们的工作场合来恢复我们整个机关的运转。好，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如果是下班在家，我们也希望在家里面每一位家人都能够共同有防灾的能力，这个万一如果说台风地震任何状况，小到我们手被割伤，我们都知道怎么处理。
3: 内政部指出，每次专班培训限制人员约100人，以确保政府的核心行政中枢、司法服务及监察运作在灾时维持稳定不中断。目前已经培训179,000多名防灾士，正稳健朝向200,000名防灾士的目标迈进。未来将持续扩大跨部门的合作，将防灾概念融入公部门及机关文化，打造更安全、更有韧性的台湾。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台北市前社工督导江姓女子涉嫌利用照护受监护老人家的机会，在1年多盗领5位长者共1200万元安养金，检警巡线将她具体到案，讯后依贪污重罪向法院申押。记者吕明宗报道。
5: 原本在台北市社会局老人福利科担任社工督导的江姓女子，负责照护受监护处分宣告的长者。她不仅拥有丰富社福经验，先前在改革案发生后还受邀上电视访谈儿少保护相关制度。不过江姓女子今年6月离职，转往其他社福机构服务，社会局清查长者存款发现短缺，惊觉女子涉嫌监守自盗，报警处理。监警查出江姓女子疑似利用保管生活无法自理的受监护长者存折印章的机会，以帮忙缴交安养费或以少报多方式填写不实签呈，在1年多内盗领5位老人家一共1200万元存款，事后还拿去购买精品。监警搜证后巡线将女子具体到案，并查过到多个名牌包。
6: 艾玛是用这款买的吗？

0: 好意思，借过一下哈。
1: 检察官讯问之后认为江姓女子涉犯贪污、公务员侵占财物重罪，并有串灭证之余，向法院申押进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早盘攻势猛烈，涨幅扩大到超过500点。不过随着中秋连假将至，观望氛围转趋浓厚，目前上涨308点，指数来到48108点。记者游水源报道。
3: 美国总统川普透露，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会谈，加上国际油价连日走低，美债殖利率降温，美国科技类股走强，多头气势延续到台股，大型权值股表现突出，中小型股攻势相对温和。不过中秋连假前的持股调节氛围也逐步浮现，分析师江庆才说，
4: 因为创高又有一个长假效应嘛，所以量能不济，当然就是比较会做一个震荡整理啦。但是基本上仍然维持类股轮涨，昨天强的，今天就稍稍弱，今天就有台积电来撑盘。那接着下来，在中秋节之后，会不会中小型股也做一个补涨？这个也是目前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关门的一个要点。
3: 分析师指出，台股收复先前回档修正的失土，短中期均线呈现多头向上排列，但整体量能与上半年 1.6 到 1.8 兆的大量区还有差距。不过目前台股市值已经跃居全球第四大，包括 GDP、 外销、上市柜营收都让基本面底气十足。若是国际地缘政治情势持续改善，预期中秋节后指数向上的机会依旧偏高。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贩毒集团在嘉义市闹区透天厝打造高科技大麻温室，宝山总队第二大队与检警联手侦破，查扣市值超过2000万元的毒品，成功断绝毒品源头。记者徐俊学报道。
5: 宝山总队第二大队接获情资，某犯罪集团涉嫌隐身在嘉义市闹区透天厝内，利用高科技设备一条龙栽种大麻，于是报请嘉义地检署指挥侦办，并与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队、嘉义市警局第二分局、嘉义县警局民雄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深入追查，发动两波搜索，将制毒师廖姓和陈姓两名嫌犯查缉到案，并查获第二级毒品大麻活株67株及专业培育器材。宝山总队第二大队苏信成大队长说，
6: 警方调查嫌犯租用民宅，打造具有定时光照与空调之自动化温室，并由陈显担任制毒导师传授扦插法，将一株大麻成功分支成67株活株，现场一查扣 ketamine 酶定及毒品咖啡包，总市值超过新台币2000万元。
5: 警方表示，所幸及时破获这处扦插法种植大麻工厂，如果长久分株繁衍，对社会危害重大。全案警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嘉义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为了强力防治毒驾与酒驾，彰化县政府编列经费提供警察局采购毒品唾液及原物快筛试剂，展现打击毒品犯罪的决心。记者黄俊伟报道。
7: 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温玉红大队长表示，今年查缉毒品累计查获各类毒品案共1339件，其中破获、制造、运输、贩卖等重大源头案件达118件，毒品分装厂35处，查扣各类毒品总重高达25214公克。同时依据警政署最新的毒驾执法程序展开大执法工作。
8: 当我们同仁发现到我们驾驶人有一些行为异常，例如蛇行、车身摇摆、无故加速或临停的状况，拦查下来之后，发现到我们驾驶人有语无伦次、意识模糊、注意力无法集中的一个情形，或者是车祸肇事，或者是车内有发现到毒品等等的一个疑似毒驾的态样之后，我们同仁就会使用唾液快筛试剂，并且全程来做一个录影。如果唾液快筛阳性的话，我们就会当场举发，并且移至相关的车辆。
7: 在王惠美县长支持下，县府编列毒品相关经费985万元，采购毒品唾液快筛2400剂，以及毒品原物快筛试剂13100剂。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连假即将到来，宜兰县政府交通处预估国五单日双向车流量将突破7万辆次，因此北上将有3天实施高承载管制，鼓励民众多利用大众运输的宜兰好行三日券和客运优惠。记者朱敏仪报道。
9: 中秋节及教师节4天连假即将展开，宜兰县政府交通处长黄志良表示，预估连假前2天，国五车流量将达

0: 到7万辆次以上。为了因应庞大车潮，9月26号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傍晚6点，国五北上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提醒用路人多加留意。
1: 车流量会到达7万辆的车次以上，那所以我们提醒所有的用路人能够耐心驾驶，那注意车况。同时在北上的部分，从9月26号、27号、28号每天下午的1点到傍晚的6点，我们国五北上匝道都会实施高承载的管制。
0: 交通处鼓励民众多使用大众运输，台铁已经规划加开班次，并推荐使用宜兰好行三日券，民众只需要299元就可以在72小时内无限次搭乘市区客运、国道客运及台铁区间车。此外，国道客运也享有原票价6折及 T-Pass 优惠，转乘在地客运还有一段票免费，欢迎民众多加利用。经广记者林慧珍、朱明仪宜兰报道。
2: 中秋节吃柚子应景，不过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提醒，部分柚子、葡萄柚中的成分可能会影响药物代谢，增加副作用的风险。记者黄义豪报道。
3: 柚子香甜多汁，中秋节少不了，不过正在吃药的民众可要特别注意了，因为这颗看似无害的柚子可能暗藏用药地雷，而且可别以为药跟柚子隔2个小时吃就没有问题，因为柚子中的成分对药物的代谢影响可能持续数小时甚至更久，并不是简单错开时间就可以完全的避免。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4: 如果不确定自己吃的药能不能吃柚子，建议不要自己猜，也不要为了吃柚子就自行停药、减量或改变服药时间，可以直接把药袋或药品带给医师、药师确认，这样会比较安全。
3: 高雄市卫生局提醒，中秋节吃柚要掌握三要原则，要看药袋，要依医嘱服药，要问专业，想用柚子前要先确认，别让应景的水果变成用药的地雷。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热带性低气压 TD29 预计明天增强为台风舒利基，26号可能达到中度台风等级。中秋节天气稳定，赏月的几率高，但山区要留意午后阵雨。记者杨欣报道。
5: 中秋连假各地以多云到晴为主，高温普遍超过30度，内陆局部可以达到33到34度，因为云量偏少，清晨辐射冷却明显，竹苗地区低温可能降到20度以下，日夜温差较大。气象署预报员李孟轩表示，准台风舒利基预估朝西北西移动，27号抵达日本琉球南方海面后北转，但部分模式预测路径偏西，更靠近台湾，后期不确定性高。
6: 至于在强度方面，基本像目前是热带性低气压，那预计它明天就有机会增强为台风，轻度台风的一个等级。好，到了26号左右就有机会再增强为中度台风的一个情况。到了周五，也就是中秋节这一天哦，整体上来说，其实各地还是多云到晴为主，比较偏向还是午后的一个阵雨的情况。然后还是以嘉义以南地区比较偏山区的地方，可能午后的一个雨势相对会比较多一些。所以预计在中秋节这天，其实各地基本上要看到月亮的几率相对都是会比较高的。
5: 下周一开始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桃园以北及东北部降雨几率提高。此外，26号起，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及绿岛沿海有长浪，彰化以北及澎湖26号到30号适逢年度大潮，涨潮期间需要留意积淹水情形。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将在华盛顿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安人士表示，北京近期透过军事施压、经贸诱因以及认知操作等多重手段，试图利用美国面临中东、俄乌战事以及其中选举等压力，创造战略空窗，争取美方降低第一岛链军事与安全承诺。不过，国安人士认为，在川习二会之前，美国及友盟并非只等待美中领导人会谈结果。例如，美日韩外长周一在纽约会谈，重申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适当国际组织，都显示印太国家正同步建立安全供应链以及经济安全框架，降低单一会谈可能造成的政策急转风险。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3.6到3.7公里，过了八堵的内线车道有扫把掉落。南下210公里，在园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西罗浮区道。

北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92.3公里过竹林交流道的路间有军用卡车抛锚。国三甲往东木栅道深坑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万大桥上有连接车爆胎停放在外线车道。台一线北上392公里在高屏大桥的中线车道有大铁片掉落。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接见日本维新会官民合作推进协议会，他表示台日共同面临传统安全及科技产业供应链韧性等经济安全挑战，他期盼双方持续深化半导体、无人机等战略产业合作，确保区域永续繁荣发展，携手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日本众议员前外务大臣前原诚司率领日本维新会官民合作推进协议会成员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台日同处第一岛链，共享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也共同面对地震、台风等天灾以及威权主义扩张的威胁，民主国家唯有团结合作，提升自我防卫实力，强化社会防卫韧性，才能守护民主、和平与繁荣。
3: 我非常期盼在维新会各位有志之士的支持之下，台日之间能够不断拓展各领域各阶层的交流合作，深化包括半导体、无人机等战略产业的合作，也确保区域的永续繁荣发展，携手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
2: 前原诚司致辞时表示，这次访台有三大重点，包括安全保障、 AI 发展以及最重要的目的，也就是关于公司协力及民间融资提案，希望了解台湾在数据中心、内容产业等领域的相关做法，学习台湾经验。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国内壮游旅行社实行负责人招揽东欧旅游团，但收钱后却没有汇往当地，还伪造汇款单取信团员，导致27名团员险被丢包。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依伪造文书罪嫌将实行负责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检警查出壮游旅行社实行负责人2年多前对外招揽东欧巴尔半干岛单飞13天的旅游行程，每人团费要11万多元，包括加1名执行医师等27人报名参加，并先后缴交了144万，并先后缴交100多万元的预付款。事后实行负责人因资金周转出问题，在收取款项后不但没有汇往东欧在地旅行社，还伪造汇款水单给团员看，并改由其他领队带团，结果27名团员到了当地遭到地接人员扣留，在遗失先垫付相关款项后才没有被丢包。警方侦查后依法将实行负责人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郭锦常说，
5: 执行被告涉嫌伪造外汇水单案件业经侦查终结，依刑法行使伪造准司文书罪嫌提起公诉。
4: 据了解，实行负责人到案供称，因台风影响导致资金周转困难，才没有将款项支付给当地的旅行社。警方调查后认为，负责人收到团费后确实有协助旅客安排住宿，主观上没有诈欺的意图，因此只依伪造文书罪嫌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1: 高雄市小港警方围捕一名持有枪械的通缉犯，嫌犯企图驾车冲撞逃逸，专案人员临危不乱，采取防卫夹击，持枪强势戒护，当场压制逮捕归案，有效展现警方净化选前治安环境的坚定决心。记者徐俊修报道。
6: 高雄市警局小港分局小港派出所掌握因案遭通缉的无姓嫌犯在辖区出没活动，为防止不法分子危害社会安宁，专案小组随即扩大调阅路口监视器，迅速锁定他所使用的车辆和藏匿处所，部署警力埋伏。小港派出所张玉书所长说，
7: 于22日晚间，见无险驾车返家时，

0: 展开包夹围捕，过程中吴显企图驾车冲撞侦防车脱逃，远警临危不乱，持枪强势喝令压制逮捕，并在车内查扣相关改造枪械及毒品等违法证物。
1: 治安警巡后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妨碍公务、公共危险罪及肇事逃逸通缉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小港警分局呼吁，适逢重要选举将届，警方全面启动查查不法与净化辖区治安作为，对于任何企图破坏社会秩序、挑衅公权力或逃避司法制裁的行为，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强势严办到底，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桃园市政府推动交通科技治理，除了有三个月宣导期跟简讯通知，也沿应结合桃园市民卡 APP 建立通知机制，让民众及早掌握名下车辆的违规情况。记者静杰报道。
3: 桃园市政府表示，科技执法原本就设有法定三个月的宣导期，期间只会通知驾驶人违规，不会开罚。但市府目前也严拟结合桃园市民卡 APP 建立通知机制，只要民众完成车号绑定，如果在三个月宣导期内有科技执法违规，系统就会主动透过 APP 通知，让车主可以及早了解路口交通规则变更情况。警察局长廖恒玉表示，宣导期的最后一个月也会以简讯通知车主，希望透过多元管道强化宣导成效。
4: 第二个备案就是在最后一个月，好，那由我们交大委外来办理用简讯的通知违规的车主。
3: 桃园市政府智慧城乡发展委员会主委廖修武表示，考量寄发纸本通知单恐令民众误认是罚单，因此市府县政规划结合市民卡 APP 办理，一旦民众完成车号登录，系统就会依照科技执法记录主动推播提醒，让用路人在宣导期内就能够掌握路口科技执法上路的情况，相关技术整合县政会同警察局研议。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迎接中秋连续假期，为了疏解交通拥塞，屏东县警察局将运用科技进行各项管制，同时执行智慧号志交控系统与即时车流调整常绿号志，请用路人注意道路引导牌面及远景指挥形式。记者宋玲报道。
5: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说明，中秋连续假期有四天，为了维护境内的交通顺畅，将调阅分析台一线南北车流量进行评估，适时也会发布启用调拨车道以及分流措施。局长甘延明说，
6: 采提前部署各项交通管制与调拨车道措施，同时台一线智慧号志交通控制系统将依即时车流调整常绿号志，以提升整体通行的效率，另可以透过 CMS 资讯看板以及 LED 交通字幕器或收听警广，随时掌握即时路况。
5: 另外，警方也结合南工分局出动空拍机，严密监控台一线以及台九线沿线的车流，以及时派遣警力快速疏导车多的拥塞路段，并严格取缔交通违规，架设录影机方式严格取缔台一线违规行驶机慢车道的汽车，以免违规征道造成事故发生。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新北市三重区一家烧肉店日前发生火警，其中九人从二楼逃生，挤在仅50公分宽的露台冒险跳跃，酿成轻重伤。消防局表示，该店家办理安全设备检修皆符合规定，后续将进一步厘清责任。记者刘威报道。
7: 新北市三重区烧肉 Smile 20号晚间发生严重火警，当时正值用餐时间，有九名顾客在二楼用餐，因为浓烟及高温无法从原有路线下楼，转往逃生窗之后，又遇到缓降设备及儿童餐椅阻挡，且窗外也只有50公分宽的小露台，最后只能冒险从二楼跳下。对此，市议员彭佳云陪同受害家属出面时提到，消防安检不能只看图面上有逃生窗、缓降设备及通道就认定现场具备安全逃生条件，应该实际比对核准图及现场状况。
8: 为什么消防安检都是通过的？那这么频繁发生的火警，为什么没有加强这个安检的强度？以及当时候的逃生动线，民众也质疑说其实是有被挡住的。
7: 面对一场火警凸显出逃生疑虑，消防局说明该场所申报资料符合规定，市府也依规定办理消防安全检查。另外，后续也会在稽查公安时，适时指导店家熟悉操作避难设备，并检查避难器具周遭操作。

0: 作空间有无障碍物影响使用。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中秋烤肉怕负担，掌握我的餐牌概念，营养师教你聪明搭。台南安南医院营养师设计鲜柚烤肉沙拉，增添蔬果，自制优格酱，清爽过中秋。记者为金妮报道。
2: 中秋节烤肉是不少家庭团聚的应景活动。台南市立安南医院营养科白永轩营养师表示，中秋烤肉不必为了健康完全忌口，只要掌握卫福部我的餐盘概念，调整食材比例跟烹调的方法，也能兼顾美味跟均衡，设计出美味又饱足的鲜柚烤肉沙拉。
3: 以四人份鲜柚烤肉沙拉为例，我们将传统以肉类为主的组合重新分配，增加蔬菜、全谷杂粮跟水果的比例。主食类可以选择全谷杂粮类的地瓜、玉米及南瓜，搭配鸡腿肉、猪肉片作为蛋白质的来源，再加入美生菜、罗曼或者一些烤蔬菜，像是彩椒、杏鲍菇和节瓜等等，再使用当季水果柚子与优格混合成清爽的酱料，制成一盘健康又美味的沙拉。
2: 营养师也指出，若因为服用特定药物需要避免食用柚类，可改以芭乐、苹果等当季水果替代，并依照医师或药师的建议来选择。学会搭配跟掌握分量，烤肉时多一些圆形食物跟蔬果，少一些加工品跟重口味的酱料，再搭配无糖的饮品，也能让中秋餐桌吃得更加均衡，少负担。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月圆人团圆，日照中心提前营造温馨的节庆气氛，安排社区手作老师带领长辈 DIY 制作晶莹剔透的水晶月饼，度过充实又有温度的乐龄生活。记者黄俊伟报道。
4: 田中秀和院邀请社区 DIY 手作老师带领长辈制作特色水晶月饼，从挑选芋头、绿豆等不同口味的内馅，到揉馅、捏皮、包馅，再利用模具压出造型，每个步骤都由长辈亲手完成。
5: 包起来，
4: 看似简单的揉捏压，不仅充满趣味，也让长辈在动手操作的过程当中活动手部，享受创作的乐趣，成为独一无二的中秋限定款。长辈也聊起过去和家人吃月饼赏月的时光，通过熟悉的节庆元素，唤起珍贵的生活记忆。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午后零星短暂阵雨，晚间开始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2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一点钟，开车的路上偶尔会不小心绕错了方向，而在人生的旅途中，哎呀，有时也会突然想不起来要去哪儿，这时就先停下脚步，本心观点清一下。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3.6到3.7公里，过了8堵，内线车道有扫把掉落。稍早在南下210公里，园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西螺到北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五股出口在槽化线上有小货车抛锚。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92.3公里，过竹林交流道的路间有军用卡车抛锚。国三甲往东木栅道深坑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顶进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维纳 Verna。 居家预防火灾可以从平常开始做起，除了要设置火灾警报器和灭火器，避免在逃生门附近堆放杂物，也要安全使用电器和瓦斯炉等烹调设备，多一份准备就能多一份安心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1: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0: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今天来到了2026年的9月23号，礼拜三。今天同时也进入到24节气当中的秋分节气。我真的以往年的标准来说，标准嘛，总觉得好像今年的秋天算是来得蛮准时的，好像九月份一到马上天气就变得比较凉爽一点点。不过最近温差很明显，要记得在季节交替之际特别容易啊不小心感冒的情形，要随时留心自己的身体健康咯。1:07，这首歌曲来听到周兴哲的歌声《说太多》。

0: 这首歌曲说太多，来自周兴哲的歌声，下午的一点十分。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3: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0: 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搜。

0: 洛杉矶场起航员蔡问林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问林午安，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洛杉矶场目前是晴朗的天气，气温32度，每小时吹着9海里的风。而其他洛杉矶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离岛的金门是晴朗的天气，澎湖是晴时多云的天气，马祖的南北干机场都是多云时晴。而东部地区的话，花莲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台东机场则是晴朗。气温部分，目前南干北干都是29度，金门31度，澎湖30度，花莲31度，台东则是30度。航班动态方面，今天松山机场目前下午的国内线、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而国际线的部分，受到机械因素的影响，目前日航的99是取消的。若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及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的官网上面查询。接下来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这些范围的高度限制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面查询。另外，使用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的话，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的罚锾。所以，请大家在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多加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问林，拜拜。

非常感谢魏琳提醒，刚有说到松山机场今天国内线跟两岸航线正常起降，但是国际部分呢有部分班机号有延误取消情形，要提醒朋友今天原定利用松山机场前往各地，记得出发之前再跟航空公司联系了解最新的航班资讯咯。

好，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白天各地持续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但是午后呢，在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降雨情形，还有嘉义以南以及其他山区同样会有午后零星的短暂阵雨。那今天要特别提醒哦，晚上开始呢，环境带来的东北风好水气会稍微增加一点点，所以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降雨几率会再增加一点点喽。要提醒朋友们好，今天晚上如果有相关的外出行程，记得包包里面多放一支雨伞备用了。好，道路资讯赶快来更新一下，在国道3号往北 344.7 公里，过了新化休息站之后，总共发生好有5台车还有连接车的交通事故。这边应该是因为连接车自撞到护栏，导致货物有掉落好，甚至呢掉落到南下的车道，导致现在南下北上好都有事故呢，正在进行后续处理。目前好在国道1号国道3号这边，主要事故地点是北上的 344.7 公里，大概是过了新化休息站之后，沿线有相关的事故以及这边的三路通通都还需要时间进行处理，麻烦朋友后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目前看到高工局的网页是提醒，在南下后在340公里靠近善化路段这边，南下车道我暂时封闭，要进行事故的处理后续。好，这一起事故呢是在国道3号往北 344.7 公里过了新化休息站之后，连接车自撞护栏事故，导致它载运的货物有掉落到对向哦，也就是南下的车道，并且影响到南下发生了2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情形。所以在国道3号 344.7 公里靠近新化休息站这边，北上的部分事故占用中线以及内线车道，那南下车道现在是全线封闭管制进行事故处理，麻烦用路朋友务必配合现场远景的指示，帮我们小心的改道通行。目前事故通通都还在处理当中。下午的1:15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温蒂漫步的歌声《秘密》。

这首歌曲《秘密》来自温蒂漫步的歌声，小的1:19。国道3号北上，建议三北44.7公里，是过了善化休息站之后，新化休息站这边哦。国三往北，建议三北44.7公里，过了新化休息站，发生了连接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并且它载运的货物好有掉落到对向，也就是南下的车道，导致目前南北双向都有受到事故影响。目前南下的车道是全线封闭，北上的部分占用的中线还有内侧车道进行事故的后续处理。再麻烦用路朋友，我准备经过这边，帮我们多加留心车前状况，并且配合现场远景了相关指示，先行改道通行。目前国道三号在这边的南下路段号344.7公里，南下车道全线封闭，北上部分占用中线以及内侧车道。另外再看到是国道一号北上100到93.5公里，新竹系统之前到过了新竹 A 内侧车道道路工程进行当中。国一还有在北上的90到68公里，大概是过了竹北到右市之前，内侧一线车道也是正在施工。国道一号南下0到27公里，基隆端到三重之前，同样道路工程持续进行，占用的也是内线车道。还有国一再往前南下63到68公里，从过了中壢到过了右市，这边也有道路工程作业，持续占用内线车道。国道五号往北是水山隧道的外侧车道，步行清扫作业。

最新道路施工消息是在归义南下93.5到100.8公里的新竹 A 前到过了新竹系统沿线，内侧车道也有道路的工程持续的进行当中。好，补充看到先前在国道3号往北199公里，从快关到彰化系统之间外侧路间停放的故障车现场都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通行。还有在国一北上的五股出口槽化线上 POMO 的小货车现在拖吊完成，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台88线东向万大桥上爆胎停放的连接车目前顺利的拖吊完成，您也可以放多的通行利用咯。

这首歌曲 I Like Lan 下午的1:25，国道3号往北在344.7公里驶过了新化休息站之后，发生一起连接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载运的货物好掉落到对向南下的车道，并且有导致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情形。总之，目前在国道3号的344.7公里南北双向都有受到事故影响，严重拥塞回堵。目前南下车道全线封闭管制进行事故处理，北上的部分是占用了中线还有内线车道。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好帮我们多加留心。至于南下的用路朋友，可以利用新化系统改道，或者是提前从善化出口离开，避开前方的道路事故还有拥塞路段。那同样来得及朋友，好麻烦您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国道1号往北，在台中的入口匝道这边。

若有个麻布袋掉落情形，通知处理。另外是国一南下93.5到100.8公里，新竹 A 前大过了新竹系统沿线内侧车道正在施工。先前在国一平面北上的100到93.5公里，从新竹系统之前大过了新竹 A 内侧车道的工程作业已经结束撤除，这边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了。待会1:30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送给你宋德赫的歌声《星星在跳舞》。有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北市爆出社工侵吞受监护长者财产事件，卫福部表示已经发函北市府尽速启动行政调查，一副惩戒，最终将废照不得再考。记者游柔纯报道。
2: 卫福部社会救助及社工司司长杨雅兰表示，该起社工侵占长者财产案正由司法机关侦办中。依社工师法第七条，社工师如果因为业务相关故意犯罪，经有罪判决确定，依法得以废止他的证书还有职业执照。社工师遭撤照之后，无法再考照。另外，卫福部也已经发文台北市政府启动行政调查。

0: 如果认定涉案社工有业务重大过失或不正当的行为，违反社工师伦理守则，可依社工师法第十七条依附惩戒。惩戒的结果也将公布在社工师惩戒查询专区。
1: 如果有司法判决，就可以直接来做依法后面的一些废照，但是因为现在还没判定，所以他可以走那个社工师法十七条来做依附惩戒，这个就必须要由他的主管机关来经过行政的一个调查，认定这个人有在业务执行上有重大过失或不正当行为，最终可以废照。
0: 超高龄社会来临，独居老人恐怕越来越多，如何防范类似事件再发生？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表示，现行老人福利法和民法规定，成人监护可以由地方政府亲属或专业人士执行，针对这个案件将与北市府讨论补强管理执行面与现行法律的不足。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过去曾经是南彰化地标的黄金帝国大楼，经历九二一震灾后荒废闲置长达25年，县政府展现行政魄力强制拆除，并且推动公办都市更新，过渡期也先划设停车空间供民众使用。记者黄志伟报道。
3: 园林黄金帝国从九二一大地震之后成为危楼，而且长期闲置，是彰化县政府第一件公办都更案。整体拆除工程从114年2月展开，在115年4月完成，公私有土地比例约占各一半。王惠敏县长非常感谢300多位地主大力配合，让过往的负资产得以透过都更转型为未来的正资产。
4: 在这边再次谢谢我们建设处长期以来对于黄金帝国这块土地上面的一个用心规划，那也要谢谢我们这个交通处配合把这个地区开辟出81个停车位。那报告乡亲现在可以进来到我们这81个停车位，月租费是3600一个小时40块钱，善用这样的一个这个场地。
3: 县府建设处表示，黄金帝国基地规划未来新建地标型住商大楼，同时回馈设置园林派出所、长照或多功能里民活动中心等公益空间，打造兼具生活便利、繁荣商机和公共福利的站前新核心。尽管记者黄俊伟、张化贤报道。
2: 苗栗县政府推动农村再生及永续发展，第四届金牌农村竞赛县内赛结果出炉，三组获金牌奖的农村将代表苗栗进军全国赛。记者陈怡琳报道。
5: 第四届苗栗县金牌农村竞赛自7月起到9月初办理县内赛，经县地访视与评选，选出金银铜牌农村，荣获金奖的三组社区将代表苗栗进军全国赛。县长钟东锦说：“
6: 那金牌有后龙的水尾社区哈，还有我们西湖的龙洞社区，那另外还有三义的这个双潭跟圣心社区哈，现在这个社区的经营哈，真的不太容易哈，因为要做的事情还蛮多的哈，尤其他们都把社区做得非常的有特色哈，这一点非常的难得，所以今天其实来苗栗县政府授奖，然后不管是金银铜这9个单位，我想都非常的优秀，非常的理想。
7: 我们县长挥舞的我们。”
5: 钟县长与农业部农村水保署台中分署分署长陈荣俊共同授旗，宣告苗栗金牌农村代表队成军，并为代表队加油打气，期盼旗开得胜，为苗栗争光。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7到32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0: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1: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嘿，你说想要开车载我出门，利用辅助驾驶来场特别的旅程。我知道你就想对我好一些，但还是要提醒你，即使利用辅助驾驶系统，开车时也要手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周围路况，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时间来到下午的1:39，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00到4:00，微笑的一点，我是乐乐。先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事故资讯。首先要持续看到国道三号往北，在344.7公里哦，这边是过了新华休息站之后，因为发生一起连接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导致好这边北上的连接车载运的货物有掉到了对向哦，影响到南下车道。总之，目前国道三号的344.7公里南北双向都有道路事故持续进行处理。南下部分现在是全线封闭管制，麻烦朋友配合先行改道，先离开这边的国道三号地区。那北上的部分目前持续占用了中线以及内侧车道进行事故处理。要麻烦朋友哦，如果来得及的话，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目前南北双向好都有占用到车道，正在进行事故还有后续调路的清除作业。好，在国道三号还要提醒您，南下的三

101公里是水上系统这边，说有大型的帆布掉落在内线车道，也转达通知。国赛南下还有在145公里是靠近通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是大块的轮胎皮。另外是国道3号往北199公里，先前说在快关到彰化系统之间，外侧路间有故障车的停放情形，转达中区交控中心进行后续的拖吊作业处理了。国一南下127.8公里，大约在头屋到苗栗之间，发现一辆休旅车，车号莫斯马3977的朋友哦，行驶在内线车道，沿线呢好像是任意的变换车道号，并且持续的闪双黄灯行驶，麻烦周边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意。地点在国一南下127.8公里，头屋到苗栗之间，休旅车莫斯马3977朋友，沿线好是边闪双黄灯，持续的往南行驶当中。

省道台18线的 21.5-25 公里之间，预计今明两天晚上都会进行夜间的道路工程作业，施工时间是今天还有明天晚上8点钟到凌晨的2点钟为止，进行路面的修补道路施工，会有这边的相关机动性的管制作业，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施工地点记得减速慢行，留心这边的道路施工指示，小心通过。好，来持续提醒一下正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还有清扫路段，国道五号北上是水山隧道外侧一线之道步行清扫作业，再来是看到国道一号南下0-27公里基隆端到三重之前内侧一线之道正在施工，还有国一再往前走南下的63-68公里大概是过了中立到过了右师，同样内侧之道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还有在国道一号目前南下93.5-100.8公里新竹 A 前到过了新竹系统沿线，同样有道路工程，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国一还有在北上的90-68公里，大概是过了竹北到右石之前，同样道路工程持续进行，占用的也是内线车道。

要提醒朋友哦，经过以上道路施工还有清扫地点，巴姆的廖家球星现场的道路施工警示哦，经过同时也注意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咯。好，来看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一南下的汐止到汐止系统沿线，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开始，经过呢内坜再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中立到平镇系统这边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往北，北上桃园到林口交流道，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以及国道一号往北的汐止到五堵沿线都是车流瓶颈点哦，沿线时速大约是3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比较缓慢一点点，平均时速现在大约也只剩下50公里左右。

在中部地区要来提醒，是国道一号往北的西罗富去到北斗，沿线时速都值20到30，因为在国一北上225.1公里，大概是过了西罗服务区，有道路工程作业持续的进行当中，后方目前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再来看到就是南部地区持续提醒啊，国道三号目前南北双向的善化到新化系统这边受到连接车自撞护栏，再加上货物掉落后导致事故影响，沿线都是拥塞平行，南下车道甚至是全线封闭进行事故的后续处理，北上的部分占用中线还有内线车道哦。再次麻烦用的朋友务必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事故还有拥塞平行点。最后还要提醒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时速大约都只有30公里，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您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

下午的1:46，更多道路资讯，随时打电话帮警广补充，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这首歌曲是刘思涵的歌声，拿手的玩笑。

这首歌曲《拿手的玩笑》来自刘思涵的歌声，下午的1:50。省道台61线南下，在231.5公里的台西交流道这边，说掉落在外侧车道的白色泡棉，通通都已经清除完毕，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国道5号北上，在0.7公里的石碇隧道里头，外侧车道出现坑洞情形，转达平林行控中心进行填补作业。另外是国道3号南下301公里，水上系统这边说是内线车道有大型的帆布掉落，会影响后方的用路通行，同样也转达南区交通中心。好，持续要提醒您，国道3号北上344.7公里是过了新化休息站，发生一起连接车。

0: 障护栏的事故，并且导致好在云的货物有掉落到对向南向的车道，也导致两台小客车事故情形。目前国道三号在344.7公里靠近新化休息站这边南下车道是全线封闭进行事故处理，北上的部分占用中线还有内线车道，要麻烦用的朋友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咯。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最近大概一两个礼拜嘛，应该有发现身边蛮多好朋友开始约烤肉了吧，甚至很多的卖场呢也都在贩卖烤肉相关用到的器具或者是说食品哦。不过呢，现在烤肉季节越来越接近，好，可能很多朋友把重点放在这次的四天连续假期，但是最近已经有观察到，好，全台呢将近这一个月内已经有出现了70多起让腹泻拉肚子好通报的群聚案例咯。最近接获了这么多起，好，包含在像是上个礼拜九月中旬13号到19号之间，急诊就诊人次甚至达到了12万多人，好，非常非常哦，感觉很多朋友最近呢约会比较多一点点，不管你要出游、烤肉或者是聚餐，好，应该呢接触到的机会比较多一点点，甚至有很多的是感染到了诺罗病毒。

所以今天要来帮大家好重点提醒一下，接下来如果你有准备烤肉的行程，好，可能不只是一团，好，可能还有好几团烤肉的行程，要帮我们多加注意一下，记得确保食材的新鲜，还有如果说烤肉的时候呢，生食跟熟食一定要记得分开处理，避免有出现了交叉污染的情形。那再来就是要记得，好，烤肉呢要避免食用到没有充分加热的食材，并且务必在好相关的吃食物之前，准备食物之前，好好的用肥皂清洗手咯。

然最近呢应该会有蛮多的约会跟聚餐的相关的约定哦，但是如果你自己发现已经有出现了类似这些感染到诺罗病毒的症状，或者是说有不舒服情形哦，还是要提醒大家好，尽量避免呢直接去处理食材，也可以尽速的就医以及在家休息哦，并且要注意帮自己的身体好好的补充水分、电解质还有营养哦。那如果说真的有像是上班上课相关的外出需求，要记得佩戴好口罩，并且做好手部卫生消毒了。

通常如果有发现自己疑似感染到诺罗病毒，好常见的症状大概就是有恶心、呕吐，或者是说拉肚子啊、腹绞痛之类的。那也可能会合并到一些类似发烧，或者是说头痛、肌肉酸痛等等哦，蛮像是感冒症状的情形。而且这样子的症状可能会持续大概1到3天之后才会慢慢的痊愈哦。所以提醒朋友，好，最近呢烤肉的约会会比较多一点点，还是要帮我们留心一下食材的安全，避免生食熟食后交叉感染的风险，然后多加留心自己还有家里面，尤其是长辈朋友小朋友们的健康安全咯。

国道3号南下145公里，在通宵路段这边掉落在内侧两线车道的大型轮胎皮顺利的排除，还有国一北上台中的入口匝道散落的麻布袋同样也清除完毕。国道10号西向在民族路出口还有自由路的出口，现在都是车多下不去哦，提醒用路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另外是国道3号南下92.3公里，过了竹林，原本在路间说有军用卡车抛锚情形，北区交控刚刚也回报这起事故和故障车情形顺利的拖掉完成，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还要持续提醒，国道3号往北344.7公里是过了新化系统之后，连接车自撞护栏事故导致货物有掉落到对向，也就是南下的车道，目前南下车道全线封闭进行处理，北上的部分占用中线还有内侧一线车道，麻烦驾驶朋友如果来得及的话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事故还有拥塞路段咯。待会两点钟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是卢广仲的歌声，只有夜来香。

0: 享受。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李吴兄弟。
1: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3: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4: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2: 下午2点钟。
0: 路过春江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角落。

0: 什么上新？景广的路况上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南下内坜到中坜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39.6公里过高科的中线车道有塑胶布掉落。北上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92.3公里过竹林交流道路间的军用卡车已经排除。南下301公里过水上系统有大帆布掉落，占用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344.7公里过新化系统，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连接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另外，散落物占用的南下车道目前全线管制当中。国道五号北上0.7公里，在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有坑洞。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手机收到简讯，对方叫你赶快提供 OTP 验证码吗？等一下，千万别傻傻交出去哦。165全民防骗特别提醒， OTP 一次性验证码就是保护你个人财产的金库钥匙，一旦把钥匙交给陌生人，你的信用卡、银行账户甚至电子支付都有可能随时被盗用哦。请务必记住，无论对方自称是谁，真正的银行、政府机关以及所有合法业者都绝对不会透过电话或简讯要求您提供 OTP 验证码。遇到可疑讯息，请保持冷静，先别急着点击简讯里的网址连结，请直接透过官方管道查证，或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保管好你的金库钥匙，守好荷包最重要。本内容由内政部移民署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这首歌《我不想生活》来自徐富凯还有曹雅文的合作，时间是下午的2:11，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进入到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

国道一号南下，在17.4公里水冈过内湖交流道外侧车道，现在说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刚刚最新接获事故消息，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当心。另外还有在国一北上的圆山出口匝道这边，现场也接获说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同样通知北区交控中心。好，再来看一下是国道一号南下，准备下丰原的出口匝道这边，沿线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在国道一号往北台中的入口匝道，发现有一条毯子掉落，转达中区交控中心，要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留心闪避。国道三号南下167.5到168.5公里，大甲到中港系统之间，说是在内线还有分隔岛这边后沿线都发现有轮胎皮的散落，同样也转达处理，特别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小心切换车道闪避咯。补充看到，在国一南下的38.9公里，这边是林口 A 之前，中外线车道说是有轮胎皮的掉落，还在等待北区交控后续的清除回报哦。也要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注意。这边是占用到了中外线车道，地点在国一南下38.9公里林口 A 之前，是轮胎皮散落在中外线车道。好，国道三号要来持续提醒您，北上在344.7公里，要是过了新化系统之后，稍早有发生了一起连接车撞护栏，并且导致货物有掉落到南下内线的车道消息，目前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哦。南下车道持续封闭进行事故还有散路的清除，那北上部分看起来现在的中线跟外侧车道已经开放通行了。

目前受到事故影响，南下的善化到新化系统这边好沿线是暂时封闭进行处理，导致后方车流有逐渐的拥塞回堵，关田系统开始平均时速已经降到了70公里左右，提醒用路朋友来得及的话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好，还要补充一下，在国道一号往北339.6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中线车道是有塑胶布掉落，会影响后方用路通行，同样转达处理。那先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99公里快关到彰化系统之间外侧路间说有故障车停放情形，顺利的排除。还有国道三号南下92.3公里是过了竹林路间的军用卡车抛锚停放，同样也拖掉完成，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国道五号北上在雪山隧道这边外侧车道的步行清扫作业结束，换成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外侧车道开始进行步行清扫施工。

0: 下午的2:15，有更多道路资讯后续最新状况要补充，再请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感谢朋友们再次收听和平守护者。今天的节目内容一样是要和大家分享新竹县的警察同仁为民服务的优良事迹。今天要说的是新埔分局暖警积极协寻迷途失智老人。

0: 整夜未归，全家人心急如焚。
1: 我都不出来啊，等我早上起来的时候看到他不在，就是会知道他出去了，走失了。早没有啊，早没有才去报警啊。哎，分局所的警察帮忙我找到，那谢谢你们了。
0: 关西分驻所警员王觉宁、朱艳华接获报案后立即展开协寻，两位年轻的警员依照报案民众的住家环境说明开始积极寻找，在巡逻过程中眼尖发现一名长者倒卧在空地上，两位员警立即上前查看，确认正是家属焦急寻找的吴老先生，马上联络家属。从报案到寻获不到一个小时，当家属赶到现场看到吴老伯伯平安无事，终于放下心中的大石。我们来听听王觉宁和朱艳华两位警员说明当时的情况。
2: 当下听到男人焦急的来到派出所求助，他说先生的年纪很大，那又有失智症，昨晚出门后就一直没有回家，那我们就立刻沿路寻找，没有放过任何一个角落，最后就在菜园的旁边找到了医院。
3: 看到奶奶放下心中大石露出笑容，我们也是感到非常的开心。
0: 对警方而言，这或许只是日常勤务的一幕，但对一个家庭来说却是最安心的守护，守护民众平安，让每一份牵挂都能准时回家。警方也再一次呼吁，家中若有失智症或是容易迷途的长者，家属可协助准备身份识别资讯，并多加留意长者行踪，如果发现长者走失，应该尽速报警，以利警方及早协寻，守护长者安全。和平守护者，我们下次再会。

早的2:19，感谢今天的和平守护者，也要再次提醒朋友，随时留心家里面的长辈朋友，或者是说容易走失对象，好帮他们可以申请爱心手环，也可以在他们的衣服，常穿的衣服或者是外套上呢，缝上或者是写上家里面的紧急联络人的电话、姓名、住址等等之类的相关资讯，以利如果真的有发生了走失情形，热心民众或者是员警能够第一时间及时辨识，带他们找到回家的道路咯。国道3号往北，在344.7公里试过了新化系统之后，发生一起连接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并且它载运的货物呢有掉落到对向，也就是南下车道，而且砸到两台小客车事故情形。目前南北双向都还在处理事故，还有散路的后续清除作业。现在国道3号南下的善化到新化系统这边全线封闭，持续进行处理作业。后方车流回堵至关田系统沿线，平均时速都不到20公里，有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您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那国道3号往北上的部分，主要是占用了内侧一线车道，目前车流还算是正常通行。不过也要提醒用路朋友，经过这边事故地点，不要放慢车速，观望事故，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

在国一南下的 17.4 公里，大概是过了内湖交流道之后，这边还有发生了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国一再往前南下 38.9 公里的林口 A 之前，是说有轮胎皮掉落在中外线车道。另外是国道一号往北 23.7 公里的圆山之前，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然后再往前说，在北上的圆山出口这边，同样也发生了一起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好汤汤都还在等待后续处理，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开始进行步行清扫施工。那先前在国道五号北上的 0.7 公里石碇隧道里头，外侧车道出现的坑洞情形，平林行控刚刚回报这边的坑洞已经修补完成，都恢复正常的。

的汤行力用。还有在国一南下 93.5 到 100.8 公里，新竹 A 前到过了新竹系统沿线内侧车道的道路工程作业现在结束撤收，你也可以放心多多汤行力用咯。

下午的2:22，任何大陆资讯啊，再请您随时打电话帮金光补充喽。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这首歌曲要来送给你，是周自从的歌声《喜悲卡》。

国道五号南下，在0.2公里的南港隧道里头，外侧车道说的坑洞情形，平民行控回报已经填补完成，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23.7公里的圆山之前，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另外提醒您，国一南下77.4公里湖口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切换车道。国道三号往北，三百四十四点七

提供临时过了新化休息站，发生连接车自撞护栏，导致货物后掉落到南下车道情形。目前后南下车道持续进行货物的清除作业，后方现在是严重拥塞回堵，车流大概从关田系统开始，平均时速都只20公里。麻烦您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待会两点半准时收听南台湾新闻，这首歌曲蔡佳玲的歌声《小滚滚》。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远警巡逻时发现有名汽车驾驶挥手求助，原来车上有孕妇突然出血，生怕宝宝保不住，远警立即开启警示灯鸣笛开道，及时护送就医，家属频频感谢。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正值午后车流繁忙时段，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一心路派出所警员饶杰明巡逻发现，一旁车辆内有民众不断挥手示意求援，立即上前了解，原来车上有孕妇突然出血，情况危急。一心所副所长李家全说，
3: 陈姓男子表示，其未婚妻因身体不适突然出现出血情形，急需赶往医院接受治疗。饶员当夕地段请陈男驾车紧跟警用机车，随即开启警示灯及警报器，在前方协助开道。陈男顺利将未婚妻送抵医院接受治疗。
4: 那么他们孕妇
2: 田镇警分局表示，警察除了维护治安交通，更肩负为民服务的责任。面对民众突如其来的急难，远警将秉持人民有需要，警察就在身边的精神，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及时伸出援手，以实际行动守护每一位需要帮助的民众。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中秋节吃柚子是许多家庭的应景习惯，不过对正在服药的民众来说，柚子可不只

0: 吃水果，吃错了还可能和药物打架。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提醒，部分的柚子、葡萄柚中的成分可能会影响药物的代谢，增加副作用的风险。记者黄义豪的报道。柚子香甜多汁，中秋节少不了。不过正在吃药的民众可要特别注意了，因为这颗看似无害的柚子可能暗藏用药地雷，而且可别以为药跟柚子隔两个小时吃就没有问题，因为柚子中的成分对药物的代谢影响可能持续数小时甚至更久，并不是简单错开时间就可以完全的避免。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1: 如果不确定自己吃的药能不能吃柚子，建议不要自己猜，也不要为了吃柚子就自行停药、减量或改变服药时间，可以直接把药袋或药品带给医师、药师确认，这样会比较安全。
0: 高雄市卫生局提醒，中秋节吃柚要掌握三要原则，要看药袋，要依医嘱服药，要问专业，想用柚子前要先确认，别让应景的水果变成用药的地雷。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台南世代药动幸福嘉年华10月3号以及4号登场，今年首度由台南市政府教育局携手体育局受扩大联办两天，欢迎大小朋友一起来台南参加。记者魏基妮的报道。
2: 悠悠台的柳丁哥哥跟土拨鼠姐姐带领小朋友们唱唱跳跳，宣告2026台南市世代跃动幸福嘉年华10月3号4号在中信金融管理学院登场，活动也从以往单日扩大为连续两天。市长黄伟哲说，
3: 就是10月3号10月4号3号是我们小朋友，我们特别跟东森悠悠台哦，请我们的哥姐来举办非常开心的活动哦。那10月4号就是我们的萌学园嘛，齁、哦。萌学园很多啊好朋友是适合我们啊这个比较大一点的同学的齁、哦。那也都欢迎。那地点在哪里啊？在我们中信金融管理学院。
2: 活动首日以亲子同盟为主题，邀请悠悠家族哥哥姐姐带来唱跳表演跟卡通明星见面会，现场还有主题游行、亲子互动、12区闯关摊位跟25个活动摊位。第二天武林青春邀请台南在地学校街舞社团跟 Luck 啦啦啦舞团、Like Girls 跟 Mixing 等舞团演出，并安排萌学园舞台剧跟体育运动体验。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有午后的零星短暂阵雨，晚上开始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2度，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5: 阿后妹，有得不看吗？
6: 哎，啊，真久哦，你有没有闲来呢？
5: 因三期啊，企业政府来做土地老人家嘅访问啦。
6: 啊，系澳门物件哦。
5: 要经平常时嘅生活、身体状况同顾客嘅环境啦。
6: 哦。
5: 看食饭上要做得老红天树嘅地方哦，从佢搭阵嘢派人来看，送饭包，也系要应急救援装置。
6: 安好啊，
7: 土地安乐唔会故事，三期主通来关怀。
8: 以上广告由 B 省福利铺提供。
9: 哎，老婆啊，我们上礼拜出去玩的通行费缴了吗？
10: 我们不是有装 eTag 吗？应该会自动扣款吧？
9: 对哦，不过还是要确认一下 eTag 账户余额，免得余额不足扣款失败。
10: 你放心啦，我早就申办银行自动转账服务了。如果 eTag 余额不到120元，会自动从信用卡储值400元到 eTag 账户。
9: 还是老婆大人聪明，我昨天听同事说，他忘记确认账户余额，结果扣款失败，事后又逾期除职抵缴，被开了罚单。
10: 所以啊 ，eTag 虽然方便，还是要留意账户状况，设定自动除职，就不用每次出门都担心余额够不够啦。
9: 没错，平常多一个确认的动作，出门上路更安心，才能避免忘了缴费，造成后续困扰。
11: 提醒您，行驶国道请依规定缴交通行费，使用 eTag 的用路人记得确认账户余额是否充足。

0: 也可以申办银行自动转账服务。卫生抓 eTag 的用路人，请于行驶后三天，透过远通电收网站、ETC App 或客服专线查询，在期限内完成缴费。更多 ETC 申办、查询、储值及缴费资讯，可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2: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1: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2: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1: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2: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1: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0: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6000元罚款，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2:39，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团一点，我是乐乐。好，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事故资讯。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16.7公里的内湖之前，中线车道说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通知处理。还有在国一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沿线车多票好走。那国道一号往北哦，北上是在桃园到林口这边，同样也是车流瓶颈点。还有是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出口，现在车多走走停停。省道部分特别提醒，台64线东向的板桥路段沿线拥塞回堵。还有台65线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道一号这边，同样也是车多拥塞情形。

忍不住想问一下，今天大家已经开始放中秋节连假了吗？怎么感觉今天好像下午的路况好蛮多的，甚至像台64、台65线已经开始出现排队情形耶。好，目前还有在国一南下的 17.4 公里哦。先前本来是过了内湖外侧车道说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大约回堵两公里车流持续疏解当中。同样排除还有在国一南下 77.4 公里的湖口之前中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处理完毕，这边大约回堵4公里车流。国一北上的圆山出口匝道这边稍早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也已经排除完毕，车辆平安离开现场了。国道3号往北 60.8 公里是埔顶二隧道之前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北区交通刚刚有回报，同样统统排除完毕。还有在国道5号南下 36.4 公里的宜兰之前外侧路肩的掉落物现场都没有发现，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咯。

国道三号往北，在344.7公里的上化路段这边，大概是过了新化系统之后，稍早发生了连接车自撞护栏，导致载运的货物有掉到对向，也就是南下车道的情形。那目前更新一下事故的处理后续，现在北上车道的状况通通都已经排除，恢复正常通行利用。不过南下车道这边的货物还需要一点时间后进行清除作业，现场只有一线车道能够通行，后方持续的拥塞回堵。目前国三南下的关田系统到善化，平均时速都只有10到20公里左右，还是要提醒用路朋友好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道路拥塞情形。国一南下16.7公里，在内湖之前，中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处理完毕，已经排除。还有国一南下38.9公里，是林口 A 之前，中外线车道的轮胎皮，北区交通也回报通通顺利的清除，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喽。任何道路资讯，再请您打电话告诉金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听到 Super Junior 一生的歌声，瞬息间的恋爱。

这首歌曲是 Super Junior 一生的歌声瞬息间的恋爱，以下午的2:46。国道一号往北，在男子到冈山路段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在国道三号要来提醒哦，南下383公里的燕巢系统，准备衔接国道10号的东向出口匝道，有护栏的道路工程作业正在进行当中。

三号在南北双向的219.7公里是草屯到中心系统之间。朋友提醒说，好像这边的路段说有浓烟冒出，会影响到南北双向的行车视线哦。再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帮我们多加留意。地点是国三的南北双向，大约219.7公里哦，草屯到中心系统沿线。另外补充提醒，国三南下310到312公里，靠近白河交流道路面整修道路施工，占用中线以及内线车道。省道台六十四线东向板桥路段车多不好走，台六十四线往西的方向，还有在中和往板桥沿线，目前也是车流瓶颈点。台六十五线北上是泰山新五路，要往国一方向是车多走走停停，统统要麻烦驾驶朋友啊，赶时间的话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喽。好，来统整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目前高架系指端经过东湖、内湖，再到圆山、台北，还有在国一南下，目前中立转接道路段一路到了平镇系统，南下的阳明端到湖口，再到湖口服务区，都是车多不好走。国一往北，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中立转接道路段，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台北沿线，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

在高架部分要来提醒您，西武高架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转接道时速大约50公里，还有五羊高架往南的方向哦，孝前路经过阳明端再到阳明休息站沿线都是车多拥塞回堵，时速大约是30到40公里哦。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可能是因为先前哦，在国一平面南下77.4公里的湖口之前，原本有发生了两台小客车交通事故占用中线车道情形，那当然这起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但是后方还有回堵大约4公里车流还没有疏解消化，所以导致车流回堵至了五羊高架路段。在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多拥塞，平行时速大约是30公里左右，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圣坑端同样车子多一点点，平均时速50到60公里。国道五号往北，桃城到平林水山隧道这一段也开始出现排队情形，时速是不到60公里。还有在国道二号往东，大竹到机场系统沿线，同样车都不好走，车速只有50到60公里之间。

在中部地区，车多地点特别提醒，国一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沿线时速只有40到50公里左右。好，再往南走来看一下，国一南下目前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还有国道一号往北的顶金系统到南子，同样是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关田系统开始受到事故影响，平均时速50到60公里。目前南下车道好持续进行事故还有散路的清除作业，只剩下外侧一线车道能够通行，再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最后，在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段到顶新系统拥塞情形，平均时速大约都只有30公里。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您哦，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补充一下最新事故哦，在国道三号南下34公里的中和隧道之前，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国三往北278.8公里，大概是过了梅山交流道，还有一起交通事故占用中线，再加上外线车道。国一南下311.1公里是安定路段，说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在外侧一线车道，麻烦驾驶朋友记得小心切换车道，留心闪避喽。

这首歌曲是 Lenny 的歌声 What I Wish Just One Person Would Say To Me， 下午的2:55。国道三号往北278.8公里，在过了梅山交流道之后，市中线还有外侧车道后，又发生了两台车的交通事故，一辆自小客车撞到护栏，并且还有另外一辆小货车后是侧翻情形，处理时间应该会比较久一点点哦，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是国道三号南下34公里的中和隧道之前，外侧车道还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国一北上要来提醒您，在342公里高科出入口的集散道正在进行护栏的道路施工。国道一号往南311.1公里的安定路段是大块轮胎皮掉落在外侧一线车道，同样麻烦用路朋友记得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留心闪避，小心的切换车道喽。

这首歌曲要听到许寒光的歌声，一个适合看台的日子。最近天气好像蛮稳定一点点哦。不过如果有外出行程，还是要记得留心好天气变化。毕竟今天好像说晚上开始降雨几率会比较多一点点哦，所以出门之前做好行程规划喽。待会三点钟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现在是下午三点，我是西西孙胜熙。开车的时候要有充足的精神，才能面对突发状况。当你倦了、累了，把车子停到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架市址段一路到台北交流道，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南下311.1公里，在安定交流道的外侧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南下鹿竹到高科则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在南下

34公里中和隧道之前的外侧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3号双向219.7公里草屯到中心系统的路段有浓烟，会影响行车视线，要小心驾驶。国道3号北上344.7公里过新化系统连接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并且货物掉落到南下车道，目前封闭北上的内侧车道以及南下上化到新化系统全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3号北上278.8公里过梅山交流道中线及外侧车道有小客车以及小货车侧翻的事故。国道10号双向转运段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怡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台湾每年有上千场的大型活动，包含运动、观光、艺文、宗教、音乐季、企业家庭日等，随之产生的废弃物约42万公吨，可铺满3.5座大安森林公园。环境部与自然环资基金会主动搜集音乐祭典、浪人祭等主办单位的多年经验，整合出一份活动减废永续指南，希望从3阶段分级推动循环餐具及垃圾减量。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署长赖盈盈说：“
2: 那大型活动都是人与人重要的一个交流场域，好，但是也带来了大量的资源使用，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大型场域是一个很重要一个减量的场域，就是一个可以让人家看见改变，也可以让更多人一起来参与减废的地方。这个减废再设计，好，这几个字非常的重要，因为真正的减废不是在活动办完之后再来想办法处理产生的垃圾。”而是在活动还没开始之前就把减量纳入设计，像招商的规范或者选购的选择，还有我们现场的供餐方式、容器的使用、回收动线，这个都可以提前思考，可以把环境、社会、经济的面向都可以纳入考量。
1: 音乐盛会浪人祭从2019年开始导入循环容器，累计减少39万件免洗餐具。它的餐具供应数量规划、押金机制、冲洗分类流程，就是这本活动减废永续指南主要参考对象。主办团队笨道策展有限公司商务经理黄仁喜说：“
3: 那我们去年一年就有使用超过7万个的循环容器在现场。”那承蒙文化部的信任，那今年浪人祭就想要用国际的方法跟框架，然后跟台南大学的老师同学一起在浪人祭现场去完成碳足迹的盘点。那浪人祭其实一直期许自己是永续的实验场，那希望可以让更多永续的行为、永续的方案、永续的可能性在现场发生。那11月7号、8号在台南安平，很欢迎各位先进可以来浪人祭一起指导。
1: 活动减废永续指南共同编写单位自然环资基金会董事长陈瑞斌表示，10多年前开始在台湾的大型活动推动减少一次性餐具时，从餐具供应、运送、回收到清洗及卫生管理，各种障碍都需要逐一克服。如今有了不同服务及领域的商业伙伴投入，逐步发展成可以实践的理念。
4: 不只是说大家自带水杯而已，我们还提供水。因为大家知道水很健康，而且我们觉得是一个人权的。那像这样的一些过程，我们从过去的一个创意到今天，我们是各行各业各种行动方案大家一起整合在一起，而且不是想法，而是做法的协调。我们的意义不是在追求生活品质而已，而是我们共同一起在这个过程中关心关爱跟我们一起住在这个地球上的所有的生命。
1: 永续百行跨域共创联盟创办人林映如，此时协助大甲镇澜宫办理了零废净妈祖计划。
5: 那我们这一次呢，零废净妈祖计划，我们就是从去年开始跟大甲镇澜宫一起合作，鼓励民众多多使用自备餐具，那也可以使用我们现场准备的循环餐具，来减少一次性的饮食垃圾。大家都知道，大甲妈祖绕境是一个跨9天8夜、超过400万人次抵达现场的活动，要在这么大型的一个活动上去做到垃圾的减量，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那我们也在这一次透过行动的累积，去搜集

0: 多名科学家调查的数据，把这些现场行动的成果转化成 SOP， 也研究了国内外这样子的宗教减肥的一些案例。我们集结在我现在手上的这一本宗教减肥白皮书，我们叫做《地方永续与信仰庆典》。这一本的精华真的是我们呕心沥血之作。
1: 环境部表示，活动减肥永续指南不只是前线累积多年心血的工具书，也盘点了循环供应商的名单，希望帮助更多民间伙伴依照自身活动规模与场地条件，循序渐进加入减量优先、循环替代、全面无塑三个阶段的减肥行列。所谓减量优先，表示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设置分类回收站；循环替代是进一步导入循环餐具，设置补水站，并采用可重复利用的摊位设施。最终目标全面无塑，则是建立循环服务链，各个摊位统一餐具规格，消费者配合简单的分类并取回押金，交由厂商统一专业清洗循环使用。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景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采单一费率收费。
2: 而差别费率为4天连假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1: 另外，9月25号到28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2: 详细资讯，民众均可到高公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3: 中秋连假期间，国道配合交通疏运，采单一费率措施，民众也可以多利用暂停收费期间，共同分散车流，减少交通拥塞，享受安全顺畅的假期旅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时间来到下午的3:09，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来看一下道路资讯，国道3号南下34公里的中和隧道之前，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后方大约回堵3公里车流疏解当中。另外是国道3号南下的344.7公里，在过了善化之后，先前是发生了连结车自撞护栏后，导致散路掉到对向南下车道情形。目前北上事故已经处理完毕，南下车道的散路还在进行清除作业，现场占用的是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后方持续拥塞回堵，麻烦您好帮我们先行改道。好，另外来提醒，国三往北408.8公里是靠近零落，路肩还有黑色的帆布掉落也通知处理。国三北上278.8公里是过了眉山，中线跟外侧车道自小客车加上小货车侧翻事故持续处理当中。省道台61线往北40.2公里是逃课之前，大型木头掉落在外线车道，再麻烦您记得放慢车速，小心的闪避喽。下午的3:10来收听今天的市炸你和我，有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
1: 提高警觉，
2: 谨慎思考，
1: 务必查证，
3: 市炸你和我。

欢迎收听市诈你好我，我是乐乐。怎么可能会被骗？其实这应该是很多人看到诈骗新闻后第一个反应大概都是这句话，甚至会觉得我自己明明够小心够理性啊，应该就不会成为诈骗的受害者了吧。但其实诈骗集团真正利用的呢，往往不只是我们对诈骗的不了解，更是对人的心理还有情绪的操控。那我们今天的市诈你好我邀请到台北市临床心理师公会苏奕贤临床心理师，从心理学的角度带我们一起了解为什么高学历高收入人也可能会被骗

0: 那被骗之后又为什么会继续相信对方呢？ Hello 心理师您好。
1: 各位线上的听众主持人大家好。
0: 是，今天很开心好请心理师帮我们解答一下。首先就是想来问一下您，平常看到很多新闻的高知识的分子，或者是说医师还是说学者之类的，大家都知道要小心诈骗啊，可是为什么还是会有这么多人上当受骗呢？有这些意外发生吗？
1: 其实诈骗集团非常会设计一个东西叫做诈骗的背景。很多时候其实会不会被骗，它到底是不是真的跟智商有关，这就是一个从个性或特质的角度去看嘛。但其实我们后来发现，其实诈骗集团他们非常会操作某些情境让你一步步掉进来。对，所以即便你可能很聪明，即便你可能了解非常多的资讯，我耳闻的一个案例是说，那个人他可能也是会计师，对，他可能是财务相关背景，但是他在退休之后呢，他也是被骗了好几千万。那原因是因为诈骗集团就发现了他的一个内心的在意，就是他是一个非常爱狗的人。对，那诈骗集团就发现这件事情之后，就设计了一套剧本，就说我们要弄一个那个狗的那个血库。对，因为好多狗狗受伤啊，他们可能意外啦，然后这个血可能是非常难取得的。
0: 是是是。
1: 那他们就发下宏愿说我们要来弄这个血库。
0: 嗯，
1: 你看他这个打到他的。对，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不是永远都能够保持冷静呢？我觉得这一题也非常适合大家一起来思考。对，你有没有某些东西你超级在意的？
0: 对。
1: 那个东西哇，对方一搬出来，其实他已经跟你聪不聪明没有关系了，而是他就真的打到你心上非常在意的某一个东西。所以最早最早的诈骗，我们讲那个电话里面的阿嬷，我现在被绑架了。
0: 他也是抓住那个弱点。
1: 对
0: 不对？
1: 你说被骗的人他真的不够聪明吗？其实有时候用这样去解释我觉得是蛮不公平的。
0: 是
1: OK， 很多时候高学历为什么会被骗，或者我们反过来说，就是被骗的人他们真的是因为他们某些特质被骗吗？还是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被骗，只是说现在到底有没有轮到一个适合你的剧本。
0: 主要是看那个诈骗集团用什么样的方式跟他包装什么样的情境来接近你。那如果刚好今天他打到一可能心理的弱点的话，其实你上当的几率就很高了。
1: 没错没错。
0: 如果今天我发现自己被骗了，其实当下很难受很挣扎，但我看到很多的新闻都是我们已经知道这套剧本在演什么了，结果有的人还会被骗第二次第三次，这种情况是真的有可能发生的吗？
1: 首先我想要先跟大家说，二次诈骗其实还蛮容易发生，背后有一些原因。那大家如果发现你的家人他好像真的被骗了，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家人就会用一些方式去跟他说你不要再怎样怎样怎样之类的。那为什么即便我们这么理性的去跟他沟通，
0: 对，
1: 但有时候受骗者的家人就会觉得对方执迷不悟，供不存洽这样子。
0: 对对对对。
1: 好，我觉得他可能要先去思考，在心理学面有一个现象叫沉没成本，这个叫什么？就是头已经血了一半，那你之前丢出去的那些心血岁月，你会舍得就那样子让它过去吗？
0: 我觉得会心有不甘，
1: 对不对？
0: 对，
1: 好，其实就是那个不甘心。对，那个不甘会让我觉得啊，既然我都已经丢了这么多钱，我最后再丢一点，没有差这一点啦。可是如果可以换得一个机会，
0: 对。
1: 哦，那个人口口声声跟我说你这个手续费缴完我们就本金啊你的这个获利啊一起退给你这样子，好，我不要赌这个机会。我之前都在这个地方我们讲经营了那么久，对不对？我们讲我以为我在投资这样子。
0: 对
1: 我这个投资下去之后呢，对方已经跟我说就差这一点了，我要不要赌？大家去想一下，你在股票市场也是一样的概念。好，今天你就投资了一个标的，那他就赔钱了嘛。你要不要再加码买进呢？很多这些东西它其实已经不是单纯的理性上的判断，它背后涉及非常多情绪在影响我们。那我们的大脑其实对于这种失去，其实我们的反应会比得到还要再更强烈。这是我们人内建的一个天性。那再来是我们发现很多受骗的人，其实大家知道如果你已经成功被骗了，你的名单在诈骗集团的世界里面就是非常的抢手。为什么？因为接下来会有下一群人来联络你。
0: 对，
1: 他会跟你说请问你最近是不是有遇到诈骗的状态？我们是那个帮助受害者讨回款项的这些律师。我们是一个这个 NGO， 我们是一个非营利组织，
0: 是，
1: 我们是已经帮助过非常多人去争取他们的款项回来
0: 权益。对，
1: 这样子。然后就跟他现在了解说你是怎么被骗的，你丢了多少钱进去。好，我们大概了解你的案情了这样子，那我们现在要请你确认一下你要不要委托我们去帮你争取回来这笔钱。那他们当然也是开一个不小的数字，可是跟你被骗的数字比起来可能就没有那么大。那你要不要再赌一把？
0: 好像懂我的感受，懂我的处境，对不对？
1: 对，
0: 那我特别容易就卸下心防。
1: 好像好多人有成功过。
0: 对，
1: 然后你可以理解，就是在你最脆弱的时候你都不敢跟你家人说，为什么？因为

0: 直到你一说，
1: 一定会有很多的责骂。
0: 答对了，
1: 嗯，
0: 所以你不会说，
1: 嗯，
0: 但是今天你遇到的另外一群人，哦，他们很正义，然后他们很了解你的状况，他们很关心你，他们甚至提供你大量的情绪支持，
1: 对，
0: 你一定很不好受。

0: 我们说其实安全员他们非常擅长操弄我们的情绪，
1: 是，
0: 对，当情绪被打开了之后呢，我们的理性就很难在及时的时间点发挥作用。
1: 所以其实从那个情绪开始的话，他大概第一次被诈骗的时候就已经有点点感受到那种比较容易相信人的感觉嘛。那如果接下来有第二次甚至是第三次让你可以接受的剧本的话，其实所谓的二次三次诈骗并不是不可能，对不对？
0: 非常可能，因为其实我觉得第一次被骗完，很多受害者的心情可能是不想再相信人了。对，但他对人有很多的愤怒，
1: 对，
0: 对，他对这个世界，他对政府有很多的情绪，
1: 是，
0: 但是今天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可以去陪他接住这些情绪，然后让他知道你并不孤单，我们站在你这边，你可以理解在那个状态里面这一群人突然变得好重要，
1: 对，
0: 他们讲话的重量会比家人来的
1: 分量更重，
0: 对，因为家人可能一进来说
1: 你怎么又这样子，
0: 一看到你就气，
1: 对，
0: 就是那几十万，哎，这次讲不听这样子，但是这些人是无条件的，最近还好吗，就是你事件过后到现在还好吗，那你想的怎么样了，有没有需要我们这边帮忙的地方，
1: 对，
0: 对，就是说，他们也是非常会 去营造这样子的一个东西，那让你从一开始是不信任人，那到后来是愤怒，心有不甘，他就趁着你这个心有不甘的这一股也许是愤怒的感觉，他就抓着这个东西，然后把你带到第二次的诈骗剧本当中。
1: 所以其实我们人在不管面对什么样的情境，我觉得情绪或者是说你自己的心情被接住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多数时候我们都会希望我的家人可以接住我的情绪，可是为什么好像其实在跟家里面的长辈或者是小朋友要讲诈骗这件事情好像蛮困难的，就像刚刚心理师有说到，哎，我今天如果不小心被骗了，我会害怕跟家人分享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说法，或者是让家长不要觉得说，哎，跟小朋友跟长辈谈诈骗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0: 我想到一个例子，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现在是一个父母，
1: 是，
0: 然后你有一个十八岁左右的孩子，或者是十七、十六岁在念高中这样子，好，你觉得他们如果谈恋爱了，会不会跟你讲？
1: 不会。
0: 为什么？
1: 可能会觉得我会被拒绝，或者是哎，我不赞成，家长不赞成，对不对？
0: 好，当今天我们预期我丢出一个东西，
1: 对，
0: 他就会立刻得到一个质疑的时候，那我们就不会说。所以非常非常非常类似的概念，就是说通常会需要去谈诈骗，就是可能真的发现
1: 怪怪的，
0: 这个金流叭叭叭什么什么之类的，对，那假设长辈可能真的就是正在被诈骗，那他也预期啊，我去跟你讲这些你们小孩不会懂啦，对不对，然后你们就会跟我说你们整个年纪大了啊，那个不要乱投资，就是你可以理解，就是当今天他要说这个东西之前，他已经知道他会得到一个负面的预期的时候，所以 有时候我们在那种亲子讲座，我们就会跟爸妈说，你要怎么样让孩子相信他真的搞砸一件事情他可以来跟你讲，他不管是谈恋爱 OK 他考了零分，这么辛苦的状况他敢不敢来跟你讲，如果他不敢跟你讲代表什么意思，代表我们平常的沟通可能就真的遇到一些状况，我们都只敢讲好消息，
1: 对，
0: 我觉得怎么样去跟家人去聊这个东西，第一个是大家平常就要去有一个共识，就是说其实会被骗真的是一个很多元的原因，很多人就会骂那个被骗的人，就是说什么小贪贪心，
1: 对，
0: 笨贪婪，然后那个脑袋瓜不知道在想什么，就是说当我们今天平常在聊诈骗，我们都用这种口气去讲，那你觉得如果有一天你家人真的被骗，他会讲吗？
1: 不会。
0: 对，所以我觉得包含今天这种节目，我们都在提倡一件事，就是说诈骗背后有非常复杂的原因，
1: 是，
0: 他真的不一定是跟笨有关，对，如果我们今天什么都是用笨去解释的话，那我觉得 那我们就发一颗聪明药，大家变聪明就没事了嘛，
1: 对，我们就努力提升大家智商就好
0: 了，对不 对，可是就医生啊，高智商的这些专家学者，甚至中医院的人都有人被骗这样子，就是说他真的跟智商有关吗？第一个就是我们 要去认知的，所以要让家人知道，就是其实被骗的时候最需要的真的不是指责，对，所以我们平常在讨论不管是新闻看到，
1: 对，
0: 我觉得那都是非常好的时间点，就是说哎，爸妈你们觉得为什么他会被骗，
1: 哦，我们变成在聊天的感觉吗？
0: 就是说就是他好像也很聪明这样子，
1: 对，
0: 对不对，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老师啊，哇，他也是被骗这样子，对，就是说我们用一个比较中性的方式去聊，就是说哎，这个东西好像真的蛮常发生的呢，那下一步我们再来讨论，就是说哎，那以后我们是不是遇到什么好像有点怪怪的状况，我们有没有下一步的做法，对，所以像我自己就跟我爸妈说，你们如果简讯啊，
1: 对，
0: 有收到一些 不太确定那个是什么的简讯，你们就先贴在群组。

0: 我们来帮你判断，对，你怎么看到什么好康的，你就全部贴在群组，嗯，哦，那个什么加入标股有没有？嗯，那个赖群组，就是说你只要觉得这个东西好像蛮值得去讨论的，
1: 对，
0: 我们不要第一时间爸妈一贴过来就说，哎呀，这个就是诈骗，怎么不会分呢？嗯，不要这样，你要去鼓励他们。你要鼓励他们的是说，他们会主动把一些不确定的东西拿来讨论。如果我们平常就在做这件事情，那爸妈或者是长辈被骗的几率就会低很多。哦，可是我说大家平常不讨论这些东西，
1: 对
0: 对，大家平常不会聊这个，所以爸妈觉得嗯，这好像有点怪怪的。那、啊、我先点进去看看好了。嗯，对，然后你就开始填一些你的个人资料等等之类，然后后来被发现嘛，然后你的小孩就来骂你说啊，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啊？这不是一看就知道是诈骗吗？嗯，对，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建立一个让对方或家人知道下一步可以怎么做，会比跟他们说这就是诈骗，你以后就不要点。嗯，对，因为我说诈骗的手法层出不穷，我觉得有时候他们上班比我还要认真，这样子，就是现在有什么时事，他们就
2: 追得很勤，
0: 追得非常非常的勤劳，这样，所以就是说你一直跟他讲这个就是诈骗，不要点、嗯，你没有在教他怎么去做一个 SOP 的流程。嗯，对，那我说现在数位工具真的有时候是也是蛮复杂的，
1: 对，
0: 我觉得很多东西是怎么样让你成为决策的一份子。我们是年轻人嘛，我可能就对这个了解比较多，
1: 对，
0: 那我们不是来judge 爸妈说你怎么连这个都不会、嗯、而是让我们加入他的那个决策的过程当中、嗯、对，所以他只要觉得有点怪怪的，
1: 对，
0: 他就赖一下这样子说、嗯哎、我刚刚说到这个好奇怪，我刚刚看到一个账单、嗯、好奇怪，那我们再帮忙做确认，而且每一次爸妈可能丢了这个怪怪的东西过来，你要去称赞他们，
1: 哦，你有把问题丢出来，
0: 对，说哎、欸，这个哎呦真的差点被骗了，这是，
1: 哦，你很棒耶，
0: 能问得很好这样子、嗯、那爸妈就会知道说这是可以讨论的、嗯、对，所以小朋友也是一样啊，就是说跟你的小孩说，就算你以后谈恋爱你还是要跟我讲，我不会骂你、嗯、我会很想知道你喜欢的人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去让这件事情变成日常生活中可以讨论的东西、嗯、那要说的人就比较不会那么害怕把它说出来、
1: 嗯、所以不要单单从结果去看、嗯、就是变成你要让他变成喜欢或者是习惯这个找你讨论的过程，对不对、嗯、因为他如果培养这个习惯的话，你就比较不会担心说他下次收到陌生的讯息可能会直接开始跟对方聊天，而是会先来跟家人讨论一下说，哎，最近有这个人想跟我讲这件事情，你觉得他值得投资吗？或者是你觉得他应该相信吗？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做？那你愿意陪他一起讨论的话，他就会觉得真的有人在陪我一起面对这些很未知的事情了。
0: 我觉得长辈有时候真的是很需要被尊重。嗯，那当他今天发现他来提问的时候，他可能会收到不被尊重的回复，
1: 对，
0: 那他就不会来问了。哦，对，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让爸妈去感觉，就算你来问这个，我们也都是一个尊重的这个立场、嗯、就哎、欸，这个感觉好像真的蛮吸引人的，嗯，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我也可能会很心动、嗯、啊。不过我们先来确认一下，好，那当你发现他真的可能是诈骗的时候，你不要让爸妈觉得他好像带来一个不好的东西哦，你要去跟他说，哎、欸，这后来发现真的怪怪的，嗯，然后就把你现在拿来问超棒的，嗯，这样，那你知道那是一个
1: 情绪价值，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跟心理有关啦，嗯，对啊，
1: 诈骗集团利用的往往不只是我们对诈骗手法的不了解，也可能是我们当下的情绪、在意的事情，甚至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所以面对可疑讯息或不确定的情况，与其急着下决定，不妨先停下来，多一点时间思考，也可以找信任的家人朋友一起讨论查证。如果身边的人真的遇到诈骗，也不要急着责骂，让他知道你可以跟我说，我们一起想办法，或许才是帮助他远离下一个诈骗剧本最重要的一步。今天感谢台北市临床心理师工会苏奕贤临床心理师，从心理学的角度带我们了解诈骗背后的心理因素，也提醒大家多一点理解，少一点责备。谢谢心理师，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早的3:27，感谢今天的苏一贤临床心理师帮大家做的重点整理哦。其实我觉得刚刚说到跟长辈沟通这件事情还蛮特别的，以往大家都会想说就是一段的不。

断的劝导他说，不要去看这些不明的连结、不明的网络新闻资讯之类的。但有时候呢，你应该要变成一个鼓励他的角色，鼓励他把这些看不懂的事情，他觉得很奇怪或者是很吸引他的一些投资的相关讯息哦，丢出来，让大家有一个讨论机会，也让你自己可以知道说，家里面的长辈最近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有谁盯上他了，然后鼓励他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一起讨论，就能够避免这个诈骗陷阱的发生咯。好，来更新一下道路资讯。国道三号往北 278.8 公里是过了梅山交流道，中线跟外侧车道两台车事故，包含一辆自小客车自撞护栏，再加上一部小货车，目前是翻覆情形，处理时间应该会比较久一点点，占用中线还有外线车道，再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先行改道。国一南下五股出口匝道是连接车跟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还有国一七五高架南下26公里过了环北之后，内侧车道三台小客车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南下，因为平面道路有进行道路工程，车流回堵至国一的主线哦，导致目前国一南下的丰原出口匝道沿线车多下不去，麻烦您考虑先行改道通行。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261.5公里的斗六路段，边坡出现有浓烟，影响到行车视线，麻烦用路朋友多加当心。国三往北178.8公里的龙井到沙鹿之间，路肩是军用卡车停放，转达处理。省道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车多走走停停，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沿线也是车流拥塞平行点，台72线西向 20.5 公里在铜锣路段内层车道是小动物免呼吸心跳，麻烦用路朋友驾驶朋友准备经过这边放慢车速，多加当心。待会3:30准时收听新闻，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全球 AI 投资热度延烧，台湾位居全球硬体制造核心，生产及出口持续畅旺。台中院指出，八月不止电力景气灯号续成热络红灯，随着 AI 动能扩及供应链，产业用电首度突破160亿度，创历史新高。热带性低气压TD29 预计明天增强为台风梳理机，26号可能达到中度台风等级。中秋节天气稳定，赏月的几率高，但山区要留意午后阵雨。记者杨欣的报道。
2: 中秋连假各地以多云到晴为主，高温普遍超过30度，内陆局部可以达到33到34度。因为云量偏少，清晨辐射冷却明显，竹苗地区低温可能降到20度以下，日夜温差较大。气象署预报员李孟轩表示，准台风舒利基预估朝西北西移动，27号抵达日本琉球南方海面后北转，但部分模式预测路径偏西，更靠近台湾，后期不确定性高。
3: 至于在强度方面，基本上目前是热带性低气压，那预计它明天就有机会增强为台风，轻度台风的一个等级。好，到了26号左右就有机会再增强为中度台风的一个情况。到了周五，也就是中秋节这一天哦，整体上来说，其实各地还是多云到晴为主，比较偏向还是午后的一个阵雨的情况。然后还是以嘉义以南地区比较偏山区的地方，可能午后的一个雨势相对会比较多一些。所以预计在中秋节这天，其实各地基本上要看到月亮的几率相对都是会比较高的。
2: 下周一开始，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桃园以北及东北部降雨几率提高。此外，26号起，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及绿岛沿海有长浪，彰化以北及澎湖26号到30号适逢年度大潮，涨潮期间需要留意积淹水情形。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内政部今天举行115年度行政、司法、监察三院防灾事联合培训专班开训典礼，首度携手三院共同办理防灾事专班，希望透过系统化训练，提升基层的灾害适度能力。

0: 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1: 为了提升社会自主防卫韧性，内政部启动行政院、司法院及监察院防灾士联合培训。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初级应变及避难的行动攸关人员安全，也影响政府核心业务是否能够维持运作。透过防灾士的培训，让机关运作不中断非常重要。
2: 我们自己要有这个能量，在我们的工作场合来恢复我们整个机关的运转，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如果是下班在家，我们也希望在家里面每一位家人都能够共同有防灾的能力，这个万一如果说台风地震任何状况，小到我们手被割伤，我们都知道怎么处理。
1: 内政部指出，本次专班培训限制人员约100人，以确保政府的核心行政中枢、司法服务及监察运作在灾时维持稳定不中断。目前已经培训17万9000多名防灾士，正稳健朝向200000名防灾士的目标迈进。未来将持续扩大跨部门的合作，将防灾概念融入公部门及机关文化，打造更安全、更有韧性的台湾。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名古屋亚运软式网球好手陈柏毅今天在男子单打四强与日本名将上松俊贵上演激战，可惜中场以2-4吞败。虽然无缘金牌战，但仍为台湾代表团再进账一面铜牌。粪土集团在嘉义市闹区头天厝打造高科技大麻温室，宝山总队第二大队与检警联手侦破，查扣市值超过2000万元毒品，成功断绝毒品源头。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宝山总队第二大队接获情资，某犯罪集团涉嫌隐身在嘉义市闹区透天厝内，利用高科技设备一条龙栽种大麻，于是报请嘉义地检署指挥侦办，并与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队、嘉义市警局第二分局、嘉义县警局民雄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深入追查，发动两波搜索，将制毒师廖姓和陈姓两名嫌犯查缉到案，并查获第二级毒品大麻活株67株及专业培育器材。宝山总队第二大队苏信成大队长说，
4: 警方调查嫌犯租用民宅，打造具有定时光照与空调之自动化温室，并由陈显担任制毒导师传授扦插法，将一株大麻成功分支成67株活株，现场一查扣 ketamine 酶定及毒品咖啡包，总市值超过新台币2000万元。
3: 警方表示，所幸及时破获这处扦插法种植大麻工厂，如果长久分株繁衍，对社会危害重大。全案警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嘉义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及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28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妈，爸爸的后事终于圆满办好了，这阵子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
2: 哎，这场后事啊，花了不少钱，最近要更节省了。
1: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哦。
2: 是吗？
1: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2: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1: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5个月，算下来

0: 还有10万多块。
1: 哇，那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0: 对啊，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1: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2: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加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由支出殡葬费的人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给付5个月。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中秋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1凭证系统普验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1普验系统及国5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连假最后两天，也就是9月27号及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1虎尾普验系统及国3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狂。
1: 你累了吗？会不会想找人说话？不论你今天过得如何，都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笑容，适时的释放压力，也许会更舒服哦。大家好，我是小薇薇佳莹，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不

下午的3:44，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刚刚听到那首歌曲是 Shiny 的歌声 ，Countless 无数。好，来更新一下目前道路资讯。首先看到台61线南下的 163.5 公里，在中彰大桥上往深港的方向呢，内侧车道说有铁条散落，已经通知处理。另外还有台74线西向 28.9 公里的大林路段，说是很多的混凝土散落在车道上，也会影响后方用路通行，同样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台88线东向在大寮出口沿线车多排队回堵，以及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这边沿线也是车流的瓶颈点。

国道三号南下三百四十四点七公里，是过了善化交流道之后，这边还在持续处理好现场车道上的一些散路情形。目前呢，车流稍稍的恢复顺畅好通行，不过散路还在进行后续清除作业，持续占用内线还有中线车道。再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好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而且现场监视路网图看起来好像有一点点好开始下雨情形，天宇路华特别提醒用路朋友记得循序渐进，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国三南下在 261.5 公里的斗六路段，说是边坡有出现浓烟影响到行车视线。还有国三往北 278.8 公里，是过了眉山之后，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其中小货车是侧翻情形，麻烦用路朋友经过这边帮我们多加留心。先前国一南下63到68公里，从过了中立到过了右师，内线车道的道路工程作业已经结束撤除。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出口匝道，连接车跟小客车事故顺利的排除了。

不到一号年下，在过了出了九如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这边说是有木头的散落情形，现在转达处理，也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还有国一南下的丰原出口匝道，准备衔接平面道路的地方，沿线车多拥塞回堵。朋友说，因为在丰原这边出口下来的平面道路，有道路工程作业正在进行，导致车流回堵至主线还有出口匝道的位置哦。所以国一南下目前台中系统到丰原，沿线时速大约是50到60公里。赶时间的用路朋友，考虑先行改道喽。下午的3:47，这首歌曲听到冰城乐团 Icy Boy 的歌声，摇啊摇。

国道三号往北，在278.8公里是过了梅山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的两台车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不过要提醒您，国道三号南下344.7公里，在过了善化之后，持续进行这边后山路的清除作业，占用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后方车速还是比较慢一点点，再提醒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国一南下28公里是过了三重，内侧两线车道有小货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还有补充看到，国一北上高雄中正路出口沿线车多回堵，国道十号登上在仁武出口匝道这边也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三线南下49.9公里是过了龙潭之后，外侧车道出现坑洞情形，转搭北分局。台61线南下163.5公里，在中彰大桥上的内线车道说是铁条散落，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留心闪避。那先前台61线南下231.5公里的台西交流道这边，外侧车道说掉落的白色泡棉已经顺利的清除，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咯。好嘞，统整一下。

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一南下的东湖、内湖，再到圆山，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转接到中立，再到平镇系统沿线南下，从高架杨梅端湖口、湖口服务区、竹北一路到新竹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一往北，从北上的新竹系统再到竹北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往北，目前北上的中立转接道路段、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台北沿线，都是车流平行点。结果高架南下提点路段也开始出现下班拥塞情形，平均时速甚至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安坑再到中和，车多走走停停，车速都只有30公里左右。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也是车多回堵，时速现在50到60。另外，国道五号往北，桃城到平林、雪山隧道这一段，平均时速不到50公里。国二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沿线也是车多，车速大约都只有40到50公里之间。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可以放心多多利用，但是到了南部地区，首先提醒您是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的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陆竹到高科沿线车流拥塞回堵。还有在国道十号特别提醒往东的方向哦，顶金系统经过到了仁武专这边沿线是车多拥塞情形，西向的车流平行点在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沿线时速也是不到30公里，不过这边国十号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朋友哦，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咯。好，更新一下，刚刚说到在国一西五高架南下沿线好拥塞回堵，大概提点路段开始到了环北，平均时速都不到20公里，是因为在西五高架南下26公里过了环北之后，内侧车道有三台小客车事故影响，但是这起事故好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不过后方还有一点回堵情形，还需要点时间疏解消化。目前这边高架南下的三台小客车事故通通处理完毕，后方大约回堵将近5公里车流，还需要点时间疏解，同样麻烦用的朋友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

下午的3:55，这首歌曲也来听到魏妙如的歌声《有种爱》。待会4点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任何道路资讯，再请您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微笑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下午4点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架西止端，一路到圆山交流道沿线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先前在28公里过三重交流道占用内侧两线车道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不过后方车流回堵约3公里还在疏解当中。南下湖口到新竹系统、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南下仁德服务区一路到高科交流道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服务区，北上中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路段，受到刚刚排除的事故影响，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261.5公里过斗六交流道边坡有浓烟，要请小心，会影响行车视线。南下344.7公里，新化系统之前持续封闭内侧车道，处理先前事故的散落物，造成后方。

一路回堵到善化交流道。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顺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还有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都是车多拥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163.5 公里，深港交流道之前的内侧有铁条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今年中秋节和教师节共有四天连假，返乡出游的人潮多，国道车流也会明显增加。
2: 不想把时间花在塞车上，建议多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省下开车以及找停车位的麻烦。
3: 如果还是要自己开车，出发前记得打开高速公路1968 APP， 先看看即时路况和交通管制资讯，再安排出发时间。
1: 连假出门多利用大众运输，避开国道尖峰车潮，省时又方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那个我
5: 啊，
4: 我想问你，
5: 你说什么？
4: 下班有事吗？
5: 大声一点啦！
4: 下班有事吗？
5: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9月23号，农历来到的是8月，今天是13了，好，下班有事吗？我是诗萍，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国道五号在南下雪山隧道的外线车道，原本的移动式步行清扫作业，现在接货说撤除喽。还有在台74线西向28.9公里大里路段呢，混泥土掉落满地的情形也接货排除。国道一号南下过了三重路段的内侧车道，小货车、自用车发生事故现场排除。国道三号在南下过了善化路段内线车道掉落现场，也已经接货说。原本是几乎影响到了南北双向车流了，那现在呢说北向已经开放通车，南下还是开放，还是占用了内线车道，正在进行处理。国道三号南下善化路段过后，内线车道还有掉落现场正在进行处理，请您务必想。

欢乐小熊所带来的歌声。国道三号原本南下过了善化路段哦，说掉落物现场一度南北双向的内侧车道都被占用，现在接获说都已经完全排除了，回堵车流车阵正在消化当中。国道一号在南下 157.4 公里的泰安服务区，由于不自用车，车牌多少多少16，一路摇摇晃晃前进，你累了吗？好，国道三号是南下的新店隧道，说内线车道传出有小货车、自用车发生事故，就在往南的方向，大概28.3公里的地方。国道一号在北上中正交流道出口处车多，国道十号在东向仁武交流道出口也出现了排队的车流。高架路段原本在南下26公里的地方哦，在环北路段过后，高架西武高架的环北路段这边曾经发生了事故，一度造成后方车流严重回堵到了堤顶路段，时速低于20。那事故现场呢，在接近4点钟之前就已经排除了，所以回堵车流车阵还需要点时间才能够完全的消化完毕。

台七十二线在西乡20.5公里铜锣路段内线车道说有动物被撞到了，还有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善化路段过后，原本双向内线车道的调路现场，现在接获说都已经完全排除，尤其是往南的方向回堵车流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当中。

在国道一号南下，说过了新市地磅站呢，314.8公里，内侧跟中线车道小货车、小客车发生事故了。还有在台88东向凤山到五甲汇入国道一号北上，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

自于温岚的歌声，同手同脚。国道三号南下的26.8公里新店路段之前，中线车道传出有小货车跟自用车发生事故。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交流道入口处，传出有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在高架路段北上44到43.9公里，五羊高架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动物被撞到。还有在国道三号对新店隧道内的事故现场还在进行处理。但是在26.8公里新店交流道之前也有一起事故哦。国道一号倒是原本在过了新市地磅站之后，小货车小客车的事故现场确定已经排除了，回堵将近有4公里的车流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国道一号在南下181公里下南屯要衔接平面车道的地方，有一部机车就刚好抛锚停放在交流道要下来衔接平面车道的这个地方，它应该比较靠近平面了，但是请下交流道的驾驶朋友小心它的安全。台88在西向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回入国道一号北上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国道一号在北靠近南下的泰安服务区这边，先前说有一部自用车多少多少16一路摇摇晃晃的前进，也要提醒您尽量离它远一点，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任何的补充后续麻烦您咯，任何的补充后续情形0800-000-123 0800-000-123。来收听5分钟的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食药署消费红绿灯亮了黄灯示警，人工肛门使用的康威益舒挺造口袋特定的批号产品，因为原厂制程的问题可能存有渗漏的疑虑，已经要求业者在10月20号之前必须要完成回收。劳动部在明天将会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劳资双方对涨幅期待不一。劳动部长洪胜汉在今天表示，明年最低工资调升几率高，有机会突破新台币30000元，但实际的调幅仍旧需要由审议会来做决定。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劳动部于每年第三季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今年审议会将于24号召开，由劳资政学四方委员共同审议明年最低工资。劳动部长洪胜汉接受专访时表示，每年最低工资审议会前，劳方资方都会对外提出期待，但这些期待背后必须要有理据。最低工资审议并非两个数字加起来除以二这么简单。
3: 我认为明年会最低工资会调升的机会当然是很高的。一两个月下来，我们也收集大家的意见，确实资方也是同意该调升。你把这个刚才讲的一些条幅给算进去，我认为破30000的机会是蛮高的。
2: 现行最低工资为月薪29500元，时薪196元。资方团体认为，明年最低工资调幅以3%左右较为合理，而劳工团体则直言，若只调整3%太没诚意，主张调幅因 CPI 全数反应，以央行预估的经济成长率1/2来估算，调幅应达7.77%。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国内壮游旅行社失信负责人招揽东欧旅游团，但收钱之后却没有汇往当地，还伪造汇款单来取信团员，导致于27名的团员险些被丢包。台北地检署在今天侦查终结，依照了伪造文书罪嫌，将失信负责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经警查出，壮游旅行社失信负责人2年多前对外招揽东欧巴尔半干岛单飞13天的旅游行程，每人团费要11万多元，包括加一名执行医师等27人报名参加，并先后缴交了144万，并先后缴交100多万元的预付款。事后失信负责人因资金周转出问题，在收取款项后不但没有汇往东欧在地旅行社，还伪造汇款水单给团员看，并改由其他领队带团，结果27名团员到了当地遭到地接人员扣留，在遗失先垫付相关款项后才没有被丢包。警方侦查后依法将失信负责人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

0: 官郭锦常说，
1: 执行被告涉嫌伪造外汇水单案件业经侦查终结，依刑法行使伪造准私文书罪嫌提起公诉。
0: 据了解，实薪负责人到案公称，因台风影响导致资金周转困难，才没有将款项支付给当地的旅行社。警方调查后认为，负责人收到团费后确实有协助旅客安排住宿，主观上没有诈欺的意图，因此只依伪造文书罪嫌提起公诉。金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2: 迎接中秋连续假期，为了纾解交通拥塞，屏东县警察局运用了科技并且各项的管制措施，同时执行智慧号志交控系统，还有及时车流来调整长绿灯的号志，请用路朋友要注意现场引导的牌面，还有远景的指挥来行事。记者宋玲的报道。
3: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说明，中秋连续假期有四天，为了维护境内的交通顺畅，将调阅分西台一线南北车流量进行评估，适时也会发布启用调拨车道以及分流措施。局长甘延明说，
4: 采提前部署各项交通管制与调拨车道措施，同时台一线智慧号志交通控制系统将依及时车流调整长绿号志，以提升整体通行的效率，另可以透过 CMS 资讯看板以及 LED 交通字幕器或收听警广，随时掌握即时路况。
3: 另外，警方也结合南工分局出动空拍机，严密监控台一线以及台九线沿线的车流，以及时派遣警力快速疏导车多的拥塞路段，并严格取缔交通违规，架设录影机方式严格取缔台一线违规行驶机慢车道的汽车，以免违规征道造成事故发生。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兴国，赖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白天各地持续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那大概在迎风面的基隆北岸、大台北、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明天可能会有些零星降雨的机会，那整体降雨的情况没有到很明显。那中午过后，同样的在南部山区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包括在嘉义南的平地还有其他山区啊，中午过后也会有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哦。那在温度方面来说的话，基隆跟东半部白天的高温大概是在29度到31度，西半部白天的高温普遍可以来到31到33度之间，内陆地区可能温度会更高一些哦。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低温方面，夜晚清晨的话，在北部还有宜兰地区，大概是在22度到24度左右，感受会比较凉一点。那其他地区的低温大约是在25度到27度之间。早出晚归的朋友建议适时的调整穿着。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中秋节为连假首日，教师节为连假第四日。
1: 为了缓解连假期间的交通拥塞，高工局将于部分路段实施高承载管制。
0: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及国三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1: 9月26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
0: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有3人以上才能通

0: 行，请民众务必配合。详细资讯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1: 连假期间，为降低交通拥塞，国道部分道路将实施高承载管制，呼吁民众提前规划行程，并配合交通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来自于杨乃文的歌声《证据》。时间来到了4:43，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下班有事吗？国道三号在北上345到344公里之间哦，过了新华系统交流道内侧跟中线车道路面上的三路现场正在进行处理。国道三号在北上过了大溪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在国道一号北上64公里，过了平镇系统交流道中线车道，小货车跟自用车发生事故了，要麻烦您特别小心。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基隆端到三重路段之前，这个施工在刚刚的时间也接获说它已经撤除喽。

来自于蔡明佑的歌声改口。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12.5公里西武高架汐止段的外线车道传出有小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了。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原本北上的平镇系统交流道自用车小货车的事故现场排除。国道10号在西向仁武路段这边车多车速缓慢。

陈心月所带来的歌曲。在国道一号南下说彰化路段这边呢，在199到200公里之间，内侧跟中线车道的白线上面有一捆绑绳掉落在这里。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下12.5公里细高架细止端之前，说外线车道小货车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国道一号北上64公里过了平镇系统交流道，中线车道小货车自用车发生事故。国道10号在西向仁武路段这边车多，一路走走停停的。

来自于阳光爱的歌声，重写快乐。国道十号在西向20.6公里燕巢路带附近的路间有一部砂石车抛锚停放在这里。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北上通宵路段外线车道有一颗完整的轮胎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北上98公里的宝山交流道出口匝道路面上有掉落物。

下午5点，跟着姐一起随着节奏舞动，在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原来开车路上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大家好，我是联影 Aaron。

0: 飞涛，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是指端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都是车多不好走。南下199到200公里之间过彰化交流道有一团绳子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南下安定到永康，南下仁德系统到高科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81.6 公里过新营服务区的外侧有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北上中立转接道路段，北上桃园到林口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校前路走走停停，时速约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南下新店到树林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北上345到344公里之间，过新化系统持续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清理散落物当中，北上144公里过通宵交流道的外侧有轮胎掉落，北上宝山出口匝道也有散落物，继续往北树林到土城则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多不好走。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时速都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10号西向 20.6 公里燕巢系统之前的路间有砂石车故障停放。省道部分，台74线西向大里路段内侧以及外侧车道两台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严重，建议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强制去查基因保险吗？
1: 啊，有啦有啦。不过外加保险费，又会变做很卡贵啊。外唔系当年到固定费来买吗？
0: 哎呦，你唔记得了啦？去年你唔系旧家本你做到一百。
1: 啊，几杂事情哦。
0: 根据规定哦，旧家一百。加一年的强制去查基因保险的保险费都会增加数3600块哦，加上去酒家200，加数7200块，酒家300都会加数12800块呢，还卡无伤害哦，
1: 真紧哦，原来真紧是因为安用心哦，
0: 当然哦，还卡十几以后的市场真紧太危险了呀。唔但枪系本人发钱咯，用路人嘅生命财产嘅安全，未会受到影响。
1: 好啦，爱啲咧啦，以后真嘅唔敢酒驾咧。
2: 请千万记得，是茶莫是酒，是酒莫是茶。请遵守，是酒莫是茶嘅规定，补充自家留其他人嘅生命财产安全。还有，隔年强制去查经营保险嘅保险费，怎唔会增加？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 TPA 补偿基金提供。
3: 阿翔啊，最近看新闻，那个运猪车出意外，我实在很烦恼呢。想讲要来看卖啊，那个养猪的保险，不过我目睭花花，实在看到雾煞煞呢。
4: 坤贝，别担心啦，我来解释给你听。从114年11月1号开始，农业部将猪只运输死亡保险从原本要另外加保，纳入现行的猪只死亡保险保单，而且保费和理赔标准都没有变哦。
3: 啊，真的假的？保费没变？
4: 完全没有变，我们只需要支付猪只死亡保险的保费，保障范围就能涵盖养猪场、场内饲养跟场外运输因故死亡的风险哦。
3: 哦，安尼真好真好，啊，那是要安怎赔？
4: 一样是分两级啊，50公斤以上的一头赔1800元，40公斤以上未满50公斤的是一头赔750元。
3: 哦，原来是安尼哦。政府有保障，安尼咱饲猪的就较安心啊啦。
2: 养猪有保障，猪只死亡保险不可少。猪只死亡保险新制不仅防范必死猪非法流用，强化国人食肉卫生安全，更能保障猪农权益。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0: 保险契约会先被扣押住，保险契约会如果这个保险契约被执行的话，保险契约会先被法院给扣押住，然后扣押住之后呢，就会开始做 后续的一个我们说叫做变价的程序。这变价程序就是请这个保险公司把钱交给法院或钱交给这个债权人。对，那如果今天假设会有 多个债权人的话，那可能还会有后续的分配的问题。那对，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的保险公司被保险契约被执行的话，那被执行的下一步就可能会去被解约了。那被解约我本来为了这个我希望日后的保障，或者是我希望给我小孩的一个保障，可能就会不见了，因为对，因为被解约了，被解约
1: 了，
0: 不见了。对，
1: 就说今天如果我欠很多钱还不出来，可是我身上绑了一个人寿险或什么险之类的，
0: 是，
1: 然后它算是我的财产的一部分嘛，
0: 对对对，
1: 所以它就会被法院拿去，然后请保险公司把它解约掉，然后看可以值多少钱，变现成回来之后强制执行给。还给我欠钱的人。
0: 没错没错，也就是说你的保险契约当时你在有钱的时候呢，为自己日后所说的
1: 所累积的钱存在那边的钱会把它解约掉，然后拿出来还给人家。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可是那您刚刚讲的114年6月18号这个修正公布的保险法，我身上所有的保险通通都可以被强制执行吗？
0: 哦，这个时候呢，因为其实保险它除了我刚才讲到的 有些保险它是像人寿保险或者是年金保险，它的金额可能很大，
1: 就累积了一段时间了，
0: 所以 它具有很强的一个财产的性质。
1: 对，
0: 但是有些保险呢其实它的这个金额很小，
1: 对，
0: 像譬如说我刚刚讲到说我们今天出去出游的时候，我们保的这个意外险，大家如果保意外险金额经验应该知道说可能金额很低啊，
1: 而且大概那个出去玩回来就没啦，
0: 对，就只有几天的时间而已嘛，
1: 对，
0: 然后金额很低，可能只有几千块，那可是如果今天这个意外险呢假设发生保险事故的话，它可以保障的这个金额可能是很高的，因为常常这个给付金额可能会100万啊200万啊等等，对，那也就是说在政策上他们考量，当时在立法的时候考量的时候就考量到说，因为健康险或者是伤害险，它的目的都是为了要保障这个事情突然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很大的紧急的用钱，
1: 对，
0: 但是他当时因为不管是健康险或者是伤害险，当时缴的钱其实金额都保险费啦都没有那么很低，那这个不高的保险费所累积出来的或者是产生有的保单价值准备金其实也是非常的低，也就是说其实如果我们今天欠了一笔钱然后去被强执行的时候，这个执行到的钱可能很少
1: 哦，
0: 可是如果真的被执行的话，我所丧失的保障却是非常高的
1: 哦，
0: 对
1: 哦，
0: 所以这个部分呢就会被当时在这个114年的时候立法的时候就被排除在可以被执行的这个标的外，所以这两种保险就是健康险跟伤害险的保单价值准备金就是不能被扣押的，不能被执行的，
1: 是，
0: 对，那另外一种呢还有就是它也是人寿保险，它是主管机关就是金管会，他们当时为了要推动个这个政策，这个政策就是让这个适应这个高龄化的社会，为了充分保障这个保险的功能所推出来这个叫做小额终老保险。那小额终老保险它其实是有个很特殊的点，就是一般我们在保险的时候可能我超过一定的年龄我就不能去保这个险，对，可是有时候长照的金额可能很高啊，
1: 对，
0: 我已经年纪很大了可是我却不能保这个险，我不晓得我明年或后年是不是就没办法就可能产生了这个一些金钱上的需求，所以我现在去投保那却被保险公司拒绝，所以当时呢金管会就推出了这个小额终老保险，
1: 就是为了老年不至于生病什么没有钱，
0: 对对对，它其实这个年龄的放宽就非常广了，那这种小额终老保险呢它有个特色就是说它叫做小额，也就是说其实你投保的金额也不能很多啦，那这个它投保的金额其实单笔的上限给付额就是90万，也就是说它让这个老年人他有一个可以能够获得保险保障的一个这个空间，这样子，对，所以这种小额终老保险它属于一个政策性保险，它也是不能被解约的。
1: 哦，
0: 那还有就是说这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很多的保险契约呢，它因为我刚才讲到说我们今天要去做强制执行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债权人能够获得他当时满足的这个债权嘛，对，那假设今天我去执行这个保单它的保单价值准备金很低，也就是说我到时候能够取得的这个钱是很少的，可是我却让

0: 这个被保险人、他丧失了他保障的话，那这样子就会可能会产生一些社会的影响。所以在当时的立法的时候，我们就去规定了说，如果你的这个保单价值准备金低于一定的金额，那这个一定的金额是什么呢？就是因为 台北市或者是新北市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每人每月最低的生活费用、那这是以取全国最高当时最高的这个保单那这个每月必须生活费用然后的 1.2 倍、那再乘上6个月的这个金额、那 每年都会做调整，那每年的最高的城市也可能会不一样。那以目前来讲的话，最高的城这个每人每月的最低生活费的最高城市就是台北市。那这样计算下来的话，以今年15年来讲，如果你的保单价值准备金是低于149,358元的话、那这样子的一个保单就可以不用被强制性。所以对，大家可以分成这三类、这三类是
1: 大概理解了。就是说今天我们虽然说强制执行你的保单契约，但是也不要影响你的基本生活或是老年生活、
0: 是是没错，
1: 但是我们也不希望你把钱藏在这里，对不
0: 对
1: 是不是？
0: 对，没错。因为过去来讲就是有些人他的资产配置就是把很大笔的钱是配置在保险契约里面，
1: 以为藏在这就不知道，其实我们看一看也知道说哇，这个累积了这么多其实也是很
0: 可
1: 观的，对不对？
0: 是 的, 是的。
1: 好，那如果保险被强制执行应该要怎么办呢？
0: 好，首先呢，保险被强制执行，我刚刚讲到最严重的后果就是被解约。
1: 解约
0: 那当时我在投保的时候所希望达成的目的就没有办法达成了。
1: 哦，对，
0: 那也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思考说让这个债权债务人他的这个保险、是有机会能够延续的。我还是再说明一次，就是说保险的目的它有的时候是为了要这个，有的时候是为了要储蓄啊，
1: 对啊，
0: 有
1: 储蓄，
0: 对，但有的时候对，有的时候是为了要这个、是为了要那个保障下一代，
1: 身后，对不
0: 对？
1: 对，
0: 身后
1: 之后我们的下一代能够不要有这么大的负担，
0: 对对，下一代的这个冲击、避免它的冲击。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能够让债权人他能够取得他应该取得的钱，但是又让保单能够继续维持的话，就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
1: 可以拿出部分这样吗？
0: 对，没错、
1: 真的、
0: 所以我们就当时在这个立法的时候就设计出一种叫做介入权的人 的这个权利，就是跟这个保险有关系的人、他今天可以帮这个债务人，这债务人就是这个腰保人、就是他被强制执行的时候，
1: 对，
0: 如果我因为好，我刚刚讲到说债权人他会拿到什么钱呢？就是债权人他经过强制执行会拿到，就是保单预计可以拿到保单价值准备金，解约后可以得到的解约金。也就是说如果假设我今天这些跟保险契约有关的人他把这样的一个金额，就是预计解约后能够拿到的解约金给提出来给法院，让法院能够分给债权人，其实这个保险其实不一定要被强制执行嘛。对，但是这麻烦的点就是在于说，如果我今天只单纯的帮债务人还了钱之后，那债务人他可能除了 A 债权人以外还有 B 债权人，
1: 对对对，
0: C 债权人，
1: 欠很多人，
0: 对对，每个债权人轮番来执行这保单，保单迟早有，
1: 保险公司只要忙你这些就够了，
0: 对对对，而且迟早有一天会不会不可能他有那么多亲戚可以提出那么多钱、
1: 所以必须要有一个人介入把他这个东西好好的整理一下，是不是？
0: 对没错，这个整理的结果呢、就是让这个提出解约可以预期获得解约金的这个人呢，就从此取代了原本的债务人，他这个债务人就是要保人的保险契约当事人的地位。比如说他这个提出这个钱的人呢，他就变成了新的要保人。那变成新的要保人，也就是说他就不再是原本那个被强制行的债权人他名下的财产了。那也就是说今天 变成一个新的要保人之后， A 保险公司做这件事情之后，他日后呢这个债务人他的另外的债权人呢，他再来做强制执行的时候，这个强制执行因为这个保险已经不再是他的财产了，
1: 就不是他的了，
0: 对，那 保单也就会继续的维持、那他当时能够希望达成的目的也就可以继续达成的。只是说这个保单这个保单的介入权他其实有一些重点，他的重点就是在于说他一定是要跟这个保险契约有关的人，有关的人包含的是说这个跟
1: 受益者，
0: 对，包含了受益者、受益者是其中一种，就是他有具名的受益者，因为有些如果受益者只是写说法定继承人这种就不行，就是必须要具名说某某某这样子，这种具名的受益者，或者是说跟这个保险契约有保险利益的人，就是避免这个我们叫做道德风险的一个情形。然后还有呢就是跟自己、自己的配偶父母、
1: 家人，
0: 对，或父母子女或者是兄弟姐妹，其实兄弟姐妹其实不一定有保险利益，但是因为我们兄弟姐妹可能之间彼此都会有一些

0: 互相帮助的情形、嗯、那他成年的兄弟姐妹也不会再跟我住在一起，所以这种情形让兄弟姐妹可以来帮忙，然后帮助我把这个契约能够获得延续，对，也就是这样子、哦、对。那而且这个必须要在扣押之后就要赶快去做，因为必须要在三个月之内对要做完这件事情，因为如果没有做完的话就会被日后的强制执行继续走下去了。
1: 哇，
0: 对，
1: 很多很多相关的权益其实都已经立法非常明确在这边了。
0: 没错没错，
1: 有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上司法院的网站来做更进一步的查询，
0: 没错、
1: 哦、了解更多关于你自己的权益，千万不能够丧失掉。今天非常谢谢法官的介绍，谢谢您啊、哦、
0: 谢谢主持人，
1: 谢 谢, 谢, 谢，好，拜拜。好，来我们音乐声中准备收听五分钟金广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七十六线延伸段最后工程即将完工，预计从芳苑交流道到国道一号将节省25分钟车程。因应通车举办路跑等活动，还设置快闪公路美术馆，一窥工程从无到有的过程。黄俊伟报道。
2: 彰化县东西向快速公路台七十六线最后一里路，从国一埔盐系统延伸到台六十一线芳苑交流道，串联国一、国三、台七十六线及台六十一线，建构完整的高快速路网，促进观光及地方繁荣。全长21公里，分四标执行，最后一标第四标预计在10月下旬完成通车准备。北区新建工程分局李正安副分局长表示，庆祝完工通车，将举办路跑及自行车活动，还有快闪公路美术馆登场。
3: 在桥下选择了8个公共艺术的作品，变成一个公路美术馆的概念，就是在桥下做备美术作品，让它成为公路美术馆。那民众来参观活动的时候，也可以一起来走访这样的一个公路美术馆。这些美术的馆的作品都是利用营建废弃材料去发想。
2: 台七十六线延伸段工程沿线在埔盐20及芳苑高架桥下，融合在地特色，设置3件公共艺术作品，其中芳苑的海田交织潮间共生抢先亮相。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中市一名女子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时未依规定刷卡，员警到场查证身份时，女子一度拒绝出示证件。第一警分局员警依法查证后确认身份，并依涉嫌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处理。请听报道。第一警分局于9月22号下午5点15分接获报案，指台湾大道一段与中华路一段路口有乘客上车后未刷卡。警方到场了解，确认61年次陆姓女子搭车时未刷卡，原警依法查证身份，但陆姓女子拒绝出示身份证明文件。第一警分局表示，陆姓女子拒绝配合身份查证，警方依警察职权行使法第7条第2项规定查证，陆姓女子才表明身份。第一警分局大城分驻所所长刘玉泉说，
4: 乘客上公车不刷卡，该逃票行为已涉嫌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9条规定，处3日以下拘留或新台币12000元以下罚款。
1: 第一警分局呼吁民众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应依规定刷卡或购票，如遇警方依法查证身份，也应配合相关程序。警方将持续维护公共场所秩序，确保大众运输顺畅及公共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因应健康饮食需求，农业部农业试验所以国产大豆研发发酵熟成纤维粉，兼具食品加工与家庭调味潜力，并完成技转授权，鼓励业者投入，为国产大豆开创高质应用。陈怡玲报道。
5: 农业部农业试验所副所长谢廷芳指出，台湾每年进口大豆约258公吨，政府为了增加粮食自给率，国产大豆面积自民国103年至今增加5.5倍，年产量约5000公吨，仍远不及进口量。为了提升价值，农试所研发发酵熟成大豆纤维粉，相较市售纤维调味料，能大幅减钠、减糖，且蛋白质含量更高。
6: 它的利基就是我们台湾生产的这一些大豆都是非机改的，都是非常安全无虞的，所以我们农业社人针对这个大

0: 大豆，我们就开发一些熟成的技术，那把大豆原来成分非常丰富的蛋白质转化成我们未来可以用作一些调味品的原料来做一个加值的动作。
1: 农事所表示，发酵熟成大豆腥味粉可延伸多种产品应用，目前已与宜兰礁溪一家食品业者完成授权，串起农民、厂商与消费者，共创三赢。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午后零星短暂阵雨。现在台北、新竹、花莲晴天28度，台中晴天29度，台南多云29度，高雄多云28度，宜兰晴天27度，台东阴天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荣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中秋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鹽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鹽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连假最后两天，也就是9月27号及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鹽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谁呀？
4: 嘿，张奶奶，我李干事啦。
3: 怎么啦？
4: 哦，政府推动独居老人访问，今天带访员哦一起来探望您。
5: 你好，这是我的访员证跟公文，等一下会问您身体跟生活状况，看哪里需要协助。
3: 这样哦，
5: 奶奶放心，我们不会跟你要账户、存折及印章，资料也都会保密哦。
6: 请支持独居老人服务访查。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0: 来自于 Hebe 田馥甄的歌声《寂寞寂寞就好》。5:41，在国道一号南下说，圆山交流道入口处有一部大客车抛锚停放在南下圆山交流道的入口处。还有呢，高架路段北上56公里五羊高架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前，说内线车道大客车一部小客车两部大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台84线西向21公里西庄交流道往西的方向有事故发生。台88在东向五甲道凤山路段，还有在东向大寮交流道出口处，西向的往西方向从大寮到五甲路段这边持续走走停停。国道一号北上168公里过了丰原出口匝道外线车道三部车事故。国道10号在西向14公里燕巢交流道的路间有小狗不小心跑上来了。任何的后续补充道路情形，尽管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
1: 但是要搞清楚哦，先练习一下吧。
2: 44只石狮子。
1: 啊，再一次。
2: 44只石狮子。
1: 很好。
2: 过了4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
1: 欢迎收听事事都平安。
0: 过了4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今天我们在线上邀请到的是国道高速公路局业务组组长陈慧斌陈组长来跟大家聊聊。您好。
3: 是，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
0: 好，即将要来迎接包括了中秋教师连假，还有紧接着的双十连假，要提醒所有用路朋友，连假出游进入国道服务区，你还是要依照规定来停车，是不是？
3: 对，就明天就是这个中秋的这个连续假期，就是接下来的这个双十连假。那在连续假期的时候，服务区其实都会涌进大量的这个车潮跟人潮。那我们在各个国道服务区都会依照现场的这个状况去调拨这个车位，比如说大型车有可能会调遣成小型车的这个车位。那如果说遇到各个服务区这样一个调拨的这个时段，这边呼吁一下那个驾驶朋友们，要依照服务区现场的这个人员去做一个指挥，去做一个停放，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加速这个停车的这样一个时间。那在各个国道服务区都在适当的地方画有这个大型车、小型车、身心障碍跟妇幼跟电动汽车充电的这个一个专用的这个停车位。所以这边还是要请用户人依照现场的这个标志将车子停对停好。那当然也提醒用户人，就在服务区停车是限停4小时，那如果超过4小时会被依照相关的这个道交条例会处以600元到120、1200元的这样一个罚款。对，
0: 好，要提醒你停在可以停该停的位置，然后呢也有4小时的限定，小心不要受罚了哈。
3: 对，
0: 好，再来呢，有关于关怀职业驾驶，我们其实陆续都有一些希望你多利用我们驾驶人休息室，还有一些专属的优惠方案，是不是？
3: 对，我们目前在国道全线总共有15处的这个服务区嘛，那除了这个指定地方比较小之外，这个没有驾驶人休息室，其他的14处的服务区都有。那另外也是除了这个中立跟指定比较小没有设置淋浴间之外，那其他的13处服务区其实都有这个淋浴间。那只要驾驶朋友们出示这个驾驶执照或是其他的这个证件，比如说身份证或是健保卡，到服务区的服务台去完成登记之后，就可以免费来去使用这个驾驶休息室或是淋浴间。那每次是以2小时为限。那这个为了提升这个国道的这个行车安全嘛，那刚高雄局从今年的5月1号开始，就是持续去办理国道服务区大货车驾驶借用驾驶人休息室的一个专属的这样一个优惠措施。那只要持大货车的这个驾照登记使用驾驶人休息室的这样一个驾驶人，那都可以到服务台去免费索取一杯咖啡，那或者是说这个有提供这个提神饮料半价的这个一个优惠券。那这个样措施其实也是鼓励职业驾驶的这个朋友们可以多到服务区去这个驾驶人休息室去做一个休息，那这样的话就可以降低疲劳驾驶的这个风险。那我们的驾驶人休息室都是24小时全年无休的一个服务。那这边也建议一下大货车的这个驾驶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夜间来去做一个使用，
0: 对，
3: 去做一个短暂休憩简易的这个惯性，让 这个冲个澡啊，就可以消除长途行驶的这样一个疲劳。那养精蓄锐，休息之后再出发，那这样的话就不会有这个疲劳驾驶，也不会影响到行车安全。所以这边还是呼吁一下驾驶，这个大货车的驾驶朋友可以多多来利用这个服务区的这个驾驶员休息室。
4: 对，现在就是所谓的这个货运的高峰期嘛，大家送礼的也要记得真的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3: 对，是。
4: 好，再来也说，除了驾驶朋友，职业驾驶朋友可以多多利用之外哦，其实我们也要再次跟所有的一般驾驶朋友提醒，我们的服务区其实非常设计的非常非常贴心，在连假期间你要好好来利用哦，因为有很多可以让你放松身心的好去处，是不是？
3: 对，我们每个国道服务区其实都会有一些特色啦，也不是只有上厕所买东西，
4: 对啊，
3: 当然用人也可以到服务区去活动一下筋骨，放松一下，那尤其是带着小朋友或是毛小孩的这样一个家庭，事实上更需要有一个适当的场所去放放风，所以国道服务区其实是一个适当的这样一个地方。那我们在各个服务区里面其实都有各式各样的这个小公园啊，包括中立有这个健康乐活运动这样一个休息，那湖口有这个三立优特色的这个一个主题啊，那泰安南站有花园中的这个音乐木马，那以及这个泰安北站有安安的这个奇幻公园啊，那在这个关西就有客家公园啊，那在古坑就有美丽的历史跟新设的这个希望广场，那东山就有大榕树的这个广场，每个服务区其实都有这个特色。那当然也有宠物公园啊，那当然在国道一号的西螺、古山的关西、西湖、清水、南投、古坑、东山，还有国五的石碇，那都有这个设有这个宠物公园，毛小孩都可以在里面做一个安全的这样一个活动，舒展筋骨。那当然也有小朋友最喜欢的这个儿童游戏场。那在国道一号有泰安的这个安安奇幻乐园，还有西螺、南投、古坑。那室内部分有这个有三处，在西螺、那个西湖跟南投。那这个儿童游戏场其实是小朋友最喜欢。那这个小孩子在

0: 面去做一个放电，那大人在卖场里面做一个更轻松的这样一个活动，所以各服务区其实都有一个小公园，还有宠物公园，还有儿童游戏场。那这个如果在连假的时候到各服务区的话，都可以多多利用这样子的一个休憩的这样一个场所。
1: 对，好，走走看看，放松心情一下，再上路，相信更能够有充电的感觉啦。
0: 对，
1: 好，
0: 是
1: 好。再来，有关于关西服务区跟湖口服务区小客车停车部分，要请您留意，是不是？
0: 对，这边这个配合这个国家的这样一个光电的这样一个设施，在关西跟湖口其实目前正在进行这个太阳能光电这样一个设施。那因为这样的一个设施其实都会影响到这个小型车的这样一个停车的这样一个空间嘛，所以在关西部分有一些小型小客车的部分会已经封闭在施工，那但是我们在关西有开放大客车的这个停车位来去调拨给小型车做一个使用，那如果用的人在这个时间来进场的话，可以会比较缓慢。
1: 嗯，
0: 那在湖口部分其实也是有这样子一个太阳光电的设施，也是同样的部分小型车的部分跟行人空间会受到工程影响，没有办法使用，所以这边还是要呼吁一下，如果用人到这个关西跟湖口服务区的话，要依照现场人员的这样子的一个引导或是牌面的这个引导，那在下车行走的时候要小心那个注意脚下，那切勿这个走路的时候不要低头滑手机，确保安全啊。那这个也为了在这个关西跟湖口在太阳能光电这样子一个建制的这个期间造成用人的一个不便，那在此先表示歉意。对，
1: 是好，我们也是希望能够越来越好，所以暂时会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
0: 对。哦
1: 好，那再来，如果说今天我们要准备要上国道的时候，为了避免忘了缴通行费，所以呢要提醒大家，可以的话我们用定期储值的方式是最好的，是不是？
0: 对，这边提醒一下用人，就是说车辆不管有没有升装 ETAG， 那行驶国道事实上本来就一定要记得要去缴费，记得一定要去主动缴费，或是说如果有装 ETAG 就要记得要去做一个储值。那这个用人可以在行驶国道之后的三天透过远东公司的网站，或是下载 ETC 的 APP， 或是那个拨打远东公司的客服，就是02-7716-1998。那当然最方便的就是拨打客服的专线02-7716-1998，去查询说你有没有相关的这个
1: 欠费。
0: 欠费，那如果有欠费的话，就要在这个期限之内要去做一个缴交。那如果超过了这个自动补缴期，你还没有去做一个储值或是补缴的话，那这时候会先收到平信的这个通知缴费。那如果你没有还是没有缴的时候，就会收到双挂号的这个通知。那因为已经寄出了双挂号，所以其实会再加收50元的这个作业处理费。好，那如果超过了这个挂号双挂号的期间还是没有去缴的时候，那后续就会产生按每日通行欠费各开罚300元的这样一个罚单，而且通行费积欠到一定的这个金额之后，那还会被移送到这个行政执行组去做一个强制执行。所以这边还是一下提醒用户人，就是说行驶国道记得一定要主动去做一个缴费。那当然最方便是透过远东公司的客服02-7716-1998去做一个查询。对，那当然最方便的一个缴费方式，那事实上就是申办 ETAG 去搭配银行自动储值的这个服务。那当你的这个 ETAG 的这个的账户余额低于120块的时候，那会自动从信用卡里面储值400元到你的这个 ETAG 这个账户去。那这个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好处啊，当然就是这个最便利环保免切出的缴费方式。
1: 对，
0: 那自动补缴、自动扣缴事实上可以享有通行费9折，那也会避免免除作业费跟罚单的这样一个产生。那当然这个最方便是说，那也是易于分辨诈骗，因为诈骗讯息很多嘛，那就是杜绝诈骗这样受骗。那当然为了鼓励用人去申办 ETAG 自动储值服务，远东公司在今年年底之前对新申办而且并至申办当日起一个月内完成服务并启用者，那事实上又会有一个加送100元储值金的这样一个优惠的这个措施。所以这边还是提醒用户人，如果你还没有申办 ETAG 的话，记得在年底之前去申办这样一个 ETAG 自动储值服务，搭配这个银行的这个自动储值，就可以享有这个100元的储值金的优惠。
1: 对啊，这避免这个老是在记这些东西，干脆就用自动储值会比较快一点啦。
0: 是，对。
1: 好，再来呢，如果说反正都要上国道了嘛，你。

0: 还有所谓的回数票吗？我们还是可以接受这个退费的，是不是？
1: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办公室其实还会收到用人打电话来去说，我手边还有以前的38块跟40块的这个回数票，该怎么办嘛？那这个我们目前在国道有15处的服务区，那如果南北向总共有22处，那事实上22处每处都有一个服务台，那我们从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那我们都会在服务区的服务台去做一个回收。那如果你上面回数票是38块。啊，那是95折38块，那就是我们会依照38块去做回收。那你如果票面额是40块的话，我们就会依照40块去回收，我们不会扣手续费。那我们都会一直持续在这个服务区的服务台去做一个回收。所以如果有经过服务区的话，再去做一个回收，但不需要专
0: 特地跑上来，
1: 对，不用特别这样去跑这一趟去做一个办理这样的回收。
0: 好。再来呢，如果说今天有车辆异动买卖的时候，这个 e-tag 应该要怎么办呢？
1: 对，就是车辆不管有没有身装 e-tag， 那如果说因为过户报废疑似异动的时候，那是这边提醒一下，原来的车主记得要先去确认，在你异动前你是否还有没有通行欠费没有补缴。好，那如果有这个通行欠费还没有补缴的话，那就要利用远东公司的各种的这个通路去做一个补缴，那最方便的就是拨打远东公司的02771619988去做一个线上补缴，那就可以避免产生欠费的这样一个罚单。那如果说你有身装 e-tag 的时候，那原来的车主请记得也要办理 e-tag 的这个账户终止或是余额的处置的余额的这样一个退费。那当然提醒一下车主说，那如果想查询有没有代退啊，或者是说有没有办理账户终止或什么中一个 ETC 相关的服务的话，最方便的就是把这支电话记下来，就是永隆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8，02771619988，这是最方便的。那就可以在线上的时候，那退费的时候就可以选择转除到其他的这个车辆或是其他的这个 ETAG 的这个账户或是指定的这个银行账户，在线上就可以直接做一个办理。
0: 嗯哼，好，所以呢多多利用这个客服电话就能够刚刚完成很多事情哈。再来呢，如果说你一直觉得奇怪了，我都没有收到我的 ETC 通行费账单，是不是你的住址没有登记对嘞？
1: 对，因为有时候用人会打电话来说，我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收到这个账单呢？那这边跟用人说明一下，除了 ETC 的账单是属于行政文书，所以我们账单会先寄到这个户籍地。那如果说你没有居住在户籍地的时候，那记得要向监理单位，他有提供一个新增一个通讯地址的这样一个服务。那你只要有向这个监理单位去申办这样一个通讯地址的这个服务的话，那之后远东公司就会以这个新增的这个通讯地址作为优先计送账单的这个一个地址。那如果是公司法人的这个车辆的话，账单就会先寄到公司的这个营业地址。那同样的，公司的这个营业地址如果有变更的时候，那千万也要记得向监理机关去办理这个地址异动的这样一个登记。那当然最方便的就是说，你也可以申请这个通行费的这个电子账单，那之后就可以用 email 来去收账单，那这时候又有保障个人隐私，又可以随时去查询明细去做一个缴费。那最方便的也是在线上，就是拨打永隆公司的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8，02771619988，就可以在线上去申办这样一个通行费的这个电子账单，事实上是真的很方便。
0: 好，所以呢要记得，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哦，我们这个简讯诈骗依旧有，还是有出现的状态，是不是？
1: 对，最近的诈骗其实真的是一直在变化啦，你有时候如果不小心的时候其实就会被诈骗，那当然有时候他就会很清楚嘛，就利用有时候的一些讯息，比如说你什么时候有欠费啊，你可能一着急就是点连结或是点那个东西啊，所以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用人，收到这样子一个简讯的时候千万不要慌，稍微心情平静一下，就看看是不是。那当然最方便的就是一样拨打这个165或是远东公司客服的这个专线02771619988，确定一下是不是有没有诈骗，只要多花30秒去打这个电话的话，那事实上就会避免那个诈骗，因为诈骗真的是非常

0: 且他的手法出神入侵真的是非常非常多。
1: 嗯，所以还是要冷静啦，好不好？好，先仔细想一想，你搞不好根本就没有上高速公路，你自己在急什么？
0: 对，
1: 对， 对，
0: 搞不好根本都没有车，你还收到这个？
1: 对对
0: 对对对。
1: 啊，你还自己傻傻的去点了要付钱，有的时候就真的资料就被诈骗走了啊。
0: 对，是。
1: 所以一定要记得，任何的连结都不要乱点哈，啊，有问题就打客服电话去问。
0: 是，
1: 是不是哈？
0: 是，
1: 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自己荷包的安全。今天非常谢谢，谢谢我们组长告诉我们这些重要资讯，谢谢您哦。
0: 谢谢，中秋节快乐，大家是。
1: 谢谢，好，拜拜。来，国道一号这边呢，北上167.8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衔接国道四号的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我们准备来到6点钟对时。

0: 高墙。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心情狂，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新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台北沿线车多，时速约10到40公里，南下 25.9 公里，过台北交流道的路间有大客车抛锚停放，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新竹到新竹系统，南下后里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以及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顶金系统，北上高科到路竹也是车多不好走，北上台中系统衔接国道四号的外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杨梅到右师，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二，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车速30到5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汐止段义务到环北交流道沿线走走停停，时速1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56公里，过中坜转接道内侧车道两台大客车以及小客车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到中丰路段。汐五高架北上环北义务到下塔右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木栅，南下新店路段到树林，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以及南下中投到雾峰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雾峰系统到中投，北上高原到龙潭，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以及北上三鹰到土城车速40到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一路到南桃园车都不好走。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还有西向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74线先前西向35公里草湖路段内侧跟外侧路间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84线西向20.7公里西庄入口匝道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情况祝您行车平安。

0: 提醒您，9月25号到28号中秋节及教师节这四天连假，国道收费方式有三个重点哦。
1: 第一，国道全线采单一费率收费。第二，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八。

0: 者收费哦。
1: 第三，每天凌晨0点到早上5点，国道暂停收费，欢迎多加利用优惠时段，不只省荷包，还能避开车潮。祝您中秋连假愉快，行车平安。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 BO 冰球乐团。
0: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景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2: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3: 让我们和景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0.01，随时随地
1: 在一起。

来自于萧煌奇的歌声，补风补伤的人。好，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路段持续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的 89.5 公里竹北路段之前外线车道有三部自用车发生了追撞事故。还有呢，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车多，台88在东向衔接国道三号北上外侧路间，哇，机车不小心跑上来了。

0: 6:15，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管中心，请侯宗奇侯先生告诉大家。您好，
1: 你好，视频晚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呢，在过了汐止系统之后，明显的一个急降速，车速会降到20以下哈，但是过了内湖之后，稍微会有一点改善哦。一路到圆山都在车速都在40以下的，都在40以下。过了圆山之后，渐渐的提升，大概要过了台北之后呢，车速才会恢复正畅。再来往前的话，五股到五股转接道到五股呢，这个分是40到60这样的一个车速。再往前的话，在38.1这个地方内侧是有一起事故哦，这个地方要留意的。然后在泰山转接道一路到林口一呢，这边呢车速大概都只有40到60哦，所以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经过38.1的时候，稍微留意了哈，这个地方是内侧有一起事故哦哈。在桃园到机场系统的车速在40到60，然后机场系统一路到中立转接道呢，都是明显车多的情况，尤其是中立转接道车速大概只有40到60哦。再往前湖口服务区路段呢，车速是在40到60的。那竹北到新竹路段明显车多，还有新竹系统前也是明显车多的情况。北上的部分呢，新竹到竹北路段车速在40以下。再往前的话，在89.5这个地方呢，是有一起事故的哈。那现在呢，后方围堵大概有1公里多哈，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稍微留意，在外侧哦哈，在北上的89.5外侧有一起事故，这边要留意的。再往前的话，右师路段车是明显车多的情形，在过了平证系统之后呢，车速开始放慢下来哈。那在中立到中立转接道车速在40以下，中立转接道路段呢，大致上还可以维持在40到60。中立服务区一路到机场系统呢，车辆是比较多，尤其是在中立服务区这个地方哦，会降到40以下。过了服务区之后呢，大致上哦，一路到机场系统还可以维持在40到60哦。桃园到林口二呢，车速在40以下。林口二过了林口二之后，车速渐渐提升，要过了林口一之后呢，就明显的恢复顺畅哦。再往前的话，在五股转接道路段哦，一路到台北呢，车速都在40到60的哈，尤其是在三重台北这个路段呢，甚至会降到40以下哈。过了滨江之后，渐渐就会疏解。东湖到汐止端哦，高架的汐止端这个路段车速在40到60。汐止系统到汐止站区呢，车速在40以下。过了站区之后呢，车速渐渐就会疏解。高架的部分呢，在汐五高架南下，在东过了大概在15、16这个地方明显的一个降速哦，一路到环北车速基本上都在40以下。过了环北之后呢，车速渐渐提升哦，大概要2公里到3公里之后呢才会疏解哦。这是汐五部分。再往前的话，在中丰这个路段呢，稍微有点车多哦，这边要留意。北上的部分呢，因为现在北上在56公里这个地方呢，有一起事故在处理。

当中哈。那高架的部分现在大概在从大约在中立转接道的这个路段呢，就开始明显的车速放慢了下来。所以呢，建议各位驾驶哈，因为这个事件还在处理当中哦，所以建议各

0: 下的哈，在国道二号东向的部分，大园道机场系统车速在40以下，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呢，主线渐渐疏解，但是外侧车道呢要出南桃园的外侧车道行车速率还是比较慢的哦，主线呢渐渐就会疏解了。西向的部分，南桃园路段车速在40到60，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在南港这个地方开始明显哦，一路到南深路车速在40以下，过南深路之后呢，可以提升到40到60，一路到木栅哦都是这样一个情形哈。再往前，新店哦一路到安坑路段车速在40以下，过了安坑隧道之后呢，大致上可以提升到40到60哦，一路到中和是这样的一个情形。过了中和之后呢，车速会降到40以下哈，要过了土城的汇入口之后，才会明显的哈车速也渐渐的提升。再往前的话，大溪路段车速在40到60，还有新竹系统到茄东路段车速也在40、60。北上的部分呢，在接近大溪这个地方开始就车速放慢下来哦，尤其是在埔顶隧道这个路段呢，甚至会降到40以下。那一路到莺歌系统呢，车速都在只有40到60哦。过了莺歌系统之后，才会明显的疏解。树林土城路段车速在40到60，中和到中和隧道呢，车速在40以下。南港联络道的部分呢，在环东往国道三号的部分呢，一路上呢几乎都是走走停停的情形哦。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是顺畅的。中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呢，大约在115过了头份之后，115大约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地点哦，所以车速是比较慢，所以这个地方要留意哈。再往前的话，在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尤其是在台中系统汇入口这个地方哦，甚至会降到40以下，这边要留意。北上的部分呢，在南屯哦到大雅路段，还有丰原到台中系统这个路段哦，这两个路段呢，目前都是明显车多的一个情况哦，大概车速只有40到60。国道三号北上的部分呢，雾峰路段呢，车速也是在40到60的哈，尤其是在雾峰的汇入口这个地方也要留意的，甚至会降到40以下哈这个地方。南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路段呢，车速在40，过了台南系统之后呢，一路到永康呢，车速只有40到60哈。再往前，鹿竹路段车速在40以下，南子路段车速在40到60。北上的部分呢，在过了五甲之后，车速开始放慢下来，一路到高雄呢，车速也都在40以下的。高科路段车速也是在40以下。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在关庙路段车速在40到60。国道八号哈，国道八号的部分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呢，车速也是在40以下的。十号国道十号的部分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以下。西向的部分呢，过了仁武之后，车速开始放慢下来哦，会降到40以下哦，一路到左营端哦，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哦。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谢谢。
0: 谢谢。

国道一号呢，在补充靠近北上男子交流道出口匝道，原本说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现在倒是接货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在市区道路方面呢，台七十四线呢，在东向西屯一到北屯一，东向北屯二到太原，东向的台中高铁到南屯一，以及西向说北屯一到西屯一，西向的雾峰到草湖路段这边，沿途都是车多。在国道三号的北上雾峰到中投路段，现在也是一个行车的瓶颈哦，还是让麻烦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再次提醒您，您的车灯打开来了没有，安全距离记得保持好，平安开车最重要，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时间下班车潮涌现了。

了。那出入匝道口一定要记得循序渐进的走，也不要乱插队。天色也已经完全暗下来了，赶快检查一下您的车灯是不是都已经完全打开，要让前后方的驾驶朋友都要看到您的所在位置。赶快把车灯给打开来，让前后方的驾驶朋友都能够看到您的所在位置。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0800-000-123。

6:25，顺便准备跟你说拜拜了，祝福您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下午4点下班有事吗？我们下面空中再相会。现在顺畅一路平安，我们明天见。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最低工资审议明天登场，挑战连十一年月薪破3万元。AI 需求畅旺，八月工业生产指数创新高，年增23.47%。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9月23号星期三的金光晚间新闻。劳动部最低工资审议会明天登场，台湾今年经济成长表现亮眼，外界预估将连续第11年调涨，月薪渴望突破新台币3万元，但各产业差异性仍大，如何分配经济成长果实将成审议关键。经济部公布八月工业及制造业生产指数再度双双改写历史新高纪录，呈现连30红的强劲成长。预期 AI 需求持续热络，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备货需求，渴望维系我国制造业稳健成长。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八月工业和制造业生产指数都是历年单月新高，年增率分别达23.47%及24.61%，成长动能依旧来自强劲 AI 需求。不过，其中电脑电子及光学制品业虽然指数仍创历年同月新高，但生产表现低于原先预期。经济部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说明，这主要受厂商生产排程影响，并非需求出现回落。
3: 之所以会跟我们原来预期不一样，最主要原因就是在产品组合的差异的部分跟规格的差异的部分，因为生产者他会依据这个厂商他的客户的需求调整他的排程或他生产的这个组合，以至于我们的指数的部分会有所波动。
2: 由于 AI 应用持续拓展，也带动整体批发业营业额在八月写下1兆8501亿元的单月新高，年增率高达65.4%。而零售业受惠中原普渡及中秋礼盒采买商机，营业额4168亿，年增6.5%。餐饮业也因为餐馆及饮料店受暑假及节庆聚餐需求推升，营业额950亿元，年增1.8%。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中秋教师节四天连假即将到来，国道25号南向车流多，约是平日的1.5倍，国五更达到1.8倍。交通部建议民众多搭乘交通大众运输，高铁、台铁加开班次336班，国道客运搭配 T-Pass 2.0 Plus， 最高可享4折优惠。记者杨欣的报道。
4: 国道西部南向建议早上6点前或中午12点后出发，北向南部早上9点前，中部中午12点前出发，国五南向则建议早上5点前或下午5点后，北向早上9点前上路。省道部分，封闭台68线南寮端西向南下出口匝道，台61线竹一路口及竹北新港三街路口，并配合高工局封闭西滨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公共运输及监理司司长胡迪奇说，
5: 国道的部分好，那预估它的南向的一个尖峰大概就是在连假的首日，那北向的一个尖峰如果是西部的话大概是9月27日是尖峰，那国五的话会出现在9月28日。另外因为中秋节是属于民俗节日，那所以我们85条国道客运路线都会有打6折的一个活动，那如果再搭配我们 T-Pass 2.0 长搭组的一个优惠，还有我们绿色平台的一个注册的话，其实可以打到4折哦。
4: 另外高铁加开176班，提供112.4万个座位，台铁加开160班，平均每天约70.7万人次，国道客运85条路线票价6折，搭配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10小时内转乘在地客运可享一段票免费，指定幸福巴士也免费。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立法院29号将举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投票，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永兴今天再次呼吁立法院审慎行使同意权，不应以废除监察院为由全数否决，并强调。如果他顺利上任，将先在监察院成立修宪委员会讨论相关议题。

0: 题。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1: 立法院第十一届第六会期将在29号开议，当天将举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的投票。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永兴表示，监察院的存废可以讨论，但在废除之前应提出可行的方案。
2: 我们自己成立修宪委员会啊，我们提出真的监察院没有了以后，这些监察权怎么转移，国家人权委员会怎么转移，审计权还有阳关法案的这一些监督我们怎么去转移它。我们看啊，世界上进步的民主国家，只有三权分立的国家，人家的宪法宪政怎么运作，我们会一定的时间里头就把这个修宪的版本提出来，那供社会来讨论。
1: 针对立法院朝野的僵局，陈永兴则透露，他在接受立法院询答前就曾向赖清德总统建议，邀请五院、朝野、民间团体及学者以国事会议讨论修宪，总统也回应可以接受，希望朝野能够借此机会认真讨论监察院的未来。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WHO 最新研究显示，慢性病照护中每六人就有一人面临可预防的医疗伤害。病友联盟呼吁政府应该扩大病友参与病人安全治理。卫福部长施崇良表示，将修病主法，融入医病共享决策。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3: 慢性病患者经历可预防的伤害是一般医疗情境下的三倍，又以药物的问题最多。台湾病友联盟、联合医改会、医测会等团体共同倡议病人安全，呼吁政府推动加医整合照护，解决跨科多重用药风险，扩大病友参与病人安全治理。卫福部长施崇良表示，病人自主权利法将修法纳入 SDM 医病共享决策，
4: 法律上就是所谓的病主法。我们也进行了修法，跟这个立法院大概现在也协商完毕，所以未来在病人自主权利法上面呢，还有一些新的更动。我们把过去的叫做 SDM 融入在这个法案里，共享决策模式。
3: 施崇良指出，健保相关会议已经增加病团的参与席次，也将持续与民众推动病安的相关议题。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台北市前社工督导江姓女子涉嫌利用照护受监护老人家机会，在一年多内盗领五位长者共1200万安养金，检警巡线将她具体到案，讯后以贪污重罪向法院申押，台北地院今天下午裁准收押禁见。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原本在台北市社会局老人福利科担任社工督导的江姓女子，负责照护受监护处分宣告的长者。她不仅拥有丰富社福经验，先前在改革案发生后还受邀上电视访谈儿少保护相关制度。不过江姓女子今年6月离职，转往其他社福机构服务，社会局清查长者存款发现短缺，惊觉女子涉嫌监守自盗，报警处理。监警查出，江姓女子疑似利用保管生活无法自理的受监护长者存折印章的机会，以帮忙缴交安养费或以少报多方式填写不实签呈，在一年多内盗领五位老人家一共1200万元存款，事后还拿去购买精品。监警搜证后，巡线将女子具体到案，并查过到多个名牌包。
6: 艾玛是用这款买的吗？
7: 不好意思，借过一下啊。
5: 检察官讯后将江姓女子申押，台北地院审酌女子涉犯重罪嫌疑重大，因未来可能面临重刑有逃亡之余，加上涉犯情节仍需调查厘清，女子有勾犯共犯或证人之余有羁押必要，因此也裁定收押禁见。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北市爆出社工侵吞受监护长者财产事件，卫福部表示已发函北市府，紧速启动行政调查，依附惩戒，最终将废照，不得再靠。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3: 卫福部社会救助及社工司司长杨雅兰表示，该起社工侵占长者财产案正由司法机关侦办中，依社工师法第七条，社工师如果因为业务相关故意犯罪经有罪判决确定，依法得以废止他的证书还有职业执照，社工师遭撤照之后无法再考照。另外，卫福部也已经发文台北市政府启动行政调查，如果认定涉案社工有业务重大过失或不正当的行为，违反社工师伦理守则，可依社工师法第十七条依附惩戒，惩戒的结果也将公布在社工师惩戒查询专区。
8: 如果有司法判决，就可以直接来做依法后面的一些废照。但是，因为现在还没判定，所以他可以走那个社工师法十七条来做依附惩戒。这个就必须要由他的主管机关来经过行政的一个调查，认定这个人

0: 有重大过失或不正当行为，最重可以废照。
1: 超高龄社会来临，独居老人恐怕越来越多，如何防范类似事件再发生？社家署署长周道卷表示，现行老人福利法和民法规定，成人监护可以由地方政府亲属或专业人士执行，针对这个案件将与北市府讨论补强管理执行面与现行法律的不足。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黑帮筹组诈团，勾结越南车手集团，以假网拍诈骗400多位国人。刑事局陆续逮获10多位车手及控盘嫌犯后，持续追缉，终于将幕后核心主嫌等4人查缉到案。桃园地检署侦结起诉，对主嫌求处8年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现年25岁的核心主嫌是太阳联盟干部，检警查出他不仅筹组诈骗集团，专门在社群投放假网拍广告，以竞标销售精品等方式诈骗被害人，还有旗下成员操控越南籍车手，在全台各地 ATM 取款上缴收水，并以虚拟货币洗白赃款。刑事局会同友军打从前年底开始发动多波狙击，将10多位越南籍车手及黑帮控盘手等嫌犯逮获，而幕后操盘的核心主嫌在案发后潜逃海外，刑事局持续追缉，趁主嫌回国后在桃园、台中等地将核心主嫌等4名核心成员逮获。刑事局国际刑警科研究员杨国松说，
4: 本案已经清查我国的被害人超过449人，每名被害人诈损1到3万元不等，那目前我们在初步清查有超过1000多万的被害金额。
3: 先前12名越南籍车手被判刑3到8年不等刑期确定，林姓控盘手等人一审也被判处6年到8年。桃园地检署侦查后，再将核心主嫌等4人依诈防条例、组织犯罪、洗钱等罪嫌提起公诉，具体求处4到8年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一名29岁无姓男子在捷运建潭站公共电话谎报有人将发动恐怖攻击，警方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加强维安，并循线追查到无姓男子，经检视手机后确认报案内容皆为虚构，并无恐怖情势、恐怖攻击情势。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5: 台北市士林警分局接获民众在捷运建潭站2号出口用公用电话报案，声称有网友在通讯软体群组预告准备发动彰文市捷运恐怖攻击，警方随即会同刑警大队鹰眼队以及捷运警察队成立专案小组，动员20多名员警荷枪实弹。经专案小组调阅监视器，发现一名戴着黑帽口罩的可疑男子在打完电话后径直搭乘客运离开。台北市士林警分局副分局长郑荣安说，
6: 无嫌搭乘客运逃回基隆，警方发挥跨区合作，在7小时内锁定无嫌住处，将其带回。经检视手机发现并无相关攻击讯息，证实全是虚构，全案依刑法恐吓公众罪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5: 经警方影像辨识与比对，确认报案人为居住基隆的无姓男子，过去也曾有过类似行为，但详细作案动机仍待警方进一步厘清。警方也强调，对于任何无端谎报危害社会秩序与引发大众恐慌等行为，警方必将依法严办，提醒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求职网最新调查显示，目前有超过50%职场新鲜人还没有正职工作，74%在求职期间面临家人给予的精神压力，加上经济压力沉重，待业痛苦指数来到81.6分，创下13年来新高。记者李义晨的报道。
7: 求职网公布 Z 世代待业痛苦与上工开心指数调查，结果显示，目前57.4%的社会新鲜人仍没有正职工作，其中近40%还没找到任何正职，18%则是曾经找到工作，但目前已经离职。想进入心仪的职场也不容易。调查指出，新鲜人平均要投17.8封履历，才有一次面试机会。换算下来，获得一次录取机会，大约要投89封履历。另外，超过50%新鲜人坦言求职时没有任何方向感，43%采取先求有再求好的策略。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则提醒，不要陷入这样的迷思。
8: 刚出社会求职，不要陷入先求有再求好字面上的迷思。其实所谓的先求有，应该是先求有兴趣、有前景、有符合性格的工作，接着再求薪资、福利或职位能更好的工作。
7: 调查也显示，74%新鲜人在找工作期间承受来自家人的精神压力，其中33%已经难以负荷，另外96.6%面临经济压力，43%同样表示难以负荷。综合以上压力，新鲜人待业

0: 痛苦指数平均81.6分，比去年增加一分，创下13年来新高。经过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时间来到6:45，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2: 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2，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367.2公里过高雄，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北上89.5公里过竹北交流道，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线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到新竹系统。北上平镇系统到内坜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38.1公里在泰山转接道前，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汐止端到环北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五羊高架北上56公里过中坜转接道，内侧两线发生大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后方回堵4公里。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一样车多拥塞，车速不到30。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木栅，南下的安坑到土城，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南桃园，国道四号往东的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往西的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先前在西屯山入口匝道的抛锚车已经没有看见。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接见日本维新会官民合作推进协议会，他表示，台日共同面临传统安全及科技产业供应链韧性等经济安全挑战。他期盼双方持续深化半导体、无人机等战略产业合作，确保区域永续繁荣发展，携手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日本众议员前外务大臣前原诚司率领日本维新会官民合作推进协议会成员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台日同处第一岛链，共享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也共同面对地震、台风等天灾以及威权主义扩张的威胁。民主国家唯有团结合作，提升自我防卫实力，强化社会防卫韧性，才能守护民主、和平与繁荣。
3: 我非常期盼，在维新会各位有志之士的支持之下，台日之间能够不断拓展各领域、各阶层的交流合作，深化包括半导体、无人机等战略产业的合作，也确保区域的永续繁荣发展，携手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
2: 前原诚司致辞时表示，这次访台有三大重点，包括安全保障、 AI 发展，以及最重要的目的，也就是关于公司协力及民间融资提案，希望了解台湾在数据中心、内容产业等领域的相关做法，学习台湾经验。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行政院长朱荣泰今天南下高雄出席第五十届金鼎奖颁奖典礼。他表示，金鼎奖走过半世纪，是台湾出版与文化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也见证台湾从戒严走向民主自由的过程。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4: 从早期出版环境受到限制，到如今言论、思想与创作更加的多元，金鼎奖走过五十年，也陪伴台湾文化一路成长。朱荣泰认为，科技不断改变阅读的方式，但文化创作的核心仍然需要人的投入与温度。
5: 面对全球化 AI 时代的来临，固然每个人的阅读习惯改变，每个人的阅读工具改变，但是数位化来临的时候，还是需要我们在这里继续培养新的文化工作者，也许他们会有 AI 的技术，但是呈现出来的

0: 如果是用一个文字，那么它的温暖跟力量还是更大。期待台湾拥有民主、自由跟多元开放社会的这一天，以及我们所拥有的这样的生活方式是永远会被保护住，永远是不会被侵犯。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也提到，政府持续的推动文学创作以及图文书等奖励计划，并且透过阅读推广与文化币等政策，支持出版与文化的产业发展。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114年民间企业与团体绿色采购金额首度突破千亿大关，达到1006亿元，年增35%，减碳效益达24万公吨，相当于2150座大安森林公园的年吸碳量。记者杨欣的报道。
3: 环境部举办绿色采购绩优单位颁奖典礼，表扬113家绩优单位。环境部政务次长谢燕如表示，绿色采购不再局限于大型制造业，也扩展到中小企业、医院及学术研究机构，显示绿色消费与循环经济概念逐渐融入产业供应链与日常生活。
4: 民间企业跟团体的绿色采购金额首度突破千亿大关，达到1006亿元。那这不只是一个漂亮的数字啊，代表市场的选择，还有消费习惯跟企业经营思维的根本改变啊。那今年的1006亿里面，比113年的743亿啊，大幅成长了35%。那换算成减碳的效益就高达24万公吨，那相当于2150座大安森林公园的联系
3: 他。为深化绿色采购，环境部与金管会、证交所合作公告绿色采购揭露指引，并将绿色采购绩效纳入公司治理评鉴，为企业永续治理累积最实质的资产。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洪灾届满1周年，虽然堰塞湖已经消失，但上游土沙超过2亿公吨，各防灾单位仍持续防治潜在风险。一年来，光复乡民生活大致恢复，但百业萧条，农田也无法再种植水稻，重建之路还在继续往前迈进。记者张涵的报道。
5: 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洪灾满一年，光复街道大致恢复旧有景观，重灾区府组界还是堆着厚厚土沙。光复糖厂后方中继屋安置32户灾民，家园重建不易。店家虽然多重新营业，但冷冷清清都早早关门，生意难做，有人选择离开另谋生路。洪灾当下，许多农田被厚重的泥沙覆盖，地址改变，农政单位协助进行土壤改良，成功转作玉米、黄豆。稻田则因为农田被垫高，灌溉水源也有问题，水稻难以复耕。花莲农改场副研究员倪礼峰说，
6: 受灾的农田通常农地都被垫高了，原来的水圳就算有通，水也不容易灌进去。第二个问题是水源，马太安溪的取水口已经破坏了，取水的渠道也已经都没有办法运作。
5: 联保署花莲分署表示，马太安溪原有堰塞湖坝体残存的土砂量还有2.36亿公吨，土砂仍可能随降雨大规模坍滑，再形成新堰塞湖，不能掉以轻心。水利署第9河川分署进行河道疏浚1800万立方公尺，但还有2200万立方公尺。成功大学近期在马太安钢便桥安装高泥沙浓度自动化监测系统，希望为未来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新竹县一名徐姓男子受托照顾寄养儿童，却长期对年仅5岁女童施暴。一审法院依伤害儿童罪判刑1年。案件上诉2审，虽然男子否认犯行，但赔偿50万元。高院今天酌减改判11个月。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7: 原本从事半导体业的徐姓男子和妻子经审查符合资格，领有寄养家庭的许可证，并受托照顾一名5岁多的女童。3年多前，女童突然因不明原因昏迷，被送医院救治。虽然男子辩称是女童自己跌倒撞到头部受伤，但医院发现女童不仅颅内出血，身上有多处新旧伤，因而通报警方处理。检警查出徐姓男子长期对女童施暴，除了殴打胸部、五指攥捏，还以不祥方式伤害女童的脸部、手部，造成骨折淤青。女童撞击头部受伤，陷入瘫软，男子为避免被发现施暴，还只以冰敷处理。 男子到案否认犯行，辩称是女童好动自己受伤，不过一审法院调查后不采信辩词，认定他长期不当方式对待幼童，造成身心重大危害，

0: 依伤害儿童罪判刑一年有期徒刑。男子不服，上诉到二审，而且仍不认罪。高院审理后，虽然认为上诉没有理由，但考量他主动汇款50万元到女童的社会局安置账户作为补偿，因此酌减改判11个月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家乐福杨梅物流中心111年3月发生大火，导致3600平厂房付之一炬。后经追查，是许姓临时工乱丢烟蒂，导致业者39亿财损，遭处刑6个月，得一颗罚金。民事方面，地院另外判赔8亿7000万元。记者静杰的报道。
2: 桃园检警消调查，111年3月14日上午6点多，家乐福杨梅物流中心拆柜临时工23岁许姓男子，在西栋仓储站板站城区抽烟，事后随手丢弃未熄灭烟蒂，结果7点16分引发大火，导致现场3600平厂房烧毁，事后评估损失约39亿元。案经桃园地院审理，法官认为许男在禁烟区抽烟，未确实熄灭烟蒂酿灾，依法处徒刑6月，得一颗罚金。民事方面，经产险公司向许姓临时工和承揽物流公司提告求偿，桃园地院审理后认为许姓临时工虽由其他公司派遣，但承揽公司张姓员工指示他到家乐福杨梅物流中心工作，客观认为受其监管，却容忍他在禁烟场域抽烟，还丢弃烟蒂酿祸，有违善良管理人注意义务，对火灾发生具有过失。最终法官审酌一切情况，判许男和承揽物流公司应连带给付原告8亿7千万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热爱跳舞的王小姐右腿痛到飙泪，确诊为恶性骨肉瘤，传统治疗面临截肢风险，好在在台北荣总进行免截骨原位冷冻重建手术，合并化疗后追踪6年都没有复发，不仅影响新生，还升格当妈妈。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3: 出门旅行的时候觉得痛到那种眼泪要掉下来的程度。
4: 罹患恶性骨肉瘤的时候，王小姐才21岁，年纪轻轻听到自己罹癌，以为人生走到尽头。因为传统治疗可能要锯掉骨头，用液态氮将长在骨头的癌细胞杀死，需要拄拐杖10个月等骨头愈合，还得面临骨头重建后11%骨头无法愈合和感染截肢的风险，所以她转到北荣进行免截骨原位冷冻重建手术，合并化疗，术后追踪6年没有复发，重拾人生，如今更升格当妈。骨肿瘤治疗暨研究中心主任吴伯贵医师说，
5: 这个技术主要是用来治疗骨头上面的恶性肿瘤，那我们研发所谓免截骨或少截骨的技术，就可以让病人不需要把骨头截断，就直接 在体内里面做冷冻治疗，这样因为手术之后这骨头是跟自己骨头相连的，所以它恢复会比较快，那病患整体功能恢复会比往快很多。
4: 吴医师表示，这项新技术是北荣全台首创，已经治疗超过200位的病患，免截骨病患术后隔天就可以下床，过一两天就不用拄拐杖。提醒民众，骨肉瘤好发在国高中阶段或60到70岁左右，如果痛到晚上睡不着，休息也不会好转，这种痛就要小心，赶快就医。警广记者由全台北报道。
1: 台股今天震荡创高，中场大涨357.12点，以48157.29点刷新历史记录。根据 Market Cap Watch 最新统计，台股市值冲上5.3兆美元，超越印度的4.94兆美元，成功跻身全球第四大股市，目前仅次于美、中、日三国。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午后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南部地区为晴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地区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及南部地区气温25到33度，东部地区24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87.3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内线两个车道有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一号的北上367.2公里过高雄中正路的出口，受先前事故影响，这里有拥塞。国道十号的西行2.5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也是受先前事故影响哦，后方回堵。路网图的车潮，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桃园到泰山、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南下的汐止端到圆山、五股到林口，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端，南下提顶到五股路段都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新店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国道二号的大竹往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服务区，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不到50公里。中部台七四线西屯三到北屯二，从德一路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大里一到太原都是车多。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的高雄到顶金系统，国道十号的顶金到左营的双向都是有拥塞。在国道一号南下87.3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两个车道有事故发生。路况更新消息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提醒您，9月25号到28号中秋节及教师节这四天连假，国道收费方式有三个重点哦。
1: 第一，国道全线采单一费率收费。第二，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哦。
2: 第三，每天凌晨0点到早上5点，国道暂停收费，欢迎多加利用优惠时段，不只省荷包，还能避开车潮。祝您中秋连假愉快，行车平安。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想加入警广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3: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

0: 实习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0: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专5020古小姐洽询。
2: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body.

You do it。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晚上7点11分，尽管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来自 Shawn Mendes 还有 Kali 的 Unplugged 的版本叫做 Youth。好，有一个台风，不对，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现在还不算是台风，步步逼近台湾的东北方，预计呢会在下个礼拜一9月28号教师节的时候呢，最靠近台湾的东半边跟东北的区块。总之这个连假要多留心台风动态消息，这个热带性低压的消息。听完了英文作品，来我们来听日文作品，它是追名林琴苹果之歌》。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把儿歌弄成这个样子，真的也是不简单啊，小朋友听得下去吗？没错，他们是 Trash 乐团，21世纪最强儿歌，能说自己是最强，那别人就不敢说自己是最强了哈。7点22分休息回来，在国道1号国一北上的林口 A 入口两台车的事故，国一南下的竹北出口两台车的事故，台64线的中和路段外行车道小客车7613没有开到行车灯，请帮忙检查一下。夜晚行车的行车灯赶紧打开来了，好，时序慢慢的往这个秋天跟冬天前进，这个周末就是中秋佳节的连续假期了，秋天就要到了是吗？哦，所以说太阳也会比较早下山，比较早下山呢，行车灯就要比较早的打开来了，哦，大概在五点多好不好，4-5点多下班就把行车灯给正确的开启了。好，来快速来看一下北部的路网图哦。国道一号北上的灯湖到五堵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五股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路段时速都不到60哦。国三南下的新店到树林也不到60公里。在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的北上国一新竹系统到竹北，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不到60公里。他们是脆够脆够乐团，纯粹污垢首张客语朋克专辑，歌曲叫《Haka Sucker》。

蔡公公团歌曲叫做《哈卡萨克26分》。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南下户口服务区到竹北车速比较慢哦。中部的台七四线大里一北上往太平、太原到太平的双向都是车子多。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这里不到60公里。国道10号的西行接往国道1号南下的顶金系统的出口，连接车是故障停放。国道1号南下竹北出口有两台车事故。灭火器歌曲叫《少年家》，待会来听警广新闻。

0: 将从10月1号起开征，提醒车主们利用多元管道在11月2号以前完成缴纳，以免逾期加征滞纳金。由淑燕报道。
1: 下期牌照税开征对象为营业用小客车、大客车、货车及一引车，总查定开征车辆数共296,118辆，其中以营业用小客车的数量最多。另外，从县市分布来观察，六都的营业用车辆数占全国比例达80%以上，这当中以台北市居冠。另外，本期营业用车辆使用牌照税总查定税额为124,609万元，比去年略微减少。台南市财税局代理局长陈家庆说，
2: 略微减少的原因主要是国家能源转型政策，所以有一些燃油车都改成电动车，那电动车目前是免税的，那另外就是也有可能是汰换排气量比较低的，所以会造成车辆数以及税额稍微略微的减少。
1: 本次牌照税开征期间为10月1号到11月2号，财政部提供线上缴纳、电子或行动支付、扫描 QR Code、信用卡、ATM 转账或临柜缴纳等多元缴纳方式。如果逾期，每三天就会加征 1% 的滞纳金，超过30天还没缴，将移送强制执行。提醒各位车主尽早完成缴纳。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歌手邱君前年底涉嫌酒驾撞死了计程车司机后逃逸，一审遭判刑10年，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首度开庭，邱君当庭认罪，并请求法官轻判，再给他一次机会。吕明宗报道。
3: 27岁的艺人邱君从歌唱选秀节目出道，发行过一张专辑，并以戏剧主题曲《逆转人生》爆红。他被控前年底在基隆一家餐酒馆喝酒后开车上路，撞伤了两名问讲。邱君因担心被查获酒驾，没有报警，没有叫救护车，也没有下车查看，就开车逃逸。事后一名问讲伤重，送医不治。一审法院认为邱君曾有酒驾缓起诉记录，不知悔改，又再犯酒驾致死，事后还将肇事车辆送厂维修，企图灭证，依法重判10年有期徒刑。邱君和检察官双双针对量刑上诉到二审，高院首度开庭审理。
4: 最近还有在喝酒？
5: 最近还有在喝？
4: 现在还有工作？
5: 没钱赔偿吗？
3: 邱君庭讯中坦诚犯行，希望法院再给他机会从轻量刑。律师子也表示愿意当庭支付被害家属150万元赔偿。不过检察官认为原审判决理由矛盾，并质疑邱君是否有办法履行和家属商谈的350万元赔偿金，认为邱君犯后态度不佳，请求法院加重其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即将到来，新北市警局预估将有大量返乡跟出游的人车潮，特别针对国道交流道、快速道路的衔接处、重要连外道路和观光游憩景点周边预先部署警力，以维护行车顺畅。刘威报道。
6: 根据新北市警局统计，中秋及教师节连假车潮将在24号下午5点起陆续出现，包含国道1号、国道3号及国道5号各交流道周边，以及台64线衔接五股中和交流道，及台61线、65线衔接土城交流道、106乙线往石碇交流道及台9线往平林交流道等路段，都可能出现间歇性车流回堵。警方将在重要路口视车流状况，启动快速到位机制，机动疏导车流及排除交通事故。至于连假期间适逢福隆国际沙雕艺术季及新北万里蟹活动，远景也会加强疏导。交大行政组分队长李胜兴说，
7: 呼吁尽量搭乘台铁、公车等大众运输工具，如需自行开车，应先行查询活动交通及停车资讯，切勿于道路违规停车或排队等候，以免影响交通。
6: 新北交大呼吁民众出发前应该妥善规划行程，避开尖峰时段，并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行车时也应该保持安全距离，切勿疲劳驾驶、独后或是酒后驾车，并配合现场远景指导及交通管制措施。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只有南部是晴，午后短暂阵雨的天气，其他都是晴时多云。气温部分，北部22到31度，中部及南部25到33度。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检警要钱必诈骗，监管账户都是骗。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科技始终来自人性，现在开车不用手动，汽车辅助驾驶系统帮我控制，手机 AI 帮我导航，哎呀，太棒了！
5: 驾驶辅助系统只是辅助，不是替你驾驶，请主人保持手握方向盘，注意前方。
6: 主人，你不是在拍电影，前方突发状况说来就来，可是不等人反应的。
4: 哎呀，放心，我反应很快，而且也很相信你们两个啊。
5: 再聪明的 AI 也无法替你承担事故后果，
6: AI 也无法负责你的人生。
4: 好啦，我知道啦，开车时啊，我会时刻保持警觉，留意周边路况，保护好自己与他人。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现代汽车科技进步，驾驶辅助系统能够帮助维持车道、跟车、刹车或提示危险，但再聪明的系统也只是辅助工具，无法替代驾驶承担事故后果。驾驶人行车时仍需保持手握方向盘，随时掌握车辆，注视前方路况，预判突发状况，不要分心操作手机或其他设备，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休息回来7:43，瓦雷蛋浅提的新歌收录在新专辑《沉默的巨作》当中，已经是7:44了。国道一号南下365公里，靠近高雄九如路的出口府外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台六一的南下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出口匝道有木棍掉落。台74线的西行往彰化大雅系统匝道有两台车的追撞。继续来听到 Taylor Swift，Clean。

那不尼的拉那，火焰啊，火焰，生生不息的火焰，留下温暖，也让我们能够享用热腾腾的美食。但是厨房用火，请记得一定要人离火熄，离开炉火就要把瓦斯和电磁炉关掉，以免火灾发生。有了安全，才能让欢乐与笑声围绕在你我身旁哦。我是拉卡乌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本捏公给狗给月亮的歌，他是 Asta 曾雅君。月亮是一只鸭子小动物。路况更新请拨打专线0800-000-123。继续听到的是陪你戴佩妮街角的祝福。

佩妮戴佩妮，街角的祝福。待会的八点钟来会诊整理路况消息，继续来听到哈林庾澄庆，情非得已。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八点钟。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首先来关心施工消息哦，国道3号北上的140到136.4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内侧两个车道，北上269.6到267.2古坑系统外线两个车道都是施工的。国道4号的西行7:03到2:04神冈到中港系统内线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1号北上的209到202普盐系统到彰化外线两个车道施工。省道台74线的西行大雅系统匝道两台车事故，台61南下的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出口匝道有木棍，县185在62公里的盐山公路，屏东的新皮乡有小狗躺平。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车多速缓，北上的新竹路段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1: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2: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1: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2: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

0: 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1: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0: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8:11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他们是 Dotry 道奇乐团，在未完待续当中，歌曲叫 September。 现185的盐山公路，这里是屏东县新皮乡的路段，小狗躺平不动，请特别留心。台61线南下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出口匝道有木棍掉在这里。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高架南下梯岭到环北不到60公里。小雨宋念雨说分手之后。

这样呢，到二七二八那两天哈、哦，估计会有一个逐渐靠近的热带性低气压，需要大家特别的留心。所以如果有在连假过后可能要回到台湾，或者是出发从台湾出发的朋友，要留意这个台风，应该是现在是热带性低气压的哈的这个最新的动态，还有航班的动态了。继续来听到的是许富凯，《昂阿比》。

翁阿伯伊是许富凯歌声。好啦，有路况的更新电话，有路况更新的话，请拨打电话。讲完整一点吼，0800-000-123。在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新竹过后这里回堵2公里的情形。待会准备来迎接8:30的警广新闻，听到的是李佳维最近有新专辑是吗？经典的歌声，歌曲叫《煎熬》。

0: 景广新闻。
1: 台北市社会局老人福利科江姓前社工督导涉嫌利用保管受监护宣告老人账户机会侵占超过新台币1200万元，遭羁押禁见。社会局今天表示，已召开考机会，将处最重记两大过，并以复惩戒。黑帮筹组诈团勾结越南车手集团，以假网拍诈骗400多位国人。刑事局陆续逮获10多位车手及控盘嫌犯后，持续追缉，终于将幕后核心主嫌等4人查缉到案。桃园地检署侦结起诉，对主嫌求处8年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现年25岁的核心主嫌是太阳联盟干部，检警查出他不仅筹组诈骗集团，专门在社群投放假网拍广告，以竞标销售精品等方式诈骗被害人，还有旗下成员操控越南籍车手在全台各地 ATM 取款上缴收水，并以虚拟货币洗白赃款。刑事局会同友军打从前年底开

0: 开始发动多波狙击，将十多位越南籍车手及黑帮控盘手等嫌犯逮获。而幕后操盘的何姓主嫌在案发后潜逃海外，刑事局持续追缉，趁主嫌回国后在桃园、台中等地将何姓主嫌等四名核心成员逮获。刑事局国际刑警科研究员杨国松说，
1: 本案已经清查我国的被害人超过449人，每名被害人诈损1到3万元不等，那目前我们在初步清查有超过1000多万的被害金额。
0: 先前12名越南籍车手被判刑3到8年不等刑期确定，林姓控盘手等人一审也被判处6年到8年。桃园地检署侦查后，再将核心主嫌等4人依诈绑条例、组织犯罪、洗钱等罪嫌提起公诉，具体求处4到8年刑期。经广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2: 高雄市鼓山警方发现一名机车骑士交通违规，上前拦查，骑士主动坦诚通缉身份，又被警方查获毒品，经快筛呈毒品阳性反应，警方依法移送侦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33岁刘姓男子骑机车行经鼓山区9如4路汉民川路口，这个路口标示需2段式左转，他没有带转，直接左转，被后方巡逻员警全程目击，员警上前拦查。
4: 那怎么没有带转？
3: 结果男子主动坦诚遭到通缉，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内猥所所长陈宏达说，
5: 刘男遭拦停后随即向警方表示自己是通缉犯，经员警查证身份，确认刘男确实为高雄地方检察署发布之洗钱防治法通缉，当场将其逮捕。后续警方对其实施附带搜索时，于刘男身上查获一托名纸、烟袋1颗，并立即对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
3: 全疑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毒驾以及洗钱防治法通缉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114年民间企业与团体绿色采购金额首度突破1000亿大关，达到1006亿元，年增35%，减碳效益达24万公吨，相当于2150座大安森林公园的年吸碳量。记者杨欣的报道。
6: 环境部举办绿色采购绩优单位颁奖典礼，表扬113家绩优单位。环境部政务次长谢燕如表示，绿色采购不再局限于大型制造业，也扩展到中小企业、医院及学术研究机构，显示绿色消费与循环经济概念逐渐融入产业供应链与日常生活。
7: 民间企业跟团体的绿色采购金额首度突破1000亿大关，达到1006亿元。那这不只是一个漂亮的数字啊，代表市场的选择，还有消费习惯跟企业经营思维的根本改变啊。那今年的1006亿里面，比113年的743亿啊，大幅成长了35%。那换算成减碳的效益就高达24万公吨，那相当于2150座大安森林公园的。
6: 为深化绿色采购，环境部与金管会、证交所合作公告绿色采购揭露指引，并将绿色采购绩效纳入公司治理评鉴，为企业永续治理累积最实质的资产。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午后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南部地区为晴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地区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22到31度，中部及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24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1: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大家好，我是陈明真，想送给你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新闻过后休息回来，8:39:40，台61线北上的155公里5期前的内线有拖吊车停放，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的内线是施工当中。听到的是娃娃魏如萱，飞鸟。

娃娃魏如萱收录在《不允许哭泣的场合》专辑歌曲叫做《飞鸟》。在台61线北上155公里无期前的内线是拖吊车停放，国道5号南下4.2到5.2，石碇过后的外线跟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国五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内线是施工的。国道1号北上318到316.9，过了永康交流道，辅助车道有施工。听完姐姐听妹妹，刚刚是魏如萱，现在是魏如云，深爱着。

0: 魏如云，歌曲叫做深爱着。8:49，我们来进行今天的伪道德暗赞。
1: 孝顺父母，
2: 赞。
3: 夫妻和睦，
2: 赞。
1: 朋友互信，
2: 赞。
3: 奉公守法，
2: 赞。
4: 让我们一起伪道德暗赞。
0: 我们在网络上看到都是真相吗？有些媒体以增加点阅率为目的，下了言过其实的标题，或加入一些耸动夸大的字眼，利用民众的好奇心驱使他们点进网页阅读。更夸张的是，有些媒体会选择性报道，给浏览者错误的资讯。然而大部分的人都未经思考就相信了，进而做出错误的判断和决定。这种环环相扣的事例在我们周遭屡见不鲜。现代人生活步调很快，人们往往为了节省时间，只大略的看文章标题。对媒体来说，下标成了一门困难的课题，他们必须在短短几个字内达到吸引人的目光，让人愿意点阅的目的。那要如何定出一个好的标题呢？隐瞒成为最好的选择。首先在标题上加入这句话、这件事等文字，以提高民众好奇心，只要滑鼠一点，目的就达到了。然而这种不当做法，虽然在短期内能够有效增加点阅率，但会影响众人判断，根本失去了大众传播的意义。有些媒体为了吸引观众，常挑选

0: 只对自己有益的内容来报道，忽略或隐藏其他相同重要的事实。透过选择性报道，操控读者思想及观点，让读者只能看到部分的事实，产生偏颇的认知。就像我曾在网络看过一篇文章，内容是描述海龟被鱼线缠绕，一只热心的海豹要帮助它脱困。当下我觉得动物世界很美好，但事实是在侵犯海龟，媒体把它美化了，以致我未经查证就这样被媒体牵着鼻子走。这让我觉得我们就像一只被关进无形笼子的鸟，能看到什么是取决于媒体，他们想让我们看见什么，我们便只能接收到那些部分，没有思考，没有查证，只能随着媒体的安排飞行，也渐渐失去探索笼外世界的能力。当媒体不再客观，一味筛选吸进内容，这种做法早就失去了媒体传播真相的使命。因此媒体的素养和自身的伦理道德就显得格外重要，因为他们能够轻易地操控我们。不止媒体要做好，读者也要有明辨是非的能力，不要什么都照单全收，要学会怀疑媒体。就像是我们看到一则新闻时，不妨多看看其他媒体如何报道，或找资料比对，就像买东西时会去比价看评论。当我们学会多方查证和对照，就能避免被错误的资讯影响。总而言之，报道内容有真有假，媒体有好有坏，它可以成为传递知识的桥梁，但也可能成为隐藏真相的黑洞。活在资讯爆炸时代的我们，在阅读时能够独立思考，不宜一昧相信网络单一资讯，以免被蒙蔽甚至误导。希望未来媒体能变得更加真实透明，让光鲜亮丽的表象背后不再隐藏深不见底的深渊。今天为您选读的是林敏威的作品《荧光幕之下》。以上单元由金光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宋楚玲。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休息回来56分 FM 我的电台，听到的是 SHE 歌曲《女孩当自强》。待会就9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锁定别走开，我们在下个小时继续陪伴。

0: 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晚上9: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83.6到285.5，新营路段的中间内线有施工；北上的318到316.9，永康交流道过后辅助车道有施工。国三南下的310到311.2公里，靠近白河交流道中间外线施工；国道五号的部分，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内线。南下4.2到5.2，过了石碇的外线跟大客车专用道是施工的。继续来补充，在国道一号北上148到142.9，三一到铜锣内线两个车道；国道三号北上140到136.4，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内侧两线；北上的269.6到267.2，古坑系统外侧两线是施工。国道四号的西行7.3到2.4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内线两个车道路面刨坡工程。路况的更新电话，请拨打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台湾每年有上千场的大型活动，包含运动、观光、艺文、宗教、音乐季、企业家庭日等，随之产生的废弃物约42万公吨，可铺满3.5座大安森林公园。环境部与自然环资基金会主动搜集音乐祭典、浪人祭等主办单位的多年经验，整合出一份活动减废永续指南，希望从三阶段分级推动循环餐具及垃圾减量。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署长赖盈盈说，
2: 那大型活动都是人与人重要的一个交流场域，好，但是也带来了大量的资源使用，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大型场域是一个很重要一个减量的场域，就是一个可以让人家看见改变，也可以让更多人一起来参与减废的地方。这个减废再设计，好，这几个字非常的重要，因为真正的减废不是在活动办完之后再来想办法处理产生的垃圾，而是在活动还没开始之前就把减量纳入设计，像招商的规范或者选购的选择，还有我们现场的供餐方式、容器的使用、回收动线，这个都可以提前思考，可以把环境、社会、经济的面向都可以纳入考量。
1: 音乐盛会浪人祭从2019年开始导入循环容器，累计减少39万件免洗餐具。它的餐具供应数量规划、押金机制、冲洗分类流程，就是这本活动减废永续指南主要参考对象。主办团队笨道策展有限公司商务经理黄仁喜说：“
3: 那我们去年一年就有使用超过7万个的循环容器在现场。”那承蒙文化部的信任，那今年浪人祭就想要用国际的方法跟框架，然后跟台南大学的老师同学一起在浪人祭现场去完成碳足迹的盘点。那浪人祭其实一直期许自己是永续的实验场，那希望可以让更多永续的行为、永续的方案、永续的可能性在现场发生。那11月7号、8号在台南安平，很欢迎各位先进可以来浪人祭一起指导。
1: 活动减废永续指南共同编写单位自然环资基金会董事长陈瑞斌表示，十多年前开始在台湾的大型活动推动减少一次性餐具时，从餐具供应、运送、回收到清洗及卫生管理，各种障碍都需要逐一克服。如今有了不同服务及领域的商业伙伴投入，逐步发展成可以实践的理念。
4: 不只是说大家自带水杯而已，我们还提供水，因为大家知道水很健康，而且我们觉得是一个人权的。那像这样的一些过程，我们从过去的一个创意到今天，我们是各行各业

0: 各种行动方案大家一起整合在一起，而且不是想法，而是做法的协调。我们的意义不是在追求生活品质而已，而是我们共同一起在这个过程中关心关爱跟我们一起住在这个地球上的所有的生命。
1: 永续百行跨域共创联盟创办人林映如，此次协助大甲镇澜宫办理了零废净妈祖计划。
2: 那我们这一次呢，零废净妈祖计划，我们就是从去年开始跟大甲镇澜宫一起合作，鼓励民众多多使用自备餐具，那也可以使用我们现场准备的循环餐具，来减少一次性的饮食垃圾。大家都知道，大甲妈祖绕境是一个跨9天8夜、超过400万人次抵达现场的活动，要在这么大型的一个活动上去做到垃圾的减量，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那我们也在这一次透过行动的累积，去搜集公民科学家调查的数据，把这些现场行动的成果转化成 SOP， 也研究了国内外这样子的宗教减废的一些案例，我们集结在我现在手上的这一本宗教减废白皮书，我们叫做《地方永续与信仰庆典》。这一本的精华真的是我们呕心沥血之作。
1: 环境部表示，活动减废永续指南不只是前线累积多年心血的工具书，也盘点了循环供应商的名单，希望帮助更多民间伙伴依照自身活动规模与场地条件，循序渐进加入减量优先、循环替代、全面无塑三个阶段的减废行列。所谓减量优先，表示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设置分类回收站；循环替代是进一步导入循环餐具，设置补水站，并采用可重复利用的摊位设施。最终目标全面无塑，则是建立循环服务链，各个摊位统一餐具规格，消费者配合简单的分类并取回押金，交由厂商统一专业清洗，循环使用。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洪佩瑜。一旦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阴影。请做个安全驾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曹雅文的歌声 Call Bell 自本专辑来的一条歌9:16。在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有施工，国道一号北上、国一北上过高雄三多路的出口，多辆车子好像超速耶。台20线南横公路的西行26.5公里左镇路段有货车翻覆的事故，请小心。

黄雨涵和香港 Cole Park 当中的 Win 合作，歌曲叫做《嗯，是比怂，不必悲伤》，收录在《爱》专辑。

当中。9:21，国五的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施工，国道一号北上过高雄三多路的出口，许多车辆好像在竞速一样。路况更新电话是 0800-000。

洪佩瑜歌曲叫做《一面之缘》。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6.8到58.1埔顶一隧道前的内侧两个车道，这里是有施工的。好了，待会来听9:30的警广新闻呢。在国道一号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封闭施工，不能走，请提早改道。在国一南下安定出口前回堵4公里。听到的是 Sunset Roller Coaster 落日飞车，歌曲叫 Fading Out 淡出。

0: 景广新闻。
1: 经济部统计处今天公布八月批发、零售及餐饮业营业额统计，批发业营业额1兆8501亿元，年增65.4%，创下历史新高纪录。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表示 ，AI 及云端服务等需求持续，加上伺服器、记忆体价量齐扬，预估九月批发业营业额可望达2兆60亿元到2兆443亿元。新竹县一名徐姓男子受托照顾寄养儿童，却长期对年仅5岁女童施暴。一审法院依伤害儿童罪判刑1年，案件上诉二审。虽然男子否认犯行，但赔偿50万元。高院今天酌减改判11个月。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原本从事半导体业的徐姓男子和妻子经审查符合资格，领有寄养家庭的许可证，并受托照顾一名5岁多的女童。3年多前，女童突然因不明原因昏迷，被送医院救治。虽然男子辩称是女童自己跌倒撞到头部受伤，但医院发现女童不仅颅内出血，身上有多处新旧伤，因而通报警方处理。检警查出徐姓男子长期对女童施暴，除了殴打胸部、五指攥捏，还以不祥方式伤害女童的脸部、手部，造成骨折淤青。女童撞击头部受伤，陷入瘫软，男子为避免被发现施暴，还执意蝙蝠处理。男子到案否认犯行，辩称是女童好动自己受伤，不过一审法院调查后不采信辩词，认定他长期不当方式对待幼童，造成身心重大危害，依伤害儿童罪判刑1年有期徒刑。男子不服，上诉到二审，而且仍不认罪。高院审理后虽然认为上诉没有理由，但考量他主动汇款50万元

0: 到女童的社会局安置账户作为补偿，因此酌减改判11个月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为净化选前治安环境，新北市警局持续针对帮派、枪械及毒品犯罪强力扫荡。经内政部警政署评核，新北警在打击黑帮、肃枪及缉毒三大治安工作拿下六都第一，展现多线查缉成果。记者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市警局展现超强执法战力，在全国同步打击黑帮行动当中，共查获制品专案53件，268人。肃枪工作则是针对非法枪械、改造枪支及永枪帮派加强查缉。缉毒方面则是持续向上溯源，从毒品供应源头斩断犯罪链。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今年4月也在桃园查获大量毒品，起初安非他命620多公克及海洛因249公克等证物，二组不法成效卓著，也因此在内政部警政署评核当中拿下3冠全胜，彰显警方针对重大治安犯罪不漏接不松手的查缉决心。市长侯友宜说，
3: 在扫荡组织犯罪还有大数据情资跟科技侦查，我们不断的向上溯源跟向下爬过跟持握物件，绩效非常的好，所以让我们新北市的治安非常的稳定。
2: 市警局长方阳宁强调，帮派、枪械及毒品犯罪往往彼此交织，警方将持续向上溯源、向下刨根，强化科技侦查及跨域合作，全面查缉帮派、枪支及犯罪集团，同时加强暴力犯罪、毒驾以及选举查会制爆工作，维护市民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热爱跳舞的王小姐右腿痛到飙泪，确诊为恶性骨肉瘤，传统治疗面临截肢风险，好在在台北荣总进行免截骨原位冷冻重建手术，合并化疗后追踪6年都没有复发，不仅影响新生，还升格当妈妈。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4: 出门旅行的时候觉得痛到那种眼泪要掉下来的程度。
5: 罹患恶性骨肉瘤的时候，王小姐才21岁，年纪轻轻听到自己罹癌，以为人生走到尽头。因为传统治疗可能要锯掉骨头，用液态氮将长在骨头的癌细胞杀死，需要拄拐杖10个月等骨头愈合，还得面临骨头重建后11%骨头无法愈合和感染截肢的风险，所以她转到北荣进行免截骨原位冷冻重建手术，合并化疗。术后追踪6年没有复发。重拾人生，如今更升格当妈。骨肿瘤治疗暨研究中心主任吴伯贵医师说，
6: 这个技术主要是用来治疗骨头上面的恶性肿瘤，那我们研发所谓免截骨或少截骨的技术，就可以让病人不需要把骨头截断，就直接 在体内里面做冷冻治疗，这样因为手术之后这骨头是跟自己骨头相连的，所以它恢复会比较快，那病患整体功能恢复会比以往快很多。
5: 吴医师表示，这项新技术是北荣全台首创，已经治疗超过200位的病患，免截骨病患术后隔天就可以下床，过一两天就不用拄拐杖。提醒民众，骨肉瘤好发在国高中阶段或60到70岁左右，如果痛到晚上睡不着，休息也不会好转，这种痛就要小心，赶快就医。警广记者由全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南部地区为晴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地区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22到31度，中部及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24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情况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Net 建豪。夜晚时分在街灯下开车的你，为了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视线，祝你一路平安，晚安。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专属密码专辑，他是黄义达。今天留声机用这首歌曲开场，一秒的安慰。国道三号南下56.8到58.1，埔顶一隧道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是有施工的。台二十线的南横公路东向26.5公里左正路段有小客车翻车的事故。刚刚是一秒的安慰，现在是散场的拥

它是尼安东收录在第一课当中散场的拥抱。台二十线的东向 26.5 公里左镇路段有小客车的翻覆事故，国道二号东向 6.7 到 8.7 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五的雪山隧道北上内线，还有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正在进行施工。九零蔡依林，天空。

九零蔡依林，歌曲叫做《天空》。好，在路网图的部分，我们来关心国道一号双向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封闭施工，不能走哦。国一双向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封闭施工不能走，所以北上吼后方回堵，大致上都是后方回堵大概都是五六公里。南下台南系统路段这个地方回堵大概3公里，北上的永康出口前回堵到大湾这个地方，所以用家的朋友在台南系统跟永康路段要提早改道，要提早改道。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信义服务区这个地方施工的关系回堵1公里左右，而在国道二号的东向大竹往机场系统施工回堵2公里哟。好啦，今天小周末陪伴你到这里了，接下来3个礼拜都只要上4天班，包含本周了，是吗？好，连续假期的威力了。好了，明晚的7点空中相会。今天最后一首歌曲 Selina 还有 Tank 独唱情歌，明晚见。

0: 要创个半暝。
1: 暗时十点，我是江慧仪，一天辛苦啊，工课卖创个半暝，要困就要记得加被哦。咱斗阵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好好节目陪伴你每一个暗暝。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316.9永康过后辅助车道施工，南下的283.6到285.5新营路段的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在国一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提早改道。国道三号南下56.8到58.1埔顶一隧道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五号的施工消息哦，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车道，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跟石碇入口匝道的内线是施工。南下的4.2到5.2石碇过后的外线车道跟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国道二号东

向6:07到8:07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台64线的双向观音山隧道停机作业到早上的6:00。路网图的部分，国道3号的北上树林到土城不到40公里，国道2号的大竹往机场系统施工的关系不到60公里。在国一北上的3E到铜锣路段施工时速不到60。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2: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2: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0: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3: 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高工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
4: 热门景点还可能面临停车位难寻，也容易因为车流拥塞而延误行程，
3: 这时不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不但可以减少寻找停车位的时间，也能降低驾驶疲劳，更自在享受旅游的时光。
4: 也鼓励您在出游前先查询目的地的大众运输路线班次及相关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转乘的方式，既能开心出游，也能平安返家。
5: 连假期间国道发生拥塞在所难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多一份规划，交通少一份拥塞。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

0: 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1: 请广的听众朋友，地震发生时，请保持冷静，牢记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头颈，不搭电梯。开车时，请减速靠边停车，确认安全后再行驶。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大家行车平安。
2: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第一首歌来自邓丽君，《月亮代表我的心》，经典作品了，10:12。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那今天晚上呢，要留意国一啊，这边看起来路网图上面呢，台南系统到永康双向，我这边似乎还是封闭的耶。在路网图上显示是全线封闭齁，那麻烦你经过的时候改道行驶喽。

10:22，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国道一号这边，南下283.6到285.5公里新营路段，中间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的。好，收到消息，国一北上318到316.9

公里故永康交流道辅助车道施工，外线两个车道是封闭的，所以在国一北上过永康交流道之后，这边要留意一下。但是呢，路网图上面显示到这个路段，

他是林杰，新歌曲是《月有阴晴圆缺》。等一下，我们要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火一南下，头份到头屋，哎，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记得改道行驶喽。这首歌来自乐七俱乐部，叫做《当月亮被关上》。我们待会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白天各地持续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偶尔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而到了中午过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嘉义南地区及其他的山区有一些午后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基隆及东半部白天高温约29到31度，西半部可以来到31到32度，局部内陆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而且近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在低温方面，

0: 天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3: 10:48，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国道2号往西2.5公里大园前，全线车道有碎玻璃散路啊，这个要小心一下。另外，台74线往西13.6公里，在外侧车道有火烧车，熄灭了了，不过经过还是要注意，好吗？国一的南下头份到头屋路段呢，全线车道是施工封闭，不能走的哦。

是芒果酱的歌，叫《月亮》。这礼拜就是中秋节连续假期了，但不要以为只有中秋节哦，还有教师节，所以是四天假。哇，好开心哦！四天假，然后接下来双十节又有三天。

假，对吧？光复节又有三天假，哇，这整个是非常开心的下半年啊。所以这九月、十月应该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一些日子。不过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放假嘛，像我就还是得上班，对吧？OK， 路况的部分要留意一下哦。这边国一南下头份到头屋路段呢，全线车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再来啊，在路网图上面看到呢，我们这个国道一号台南系统到永康，说是全线封闭哦。如果你有经过这边的话，务必要注意一下这个状况了，好吗？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刚刚听到的是王心凌，叫做《如果月亮会说话》。待会11点，曼联会诊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哎，有一个严重事故，国二往西大园前大货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占用了外线车道，要注意了。另外，国二往西2.5公里，一样大园前全线车道是碎玻璃散落，这会不会跟大货车小客车追撞事故有关？都是大园前，如果你是国二往西的朋友，这个要注意啦。这是Ozone的歌，一起看月弯弯。待会会整路况给你，我们再回来喽。

大家好，我是 Jay Sean， 夜晚就是要舒服听歌，但不是人人都爱抒情歌。无论你喜欢什么歌，开车听尽管就对了。平安到家再睡个好觉，睡觉前记得尿尿，才不会夜长梦多，这样子起来的时候才能迎接明天的快乐。现在时间晚上11点。

大家好，我是苏瑞，我用我的歌声感动每个人，刻印在心中。尽管用动人的节目关怀陪伴每位听众，让我们一起支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2号往西大园前这边，大货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要请你注意了。那同样是国2往西 2.5公里大园前，全线车道都是碎玻璃的散落，有经过的话务必要小心了。国道1号南下头份到头屋路段是全线车道施工封闭的情形。另外呢，在路网图上面显示到的是国道1号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双向都是封闭不能走，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喽。另外，国道1号南下283.6到285.5公里新营路段，

中间内侧车道这个地方有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140到 136.4 公里，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好，另外国三北上 269.6 到 267.2 公里，古坑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北上 44.8 到 43.1 公里，土城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妈，爸爸的后事终于圆满办好了，这阵子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
2: 哎，这场后事啊，花了不少钱，最近要更节省了。
1: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哦。
2: 是吗？
1: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2: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1: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五个月，算下来有10万多块。
2: 哇，那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啊，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2: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3: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加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由支出殡葬费的人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给付5个月。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
5: 哎。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烧脑筋。
4: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5: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6: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五月天跟孙燕姿合作歌曲叫做《温柔》。11:11，我到2号往西大园前，大货车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要注意哦。国一南下头份到头屋主线是封闭的，不能走。那今天晚上还有在国道1号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啊，这边在路网图上显示是施工封闭的，主线封闭。国道2号东向6.7到8.7公里啊，这边说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有回堵哎，麻烦改走平面哦，回堵5公里，哇，这也太长了吧？那稍早有事故了，现在看起来事故是排除了啦。

然不会消失了。就像一起唱过的歌，总是会让我们偷偷的掉几滴眼泪。幻想某一句歌词，可能藏着我们当初的心事。

张惠妹，但我想说的是，这些歌之所以有了动人的生命，那是因为里面住着你们，住着爱听我唱歌的你们。

刚听到是理想混蛋的歌，叫《中午几刚》。11:27，国道二号东向6.7到8.7公里啊，机场系统路段内侧2线车道施工，所有回堵哦，要注意喽。另外，国二往西大园前大货车、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头份到头屋路段，这边全线封闭施工。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坐计程车或指定驾驶都是很好的选择，让家人放心，自己也安心。

大家好，我是郑怡农。在平凡的日子里，可能暗藏着危机。为了你的财产安全，出门时请记得锁紧门窗，别让小偷闯空门，偷走家中贵重的财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这是郑宜农的歌。有时候我会想要伤害我的朋友。11:37，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国一呢，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主线封闭，请你改道。还有国一南下这边是头份到头屋，也是封闭的。

11: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在国道1号南下头份到头屋主线封闭，麻烦你改道行驶。以及国一双向这边台南系统到永康也是主线封闭的。国道1号南下347.2公里，冈山前路间有抛锚车，它有放警示，经过的话注意一下就好了。

来自陶喆，歌曲叫做苏三说。待会12点钟，9月24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我们再回来。在国道1号南下呢，要帮我留意一下头份到头屋主线封闭，以及国一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这边也是封闭的。维里安，有人在等我，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0: 总觉得你的时间不是时间，花太多时间却又累到失眠吗？不要把自己的一周七天过得好像有八天一样累，把步调调整一下，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哦。你好，我是伟伟黄庭伟，现在时间半夜十二点，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再一个起一点
1: 喇叭少按一点，行车礼让一点，听着警广，你的心情就会愉快一点哦。我是黄秉翔。

时间来到了9月24号12点02分，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的347.2公里冈山前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它有放警示，经过这里的朋友呢，请你注意一下。再来，国道一号南下这边是头份到头屋全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道一号的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这边呢双向在路网图上显示是施工封闭不能走的，再麻烦你改道行驶。还有要注意一下，国道二号东向6.7到8.7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那稍早听众朋友说这里有回堵还蛮长的，建议你提早来改道行驶。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打卡快快上传。
1: 嗯，在你这个欧汉棋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0: 哎，
1: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0: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陈菲菲你好啊，你怎么一边看手机一边皱眉头啊？你的眉头都快可以夹死蚊子了。
4: 婷婷啊，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国道通行费没缴，里面啊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点进去缴费。哎，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
3: 哎，千万不要点哦，那很可能是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的简讯。
4: 哎，可是如果真的是我忘记缴费，该怎么办才好啊？
3: 您可以先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确认以及查询，避免受骗。另外，也建议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直接用电子邮件接收账单通知，不但能避免受骗风险，还能响应无纸化，环保又安全。我来帮你申请吧。
5: 小心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催缴讯息，切勿点击不明网址，以免受骗。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省去辨识简讯真假的风险。若接获可疑讯息或要申办电子账单，请下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大家好，我们是
7: 猫咪库马拉，
8: 我是贝斯手保罗，
9: 我是主唱小秋，
10: 我是吉他手 Q 猫，
11: 我是鼓手 Twitty。
10: I love you so bad， 坏坏的魅力总是让人抵挡不住，
11: 但开车可不能坏坏，旅途中请遵守交通规则，并且让难以抗拒的好音乐陪伴你到达目的地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好音乐 Nonstop 的上恩 In the Night。

刚听到来自 Roger Taylor I See You Now。 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接下来这是阳光爱的歌，离家很远。

这首歌叫做《愿我们能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大人》，来自拉瓦。自己想要成为的大人是什么样子呢？你想成为什么样的大人呢？即便到我们这个年纪啊，哎，我们这年纪听起来很老，没有，我们中年，好不好？壮年，其实还是持续的在长大呀，对吧？虽然现在是一个超高龄社会，所谓年长者是比例上蛮高的，但总是会有人比我们更年长，所以我们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人，或许他们就是我们的一个借镜吧。12:21，国道5号南下6.4公里，在内线施工封闭，要注意喽。这是纸鸢的歌，叫做《坠》。

这是徐伟翔还有严艺格的歌，叫《不要救我》。12:28，有路况报警广啊，0800-000-123，在国道1号南下头份到头屋主线封闭，以及国一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也是封闭，不能走的哦。

0: 么突然下这么大的雨？惨了，这样怎么回家啊？
1: 阿华，你怎么在这儿？
0: 哎，张叔，我是因为雨下太大，又忘记带伞，只好在这边等雨停了。
1: 别等了，雨不会停的。来来来，我开车送你回去吧。
0: 张叔，你开车？你上个月刚满75岁，没问题吗？
1: 哈哈哈，你紧张什么？我上周已经去监理站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顺利完成换照程序了。再加上我特别装上大范围后照镜、方向盘握把等各种简单辅具，搭我的车绝对是安心上路了。我可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哦。
0: 哎呦，张叔，你一点都不老啦，还是一匹健壮的黑马。
1: 哈哈哈，我们走。
2: 高龄驾驶者除了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之外，可以透过简单的辅具协助驾驶行为，同时透过与家人讨论当天自己的身心状况是否适合驾驶，一起关心和维护高龄驾驶者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吴淑敏。过去的点点滴滴有你教我的形影，未来也是要做伙创造更加多的记忆。快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并且按赞追踪还有分享，参与景广更多的美好时刻哦。

想要收听最好听的音乐，又不想要错过最新的路况消息吗？没什么好想，只有小朋友才做选择。好音乐跟最新路况，通通都在你现在收听的尚恩 in the night。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

这是来自 Sean 尚荣，歌曲是《抽我爱你》，就是把我爱你这件事情卷成一根，然后用抽的，就是抽烟的感觉，抽到肺里面，离你的心最近。这我印象好深刻。好在国一，注意一下南下头份到头屋哦，这边主线封闭哦。他是 Benson Boone， 这首歌 What Do You Want？

The Fray 冲突乐团这首歌叫做 Look After You。 12点51分，在国道一号南下头份到头屋，主线封闭哦。回一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也是主线封闭的状况。目前没有新增其他的道路情形，你的精神状况自己要把关一下。杨乃文，我给的爱。

杨乃文，我给的爱。好啦，今天陪你到这喽。最后是棉花糖，歌曲叫做《变成你们喜欢的我》。关于这个轻度台风舒利基，大家再持续的关注一下，到底对台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希望是不要了。好，待会是秋哥的时间，陪你到凌晨4点，我们明晚10点空中见。

忙碌了一整天，早点休息吧。睡前收听警广，让我们用好音乐帮你卸下心中的不安与伪装。你好，我是黄若曦，凌晨1点钟喽，晚安。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一点钟，金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南下头份到头屋路段呢，全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以及路网图上显示到，这是在国一的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主线封闭，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好，接下来在国道二号东向6.7到8.7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北上44.8这边到43.1公里土城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二号的部分呢，这边东向6.7到8.7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线是施工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1: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
0: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这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2: 知道 ，Go！
0: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4: 提醒您，9月25号到28号中秋节及教师节这四天连假，国道收费方式有三个重点哦。
5: 第一，国道全线采单一费率收费。第二，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哦。
6: 第三，每天凌晨0点到早上5点国道暂停收费，欢迎多加利用优惠时段，不只省荷包，还能避开车潮。祝您中秋连假愉快，行车平安。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

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9月24号星期四啊，在一天就是中秋节的四天连假了啊，所以今天再累啊，要打起精神啊，继续这个小心的开车啊，然后呢专心的上班啊，当然呢啊，这个接下来的四天中秋到这个教师节连假啊，可能还是有不少朋友要值班，对不对？辛苦啦啊，这个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咯，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今夜最开心啊，让我一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不过幸好啊，这个目前呢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啊看起来都是晴朗稳定的。我刚刚呢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甚至还看到了哇亮我刚才看就想说明天不就中秋节了吗？怎么感觉月亮好像没有完完全全的满月，但也没关系啊，月儿高高挂啊，这个夜间开车啊，觉得累的时候想休息的时候呢，不妨伸伸懒腰啊，在这个户外空旷地区呢，也许抬头看一看月亮，看看是不是精神比较好，心情比较好咯。好了，那么接下来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刚开始就送给你跟月亮相关的歌曲，两个月牛，它是邵大伦和张雅纯的歌曲。

这天上一定是容不下两颗太阳，一颗太阳就已经够热了，对不对？两颗太阳那还得了，那两颗月亮呢？似乎还不错啊，呵呵，多来一颗好像也没差。刚刚听到来自邵大伦的歌曲《两个月亮》，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哈，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一边开车啦，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因为很注意呢，还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还是有不少的零星施工在进行当中，在国道二号东向的6.7到8.7公里呢，机场系统路段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6点钟。好，国道一号呢，南下的头份到头屋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另外根据这个路网图看到呢，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这里也是全线封闭，要麻烦你提前规划改道行车动线咯。好，小心，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要确实打开车灯，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它是吉娜罐子，今夜 tonight。

0: 一首非常摇摆的歌曲 Tonight， 今夜 Tonight， 时间是凌晨的1:16，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再往南走，南下的206到235埔盐系统到北斗呢，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看到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北上的269.6到267.2古坑系统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抛铺工程，然后在北上的140到136.4公里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抛铺工程在进行哦。省道呢，在台64线双向的关山隧道，停电作业进行，会到清晨6点钟，这隧道这样子行驶还 OK 吗？好，如果还能通行哈，还有开放通行的话，朋友们拜托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小心经过。那么特别在东向的26.6到28.4呢，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有一线车道封闭在进行施工。最后在台65线南下0.2到3.2公里五股端到新庄二，这里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清理作业在进行了。
1: 不是没想过，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IC 报不小心。

0: 第一次爱的人，时间是凌晨的1:25。好，目前看到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呢，大概都是21度到26度啊，通常都还是偏舒服了哈。昨天已经过秋分了，天气应该在夜晚呢会越来越凉哦。好，不过白天哈、仍然有机会飙出33、34度的高温。昨天呢、说在桃园市呢，这个最高温是34.2度，但是新竹县的关西清晨哈、也下降到了18.3度，哇，真的是白天是夏天啊，夜晚是秋天啊。好啊，今天的9月24号星期四，持续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在迎风面啊，因为是吹这个偏东风哈、到东北风，所以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偶有零星短暂阵雨，但是降雨的状况事实上也不高啊，主要以呢山区哈、可能会有这个些微小尺度的热对流影响啊，所以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但是雨势应该也不高啊。这个需要留意的是呢，原本在关岛西北西海面的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在昨天晚上已经生成今年第25号台风，叫做舒里基啊。它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呢，大概在鄂伦比的东南东方，大概是18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未来持续朝西转西北西的方向移动。短期内呢，对台湾的天气没有影响。不过，如果你看到气象的讯息啊，它是不是有可能在接近台湾的时候北转的幅度怎么样呢？哈，到时候都是影响台湾的关键。不过呢，知道的是，大概在星期五就明天了啊，明天后天啊，都对台湾不会天气有直接的影响啊，可能会有影响呢啊，大概会是在星期天啊，甚至是下一个礼拜一左右呢。这个比较容易因为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哈，这个北台湾还会比较容易出现降雨的几率啊，所以呢，这颗台风相关的一个讯息就多加留意后续就可以了。
1: 在这无情的夜空，
0: 来自梁心颐《蜕变》。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啊，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在这喧嚣的世界不会孤单，因为我们还有景广。
2: 欢迎打开 IG 搜寻 LovePBS104.9， 掌握景广的最新影音消息，
3: 并且按赞追踪分享动态，有你一起就能让景广留下更多美好的回忆。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提醒朋友们，他在台64线呢西行的观音山隧道啊，因为相关的一个保养工程哈，隧道里面呢哈进行停电作业啊，这个看了一下，哎，发现呢它道路是没有完全封闭了哈啊，所以麻烦朋友们，哎，这个行经隧道呢啊，麻烦确实打开车灯，要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哈，减慢车速，小心的开车啊。另外除此之外，在这个国道1号南下的头份到头屋啊，以及南北双向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哦，啊，这里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喽。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到这一节呢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啊，一勋今天看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主题呀、这个虽然说今年好像夏天哈、好像这个都在下雨，应该短暂几个月内呢不太会有什么缺水的状况。但是秋冬哈，对南部来讲反而是干季，对不对？所以随时呢也还是要做好这个珍惜水资源、节约用水哈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习惯。你知道吗？有这个日本节约生活的一个专家就提醒哈，像洗碗这个东西呢，这个动作其实洗错了你可能浪费水，然后呢，你可能也洗不干净哦。

啊，这个洗碗呢，说最容易忽略的就是让水龙头一直流哦。曾经呢，在东京都的水道局资料指出一件事情，说洗碗的时候，如果你让水连续流5分钟，事实上60公升的水就这样子给流走了哈。如果呢，每天都维持相同的习惯，你看呢哈，一天浪费了60公升的水，一个月30天哈，其实就1800公升的水，对不对哈？长期累积下来的用水量是非常可观的，所以呢，专家建议啊，你在洗碗的时候呢，因为你说，哎，我这水为什么要再流？因为我需要花时间来刷洗餐具呀，刷洗碗盘呐，对不对？啊，那么你在刷洗餐具的时候，就先把水龙头关闭啊，把所有的餐具呢都刷洗完毕，再集中一次进行冲洗。可是呢，啊，你说这个碗盘呐，哈，或者是餐具呢，可能先抹个洗碗巾，然后呢再进行刷洗，最后冲洗啊，你可以分批次，对不对啊？这个这个一个碗呢，哎，这个进行刷洗，然后再冲洗，接下来再一双筷子，接下来再一把叉子等等的哈。你说哇，这样子的话呢，这个水龙头会反复的开开关关，觉得好麻烦，好浪费时间呢、哦。啊，那你也可以采取全部都一起刷洗完毕，最后再集中大家一起冲洗的方式啊，这样子呢就不会有水龙头要开要关，要开要关，然后呢，要不然就是一直开着啊，这个要开要关你觉得很麻烦，一直开着也会浪费水，对吧？另外呢，这个洗碗的妹妹嘎嘎啊，第二件事情的这个要注意的地方呢，就是餐具。如果我先不你们有先把这个餐具里面的脏污先处理掉，就直接清洗啊，那么你可能也洗不干净啊。比方说呢，哈，这个像接下来中秋节可能会有很多朋友烤肉。烤完肉啊，这个餐具里面难免都是油，对不对？啊，或者是有大量的调味料。如果呢，你就直接拿起海绵冲洗哈，基本上呢，这海绵上沾满油污啊，增加清洁的难度。比较严重的脏污哈，事实上呢，你可能要洗很久，你也才能够洗掉，对不对？所以说呢，比较严重的脏污这个专家是建议哈，你可以先用厨房纸巾把油脂啊、酱料等等先吸附干净。先进行一次正常的清洗，然后呢，再沾洗碗巾啊，这个刷洗干净，然后呢，再把水给冲掉。这样子的话呢，能够比较快速的把这个碗盘洗得尽量干净之外，也可以减轻海绵的负担。但事实上哈，海绵呢，这个用久了，里面也都是细菌，每隔一段时间，是不是都有换一块海绵呢？另外呢，最后这个如果你是这个家庭主妇的话呢，你可能会有一个习惯，就是这个好多碗哦，哇，这样子每一个碗的这个清洁程度都不太一样啊，那么要。

怎么样做才能够让最高几率的把碗盘洗干净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先让碗盘给浸泡，这个浸泡水一下像我以前呢，这个在家里呢，妈妈会做什么事情？先把这个洗手槽里面的这个排水孔给堵起来，然后呢，先把这个碗盘在这个洗手槽里面先泡个，比方说半个小时，时间到了呢，把水流掉，接着这个倒入洗碗巾这个碗盘呢，先这个刷。这个刷洗干净之后，接下来再把水给打开把这个脏污和泡沫一起冲掉，这个污渍清理起来就简单多了。随着尤其对于这个刚吃完饭呢，这碗盘你觉得没有时间洗，或者是现在懒得洗，等一下再洗的朋友就一定要注意了先这个把碗盘呢浸泡一下如果你这样直接放着，等到你想起来的时候，可能好几个小时之后想有一块碗盘没有洗那时候要洗的时候就会非常的不方便，对不对反而还要花更多的时间。不过呢，浸泡碗盘的时间也不宜过久，因为这个餐具里面的还是有油脂，还是有脏污，浸泡在水池里面呢事实上这里面的这个环境是很有利于细菌繁殖所以可以的话尽早清洗这个浸泡个一定的时间就够可能5分钟10分钟，我想应该不会超过半个小时有的时候呢我在家里甚至还会用热水冲泡，我不知道我觉得用热水冲泡洗得比较干净，但不知道这个你的习惯是怎么样。那当然最后呢这个除了洗碗的方式朋友们要多加留意之外呢清洁的工具本身也必须要选择适当这个像是洗碗的海绵呢如果太厚很容易窝藏细菌这个可以选择比较薄的海绵呢容易干燥的款式这样子的话就比较容易干燥如果长时间处于潮湿的话也很容易藏污纳垢，这时候可能海绵就丢掉了哈。另外呢这个在厨房当中不只有海绵刷子，可能还会有抹布，对不对每一次在这个清洗完餐具之后呢你可能会拿抹布把琉璃台擦一擦这个抹布呢可能也会拿来擦餐桌这个会这个沾到许多的油污这个抹布呢也必须要确实的这个清洗干净而且呢定时汰换，如果可以的话尽量是每一个月换一次抹布，避免呢清洁工具反而变成藏污纳垢的来源，结果呢吸附在你的餐具上，吃下肚反而变得更不健康了今天在这个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跟大家这个分享我看完之后觉得蛮有趣的洗碗的一个小撇步这个正确的洗碗呢也比较不会浪费水，然后也能够把这个餐盘给洗得比较干净。我想接下来几天呢如果你家里有烤肉的朋友这些方法应该立刻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来自 BLACKPINK 的成员基素这首歌曲 Click， 时间是凌晨1:46。目前在道路上面状况持续夜间施工，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新路五段往大汉桥的方向和庄富路路口有工程，要麻烦你留意了。另外呢，在这个台北市哈，这个滨江街从新生北路到大家国小这里也是封闭施工，会到6点钟。以及这个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啊，上层的右侧车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的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时间是凌晨的1:53。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那真是太棒了。希望朋友们还是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来自原子邦尼，我注定不是和你相爱的人。

原子邦尼，我注定不是和你相爱的人。时间是凌晨的1:57。好，等一下2点整要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然后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啊，这首韩文歌曲，他们是 Roller Coaster， 歌曲叫《谎言》。等到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现在时间是半暝两点，干杯干杯，今夜来饮一杯，歌早忧愁加悲哀，将你的笑容吹回来。但是饮酒了后，绝对袂当开车哦。我是许富凯，家你做位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多爱一摆。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头份到头屋全线车道夜间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了。一样在国道一号呢，南北双向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这里也是全线封闭的。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83.6到285.5新营路段中间内侧车道路面有刨铺工程，还有北上的318到316.9公里永康交流道这里辅助车道外侧两线车道都是有施工的状况。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56.8到58.1埔顶一隧道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另外在北上的140到136.4公里通霄到西湖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跑铺工程。国道五号在南下6.4公里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有相关的一个工程监测检查封闭外侧车道。接着在省道方面，台64线双向的关山隧道进行作业有停电哦，那目前的道路是没有封闭的麻烦你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台64线在东向的26.6到28.4过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有单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4: 啊！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5: 快跑啊！
6: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5: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6: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5: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6: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5: 你要开我罚单？
6: 没错。
5: 真要开罚单？
6: 没错。
5: 真的要开罚单？
6: 没错。
5: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6: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4: 道德经，
5: 道德经，我要！
3: 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7: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彼此的心意。在这个月圆人圆的美好时光，祝福您事事圆满，快乐平安。另外，温馨小提醒，别贪杯，酒后不开车，别贪吃，吃得刚刚好就好。还有，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钱。内政部和你欢喜过中秋。
8: 那些难以成为爱的，至少努力不要变成恨。
9: 觉得落单了，我们还有自己可以珍惜。
10: 我们是
11: 告五人，
10: 陪你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当只骄傲的鲸鱼，我们等你。我写着。

来自黄雨涵这首歌曲是比熊。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依然是非常的顺畅良好咯。但夜间有些施工在进行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283.6到285.5新营路段，这里内侧和中线车道有刨铺的施工。那么一样在国一呢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再往南，南下的206到235普盐系统到北斗，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测量工程。那北上呢196.4到192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要麻烦朋友们这个经过时多加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黄子轩与山平快去哪儿。

时间是凌晨的2:1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要小心呐！啊，这个时间是凌晨的2:18啊，提醒朋友们啊，夜间开车除了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这个要确实打开车灯，但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啊，要记得调回近光灯啊，在转弯变换车道呢，也要正确啊，要确实的打方向灯哈啊，这个你说哎，这个你要转弯了，你车子都已经龙头在转了哈，然后才打方向灯。哇，这真的是太危险了哈！这后方车辆想说，你刚不是走得好好的，本来还偏左走啊，结果呢，突然来一个大右转，哇，刹得措手不及哈，对不对？啊，这个方向灯呢，一定要提前打，对不对？啊，让其他车辆预先知道你的行车动线啊，才不会这个闪避不及哈，然后结果呢，因此产生事故。哎，夜间的一个行车守则呢，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多加留意咯。

好，今天的警政最安心小单元当中呢，好，首先要先跟朋友们分享啊，这个九月呢，事实上是交通安全月啊，从九。

九月一号一直到九月中啊，目前是看起来这数字统计到九月十三号啊，我们今年的这个交通安全月呢，有一个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哇，这个报名人数已经到达了145万人，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在这报名的名单当中呢？啊，我也是其中一人啊，呵呵，大家一起来加加油，哎，来抽大奖了哈。但除此之外呢，机车安全检查的一个活动也在热烈进行当中。今年呢全国有7435家的机车行加入机车安全的守护站啊，这个让机车朋友呢能够免费对自己的机车做一些基础的健检项目啊，这个效率很不错哈。这个上路一直到现在呢，哈，统计半个月左右就已经累计健检达99万这个600多台了哈。哎，健检维修后的这个车辆数哈，已经有575822辆了。哎，这个公路局表示呢，为了提升交通安全意识啊，所以今年这个首度啊这个推出了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的抽奖活动之外啊，还这个推出了机车安全健检的一个活动，鼓励呢民众呢这个日常骑乘机车不但要遵守交通安全之外啊，也希望透过定期的车辆检查，哎，这个让所有的驾驶们都有及早发现车辆潜在问题的一个习惯。

而这个去年呢，114年这个整年的这个交通违规的一个件数呢，总计有39750件比起今年在这个同期呢，违规件数是降为8076件这个降幅达80%呢这个显示呢近年来进行这个交通安全的一个宣导是有所成效。不过呢，观察全国的这个驾驶人违规件数也是有下降这个降幅也是达到80%左右。所以呢希望民众可以持续这个往零违规记录迈进让每位用路人呢都少违规，降低交通冲突事故风险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平安出门，快乐的回家了虽然说这个今年的交通违规机车常用组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它是有时间限制的，对不对到今年的年底但是呢交通安全是永远的希望可以落实在每天的一个用路行为每个人呢多做一个安全动作，就可以少一次交通的冲突，打造更安全的交通环境。包括呢接下来4天的中秋以及教师节的4天连续假期，因为预期呢这个国道上面呢可能会有这个比平日呢多1到3倍左右的一个车潮所以呢这个高工局也已经备战了这个准备了4天的一个交通疏导措施，预计星期5、星期6这个车流量集中在往南的方向，星期天和下个礼拜一呢这个车流是集中北向的这个状况朋友们这4天相关的一个收费措施还有匝道封闭以及高承载管制你都必须要多加留意咯。好，首先呢这个明天的凌晨1点钟这个每一天明天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还有星期一每一天的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会是暂停收费当然欢迎朋友们避开白天这个塞车时段的夜间多多赶路使用，但一定要留意自己的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那其他的时段呢从清晨5点开始一直到晚上12点这19个小时国道全线都单一费率收费只有在国三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会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匝道封闭呢在明天中秋节的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国道5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封闭。

封闭，还有明天清晨的5点到中午12点哦。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啊，在这个9月26号星期六呢，清晨的5点到中午的12点哦，国道一号埔盐系统还有国道5号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届时呢也是封闭的，提醒朋友们要提前避开。星期天还有下一个礼拜一呢，这个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9点，国道一号。

那么这四天的连假也有高承载管制哦，星期五中秋节当天的高承载管制比较多，多集中在国一国三南向啊。明天的清晨六点到中午十二点呢，国道一号的内湖到头份啊，包括了高架的堤顶环北机场系统，还有国道三号南下的木栅到香山，各个交流到南下入口匝道都会实行高承载管制。那么最后三天呢，星期六、星期天、星期一下午的一点到傍晚六点呢，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届时也会实施高承载管制了哈。提醒朋友们，相关的一个疏导措施呢，在开车之前先查询清楚啊，你可以使用1968路网图呢，先留意一下是不是有地区塞车哈，或者是这个使用公路总局和相关的一个便民资讯呢，了解一下啊，风景区、服务区是不是人数这个热门的景点区停车位是不是满了啊？当然，最直接的方式呢，你要随时收听我们警察广播电台熊心的路况啊，嘛是会报予你知啦。讲着讲着呢，都觉得啊，中秋节、教师节连假，好想出去玩啊！你已经安排了行程，要出去旅游走走了吗？来自 Dislike 带来的歌曲《Goodbye》。

0: 三项乌唔通摸。
1: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钓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0: 尤其是毒上吃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1: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0: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1: 唔然乎你头壳发呆，规工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2: 痛不欲生。
0: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害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1: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碰，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0: 老祖先的话爱听，
1: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3: 妈咪，厨房有蟑螂，
4: 怎么躲在死角？伤脑筋。老公，你骑车不要靠大客车那么近啦，他怎么好像没看到我们？
5: 可能啊，是因为我们进入了视野死角。大客车因轴距较长，回转半径较大，驾驶座位高，所以无法从肉眼或透过后照镜看见的区域，也就是视野死角会比较大。行人或机车骑士常误以为驾驶人应该看得到自己，所以没有产生警觉。一旦闯入大客车视野死角，就很容易发生车祸。
4: 那我们要快离开死角才安全。
3: 妈咪，离开死角才安全呐、啊？
4: 对呀、啊。
3: 哦，我懂了。妈咪，厨房又有蟑螂。蟑螂，赶快出来！离开死角才安全，伤脑筋。
5: 进入视野死角不安全哦，多注意，多留心，确实保持安全距离，才能保障行的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6: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的状况依然是夜间施工为主，在国二东向6:7到8:7，这里是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在国道一号呢，首先这个南下的头份到头屋，这里全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啊。另外呢，南北双向从台南系统到永康啊，今天夜间也是全线施工封闭哦。啊，那另外在省道台64线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因为呢这里有西行的关山隧道有相关的一个保养工程哦，隧道进行停电作业啊，但目前是没有看这个封闭道路的一个状况，还是可以行走，但麻烦你这个照明就比较欠缺了，所以提醒你啊，一定要减慢车速，小心的通过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凤飞飞，南都夜曲。

这首歌、可以说是、传唱了接近一个世纪、因为呢它的、前身是在这个南都夜曲，是1938年的时候创作的一首叫做南京夜曲、这首歌曲原唱呢是由歌手乐音、在、这个灌录的。不过呢、事实上这个、现代的一些歌后们，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凤飞飞的版本，然后呢江蕙也有唱过啊，这个原曲跟凤飞飞刚刚听到的这个曲风是这个有所差别啊。凤飞飞的这个编曲呢是很轻快，但是仔细看这首歌曲的故事呢，啊，可是一个女孩子啊，到了这个外地，看到了一些世界上面的真实面啊，当然呢也反思自己的一个定位目的。事实上是一首值得推敲这个过去的历史的人的生活的一首好歌。不过我在听着这首《南都夜曲》，让我想到了港都夜雨啊。现在要跟你分享的这首港都夜雨的版本呢，它是朱红旗和台北爵士大乐队合作的版本，爵士的版本。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时间来到凌晨的2:50，在新北市的三重、重新桥还有重阳桥双向啊，因为施工轮流会有汽车道受到占用，但汽车还是可以维持通行了哈啊，这个留意一下到底哪一线车道在施工，小心闪避。那中山桥的双向呢，也是一样啊，轮流占用各个汽车道在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6:00。

连续两首原名歌曲，稍早 Markov 真爱啊，他发行最新的专辑叫做 Great Waves 啊，这个歌曲叫做这是我的 Luma 啊，之后是来自阿美族的伍思爱跳舞的女孩。稍待会儿四点，不对，还没四点啊，三点而已。三点呢，要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三点之前，他是 Ellie Goulding for your entertainment。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凌晨三点钟，双手沾满了黑夜，用音符享受每一个 Bubble Dream。我是魏如云，陪你在景广一起赏花、赏月、赏秋香。祝你今晚有个好梦。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在国道二号东向的6.7到8.7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头份到头屋，还有南北双向，从台南系统到永康呢，这里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了。那么一样是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南下206到235，埔盐系统到北斗，以及北上的209到202。埔盐系统到彰化，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这个丈量工程在进行。那国道三号北上的269.6到267.2古坑系统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保护施工，北上140到136.4通霄到西湖服务区是内侧两线车道保护工程。国道四号西行的7.3到2.4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保护施工。最后省道在台64线双向的观音山隧道，有这个停电作业在进行，虽然说现场并没有封闭哦，但麻烦您一定要减慢车速，小心的驾驶。最后在台65线南下的0.2到3.2公里五股端到新庄二，这里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工程哦。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中秋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验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验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连假最后两天，也就是9月27号及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普验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4: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5: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6: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7: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10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8: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9: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好，我是 Ginger 小江。中秋月圆人团圆，亲友团聚，如果放烟火或观赏烟花，务必小心用火安全，平安过节还是最重要。最后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李炳辉跟金门王啊，他不是只有刘龙告胆罪而已啦哈。刚刚听到这首歌曲《人生随意就好》，人生呐 啊这个有些人好像是这个现在十六型人格有着 J 人和 P 人，有没有啊？说这个其中一个型的这个人格呢是哇，人生如果没有按照规划走，我会觉得非常的不自在啊。另外一种的人格呢是人生走一步算一步啊，这个懒得规划，反正呢桥到船头自然直，然后呢柳暗花明又一村，对不对？你是属于哪一种人呢？人生随意就好，很明显绝对不会是规划型人格，对不对？就好像到了这个假日的时候，哇，因为通常来讲哈，这假日呢，餐厅，这个知名的餐厅肯定是没有位置的啊，所以呢，如果是这种规划型人格，就想说，哇，我们要很早之前啊，查询清楚这个餐厅到底是哪一天可以开始定位。什么样子的菜单是推荐菜单啊？一定要点来吃的啊，等等。如果没有订到这间餐厅，有没有什么备案啊？那另外一种人可能就想说，算了啦，随便啊，这个走到哪里我们就去哪里吃饭。有的时候这样子人生过得也是挺快乐的，你觉得呢？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以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啊，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刚刚听到人生随意就好，随意就好，有一位歌手就叫做陈随意，这首歌曲爱妻总破塞。最期待

爱妻总婆塞啊，为自己的老婆下厨煮饭，真是心好男人啊！3:18啊，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一路顺畅稳定啊。国道五号在这个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哈、啊，很有相关的一个监测工程，这里是封闭外侧车道啊。北上的雪山隧道呢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那么国道三号南下的56.8到58.1。埔顶一隧道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台北市留意了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那么成功桥南港端呢啊，这里桥下还有桥边车道啊有进行彩绘工程，要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咯。刚刚听到陈随意，接下来送上这个乐团，他们是随性乐团，音乐嘛，啊，这个传达，这个人生豁达的态度，好像也非常非常的合理呢，哈，难怪有这么多随性的歌曲，随性乐团，参捧灰。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掌声欢迎全国最红的亲子相声表演。
4: 坚哥，咱们要讲的是拒绝贪腐，坚持廉洁。
5: 没错，
4: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会摧毁政府的

0: 形象，所以公务员要坚持廉洁。
1: 没错，
0: 我们要建立对贪腐零容忍的共识，发挥大众监督的功能。
1: 没错，
0: 我们要勇于检举贪渎，全民共同参与打击贪腐。
1: 没错，
0: 哎，你不能老是讲没错啦。
1: 我有说错吗？
0: 没错。快问快答，不接受不当馈赠。
1: 没错，
0: 不收红包不走后门。
1: 没错，
0: 拒绝贿赂与不法利益。
1: 没错啦，
0: 全民反贪廉政检举专线
1: 0800-286-586。
2: 谁贪渎请打听，快检举拿奖金。
1: 没错没错，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3: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33啊。目前呢，这个新竹的关西哈、已经监测到19.8度了。哎呀，果然，哎，这个慢慢的入秋了哈啊，这个清晨呢一字头啊的这个低温可能会成为日常了哈。但大部分的这个县市呢哈，温度其实大概都在22到26度，还算舒服。但是呢，日夜温差比较大啊，提醒朋友们，这个早出晚归，多穿件衣服喽，因为白天各地高温啊都可以达到31到33度啊，所以日夜温差它有10度这么的多。不过幸好今天啊，其实带来的雨量啊，其实也并不多啊。今天呢，虽然说东北风可能带来一点点水汽，但就只有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有零星降雨机会而已了哈。午后呢，在南部山区也有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但应该也不大啊。明天就是中秋节啊，一直到星期六、星期天呢，各地应该都是稳定的好天气，而且看得见月亮啊，是个赏月的好时机啊。到礼拜天之后，到下一个礼拜一、礼拜二的天气哈、可能就要看这颗舒利基台风，它在昨天晚上已经正式升格成为第25号的台风了。它目前的位置呢，大概在这个鄂伦比的南东方，大概18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哈、持续是稳定的潮汐。朝西转西北西的方向移动啊，在接下来几天哈，尤其在星期六啊、星期天啊，它北转的角度啊，可能会这个直接关系到影响台湾的一个状况。比较早北转呢啊，当然天气就比较晴朗一点啊，但比较晚北转呢啊，或甚至往西偏一点呢，就可能会影响到台湾的天气。但这也是下一个礼拜一、礼拜二的事了哈，到时候又可能受到台风外围云系影响，而且呢吹北风啊，那么北部地区就比较容易出现降雨机会咯。来自薛之谦这首歌曲《演员》。

来自薛之谦演员，3:40啊，目前呢仍然是夜间的施工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头份到头屋啊，全线车道都是施工的啊。另外呢，一样在国一南北双向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啊，这里也是因为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喽。啊，另外呢，在这个台64线哦，双向的观音山隧道有相关的一个停电作业哈、啊，因为保养工程哈、啊，这个停电作业的检查，那么隧道里面的照明就会变得蛮昏暗的哦。目前这里是没有封闭道路哈、啊，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啊，麻烦朋友们如果经过的话啊，麦加丢呢哈啊，但是呢，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拜托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绝对不要超速啊。才能安全的通过。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于稳稳体面。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京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京广，放心有雅玲。

0: 广播电台给你来问候，
1: 一路的平安让你心情好，放心来的爱让你心情好
2: 啊。没错，这个三个小时的这个节目呢，到现在哈，心情非常好。我发现今天夜晚的这个道路状况非常的顺畅好走哦。啊，目前依然没有传进特别的事故啦、掉落物啦，或者是故障车啊。提醒朋友们，哎，帮我们继续的保持下去喽。他是邓紫棋，喜欢你。

来自邓紫棋这首喜欢你，当然是致敬香港的知名乐团 Beyond 的歌曲。时间已经来到凌晨的3:55啦，等一下呢在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哎呀，太开心了哈，过完今天星期四呢，明天星期五中秋连假就要开启了。哎，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哈，今天干脆直接请假，然后呢就有5天假可以干嘛，可以出国玩呢，想着都觉得实在是太羡慕了哈。但是明天我不但没有出去玩啊，奕勋也会留守工作岗位，所以呢，明天啊，你一样夜间要持续工作开车的朋友啊，那么我们就中秋月圆一起来团圆了哈。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在国道二号东向6.7到8.7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一号在南下的头份到头屋以及这个南北双向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呢，这里都是有夜间施工，全线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了。其他还有零星的

封闭施工首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09到202普盐系统到彰化，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工程在往北走，北上的196.4到192彰化到彰化系统，还有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北上269.6到267.2古坑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道四号西行的7.3到2.4神冈到中港系统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刨铺施工，最后省道的台64线双向观音山隧道呢相关的检查作业是停电在进行施工所以隧道照明是比较昏暗但是目前这里是没有封路的但麻烦朋友们经过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小心通过以上路况由易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轻度台风苏力基，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

方1620公里处哦。那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中心会来到鄂伦比东南东方1150公里处。我目前的位置是比较接近菲律宾东方海面哈。而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都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嘉义以南其他山区午后零星短暂雨。然后说今天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也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雨哈。好，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依然在彰化埔心28.9度啊，高雄弥陀三明区28.6度哈，那平地最低温19.6度，新竹关西，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0到26度左右。

哦，翁玉君的歌声《月娘怎样》，虽然节奏很轻快，但是带了一种拉丁那个音乐里面的一种特殊的气味。哦，这也很拉丁的节奏，但是挺适合打瞌睡虫的。

0: 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高工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
1: 热门景点还可能面临停车位难寻，也容易因为车流拥塞而延误行程。
0: 这时不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不但可以减少寻找停车位的时间，也能降低驾驶疲劳，更自在享受旅游的时光。
1: 也鼓励您在出游前先查询目的地的大众运输路线、班次及相关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转乘的方式，既能开心出游，也能平安返家。
2: 连假期间国道发生拥塞在所难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多一份规划，交通少一份拥塞。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4:16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呐、啊，哦，国道上嘛是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哦，尤其国一哦，南下在头份到头屋这一段全线都是施工封闭的，要注意避开哈、哦。好，然后国一北上永康交流道外线二车道。还有南下新营路段中内侧都有工程，小心、哦、当然除了国一之外、哦、那国三国五都要注意施工的点。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你是要怎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已经4:23了，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侪位，那国二东向机场系统路段那一侧有两线车道在施工哈，而国三北上土城外二线这边也要注意工程的进行，南下在埔顶一隧道前那一侧有两线车道施工哦，还有南下在靠近白河交流道中外侧也有作业哈，小心啊。

哎，已经4:32了，金广，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啊，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这位哦，把住了背后金号，掌握好速度。国一的话要特别注意避开南下投奔到头屋哦，因为全线都是施工封闭的哈。然后国一现在南下，在埔盐系统到北斗外二侧

我也要注意。现在是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这边也是封闭的哦。国三北上通宵交流道到西湖副区内二侧，还有在古坑系统外二侧都有工程哦。国三还有南下埔顶一隧道内侧两线施工中，那北上是土城的外二线哈。国二东向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四是西行往清水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二侧也在施工哈。

0: 国五在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还有雪隧的内侧都有作业哦。好，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哇，沙爹利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说了还有阿妹这一首也很给力。今天把酒杯给我们领起的时候先拼一下。人说沙爹利这边枪枪说喝大力就来。今天要看路。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2: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0: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您。

然后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哈。国五在南下 6.4 公里内线这里施工封闭哦。那国一呢要注意南下哦，头份到头屋全线封闭中。

国一还要避开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这一段哦，也是封闭的状态啊。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哦，0800-000-123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俄罗斯的外电报道。俄罗斯有一个女生，她养了一只狗，萨摩耶犬。那有一天带着她的爱犬出去散步的时候，狗狗突然跑了，全家到处找，毛起来找，都找不到那只狗。哎呀，没想到一个礼拜之后，有一位自称是破冰船水手的陌生人，他因为他们在网络上有发起的这个寻狗启事嘛，然后就是联系他，说我跟你说哦，我们在北极呢捡到一只应该是你们家的狗。他愣住了。虽然俄罗斯幅员是非常广阔啦，但是说以俄罗斯本土大陆来讲，最近的距离从1000多然后到3000多公里不等。所以这个这么远的距离，然后别人通知他说你的狗狗在北极被找到，他一开始你知道我身为现代人的反应，如果是你，你会有什么反应？诈骗对吧？俄罗斯那边也有这样安全意识，说这是诈骗吗？我的狗狗怎么可能跑到北极这么远这么远，而且北极是你用跑的就可以去吗？结果后来他真的抱着，因为想说不然试看看嘛，都没有找到，他真的走了一趟，没想到是他们家的狗狗。哇，所以后来他们在推测有可能这个狗狗是在就是逃家之后不小心不知道为什么又踏到浮冰上去了，然后就跟着冰块一路漂流，一路漂流到了北极。哇，这个漂流记真的是很酷啊。

All Dreams 所演唱的叫80块环游世界、哦、在网络上环游世界应该可以啦、哦、搞不好跟80块五颗零 哦现在时间4:50了，来在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如果你是通过这里你会发现哎，那不电、哦、那这边呢因为是在进行这个配电的系统定期保养，所以要注意一下，它在施工不是封闭道路，是属于停电的方式。那另外呢，新北三重重新路五段往大汉桥方向跟庄富路路口也有工程爱注意啊、哦。

哦，蔡依林布拉格广场，如果环游世界，可以安排的点很多，或者只让你选一个，你会想要去哪里旅行呢？来，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54。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要注意避开南下头份到头屋，这里全线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还有在国一现在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也是封闭当中哈。那另外呢，国一在南下埔盐系统到北斗外二侧，以及台中到南屯内二侧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那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外二侧也有作业哈，以及南屯到台中内二侧都要小心。北上还有三义到铜锣内二侧也要注意哦。路况哪些当波冲，加码还卡点微0800-000-123。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清晨5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有比较多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持续封闭中哦。还有国一南下头份到头屋，这里也是全线封闭哦。以及国一的南下在埔盐系统到北斗外二侧北上这个路段也在外二侧有工程哈，还有台中到南屯双向哦，在内二侧也都有作业哦。国一还有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二侧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而北上还有三义到铜锣也在内二侧有作业哦。国三北上呢，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内二侧还有北上古坑系统外二线施工中。国三在北上土城外二线也有作业哦。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还有雪隧内侧都要小心。国二目前东向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宁播报。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0: 5:04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轻度台风苏里基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雅浦岛北北西方910公里处，也是俄銮比东南东方1620公里处，离台湾还比较远，但是是比较接近菲律宾东方海面哦。而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嘉义以南其他山区是零星短暂雨。而今天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也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雨哈。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28.9度，还有高雄七度点哈。那最低温的话，依然是新竹关西19.4度，台东东河也只有19.9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0到26度左右啊。
1: 重点角菜，喜气洋洋，新郎新娘进。

哎呀，这个月圆人圆呐、啊，这一段幸福美满都要开始了。这是陈昭伟、黄玉涵合唱的歌曲《你是我的一半》，这是算从结婚那一天开始啊，这个新婚愉快哈、哦。但是日子天长地久，哎呀，要相处共起来嘛，是需要智慧呢。

哦，这是钟孟辉、简丽玲这位合唱的歌曲《晚会》。生活当中真的是细活慢顿哈，因为要面对的考验真的也不少。不过这样子两个人核心携手同行，哇，感觉这路走到也是真幸福哈。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16喽。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哈，那尤其要注意国一避开南下头份到头屋，这里是全线封闭的状态。另外，国一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也是封闭哦。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

他们这个活动的名称、哦、他们有中秋的装置艺术，然后呢月亮的意象变成飞碟降落在东山。这个月亮什么东东装置艺术、哦、有七公尺高的月球，然后用飞碟的方式来呈现。你叫月亮飞碟啦哈、哦，驾驶舱里边有可爱的小玉兔。我只是很好奇，小玉兔需要飞碟吗？哦，就嫦娥应该也不需要飞碟。嗯，把这样的一个东西的意象让结合在一起来，哦，也蛮触鼻的啦哈。哦

哦，来自五间情，你是我这辈子最想爱的呀。再过几秒，5:23哦。目前国五南下6.4公里内线这边是工封闭，要注意哈。还有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内侧也在施工。

0: 这首日文歌曲来自松隆子所演唱的，叫做《真心情》。
1: 中秋节到了，凉爽的秋风吹散了炎热，不妨和家人朋友在竹席上乘凉聊天吧。但是如果有喝酒，请千万不要开车，可以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大众交通工具，让安全陪你度过愉快的假期哦。大家好，我是何真真，祝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中秋节快乐。

野文物的展示，还有咖啡工厂，这变成在地一个新的景点了。原本是谷仓，放谷仓还有农产一些肥料哈，但现在把它重新活化了。而且他们想要呢，来呈现哦，国姓乡这里这个咖啡的产业哈。

0: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层在管制哦。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层在管制。
2: 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层在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来5:30哦，尽管我是雅玲。国八现有一个最新提醒，国八西行过台南系统有一辆连结车，车号末四码5199，说闪灯，而且不断的逼近前车，哈、啊，拜托的啦，唔通安尼啦，哦，这个家家的安全，把人安全拢顾一下吼、哦，拜托，注意一下这台连结车的动态，现在是在国八西行过台南系统。在连结车说闪灯还不断的逼近前车哈，车号末四码5199，注意一下哦。再来国三最新提醒，北上在14.4公里靠近南港路间有连结车抛锚了，大台车够重哈，听你国三北上14.4公里靠近南港路间要小心哦。再来就国道上的一些施工点过大位哦。国一现在是南下投奔到头屋全线封闭中。还有国一现在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这一段也是封闭啊。来，然后台中到南屯以及埔盐系统到台中到南屯哈，双向都在内二侧有工程。然后北上国一三义到铜锣内二侧，还有埔盐系统到彰化在外二侧哈。而国三是北上通霄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的内二侧。北上还要注意古坑系统，外二侧也有工程啊。国三在北上土城，外二线也在施工哦。国五南下石碇入口遭到内侧，还有南下过石碇外侧大客车专用道都有工程啊。北上雪隧要注意内侧哦。然后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有作业，而国二东向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线还在施工，也是要留意哈。有新的路况到提醒，就麻烦看点位哦，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

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山丘红的歌声，手巾啊，一直在想台山公牛到底嫁出来了没啊？好，接下来这也很有民俗气味，看到这道，曾立新叫啥阿姐？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好，5:40了。那目前在国三北上14.4公里，靠近南港，要特别注意路肩哦，因为有连结车抛锚在这里。有大台车够重哦，听你国三北上14.4公里，靠近南港，路肩一定要特别小心，拜托拜托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呢，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来讲一下现代人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坐太久了。好，我们来讲一下久坐对身体的健康其实很多影响。然后呢，现在就是有一个观点哦，如果说从身体筋膜的角度来看的话，所谓的筋膜就是遍布全身的结缔组织，那它是包覆而且是连接肌肉、骨骼、神经跟器官周遭，不只是支撑，它也参与力量的传递跟动作的协调。我们身体的这个筋膜就像一张网，那你可以把想象你身上穿的一件很合身很合身的这个紧身衣，当某一个部分长期被拉扯，它就变得比较僵硬或者是不顺畅。那为了其他地方，为了要维持这个动作，它就出现所谓的代偿。所以你就会发现说，有时候今天是肩膀痛，明天腰酸，但是这个酸痛的点会跑来跑去的。还有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当我的身体某一边比较僵硬的时候，另外一边它其实也会跟着，可能比如说某一边歪掉，另外一边也要配合。

了它哈。那我们来讲，如果你坐太久，对这个筋膜有什么影响？坐太久，你的臀肌会忘了要出力啊。臀大肌是我们非常重要一个稳定跟发力的肌群，然后你如果长时间坐着，臀大肌这边跟它周边软组织一直被压的话，再加上因为久坐，所以髋关节活动也会减少，就会让臀大肌的活化程度下降，所以它会有一个现象，它也会失忆哦。臀大肌也会失忆，忘了我是谁这样。因为当在走路起身爬楼梯，如果说这个臀大肌没有办法适时的出力，就要动到腰部大腿甚至膝关节，就是其他的地方要来帮忙啊。你想想看，就像一个公司里面啊，然后大家都有各自的工作，爱无截然都不动都不做事，然后就丢给别人，那其他人是不是要加班？就是这样子。所以呢，跟大家提醒，你看哦，你久坐的时候，你的臀大肌有可能忘记要出力了，这样也是很麻烦，他会失忆。好，打一下瞌睡虫。孙子涵说跳到太阳升起来。

好、哦，太阳说：“我天天都有升起来，只是你有看到跟没看到的差别哈。哦，看外面天亮啦，你起来了没呀、啊？还不够清醒，来四分位帮你出一点力。”

0: 哦，四分卫这首歌起来真的很适合当你久坐真的坐到地老天荒的时候 Q 一下这一首歌看能不能帮助你起来。
1: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好，现在时间5:52了。国一最新通报，国一北上30.5公里过五股内二线之间有三角锥里加，然后国三要特别注意有连结车抛锚，停在北上14.4公里靠近南港的路肩哈，一定要特别小心，这边有连结车故障的，所以拜托拜托。以及国一目前两个路段都是持续封闭的哈，在国一的就是在国一，真的讯息好多、哦，我今嘛熊熊竟然找无呢哈。好，国一南下头份到头屋这边哈，要特别注意，因为现在这个路段呢是封闭的。

能不能讲一个来自阿里山的报道？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哈，跨领域合作，他们呢跟全台有四个地方餐饮品牌合作，推出呢这个限定茶饮，叫做四季茶旅风味地图啊。然后呢，在这里面还有一个，他们要选出今年度阿里山平安福茶哦。还请出了妈祖来挑选，邀请奉天宫的妈祖。那前面呢，第一轮是茶农要经过哈，就是茶农，这个、跟台湾有很多茶叶的比赛，对不对哈？通常都是农业专家、茶叶专家来做评鉴，但他们这个阿里山平安福茶是妈祖来挑选。好，他们呢前两轮都是用宝杯哈。从三十多位一直到最后是六位入围者，就是前面宝贝赢的六位，然后呢决赛的时候一样用宝贝哈，把自家的茶品奉上，然后向妈祖请示，用圣杯的这个数量来决定今年到底这个奖落谁家哈，最后胜出的是三个圣杯。哎，是说这样，三个圣杯好像没有太难，我以为要好几个圣杯才行哈，好有趣 哦。所以这是由妈祖挑选出来的阿里山平安福茶。

哎，公主醒杯对弈时之前呢，安排一下王墨玉的歌声，就叫做醒杯。哎，你知道醒杯的意思吧？哦，就把杯呢要一阴一阳，它才是醒杯哦。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6:04过五堵，外线有大雨伞掉落了。而北上30:05过五股，内二线之间三角锥掉在这边。国三要特别注意哦，刚要提醒，但现在说国三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靠近南港路肩抛锚车连结车抛锚哈，这边呢现在已经没有看到了。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国二东向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线的工程要注意哦。还有国一在南下头份到头这一段施工封闭，还没有看到排除，也是要小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来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雨，嘉义以南跟其他山区是零星短暂雨，而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说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哦。来，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 28.9， 高雄鹿竹也是一样哦。那最低温依然是新竹关西 19.2 度，台东的东河也只有 19.7 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0到26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是31度，中部33哦。南部今天上高也是有到33度，东部的高温31，离岛最高则是30度。

哦，花样年华，关喆的歌声，哇，因为非常古典的，但是挺有中秋的这样一个意象哈。好，再过几秒，6:10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特别注意哦。先讲一下，因为国二东向在机场系统路段的施工已经结束了。还有国三北上土城外二线这边也已经告一段落了哈。那现在在国一两个点都是有掉落物，一个在北上 30.5 公里过五股内二线要注意三角锥，南下 6.4 公里过五堵外线是有大的雨伞让你加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彦勋。中秋节是合家团圆的好日子，也是亲戚朋友团圆，请互相提醒。网络诈骗的手法不断的改变，那像理财专家欺骗民众去汇款，还是去投资，甚至也利用 AI 深伪技术去骗人。假使有人用赖、脸书买爱你的银行的户头，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变成诈骗集团的人头。网络投资的诈骗真多，保证赚钱拢是要骗你的钱，全面反诈骗，保护家己辛苦所赚的钱。若有任何疑问，请拍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永兴伫遮祝福大家中秋节合家平安快乐，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来哦，6:16了。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南下74公里过杨梅外引线，有个扳手掉落了。这个掉落物是扳手哈，随即在国一南下74公里过杨梅的外引线，还有国一另外两个点也有掉落物。那北上30.5公里过五股内二线之间三角锥亚西里家，以及南下6.4公里。过五堵外线有大雨伞掉落哈，小心啊。好，那国一的话终于啊南下投份到头屋路段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感谢啊。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您。邀你一起来安全停看厅。

来，我们来讲一下中秋节。照理来讲是家欢喜的节日、哦、可以吃好睡好，但是中秋节也是在这个诈骗案例里面

的一个高峰期。中秋快到的时候，大概就是属于网购食品诈骗的一个高峰期，可能是月饼，可能是柚子，之前还有听过洛梨的，或者是水果 高单价水果。那月饼现在因为接下来就中秋节了，大概应该要差不多了，但是还是要提醒哦，因为在所有诈骗案例里边，这种网购诈骗的案例数件越来越多。常见的三种诈骗手法包括物流平台的诈骗，还有知名假冒知名品牌网站线上表单的诈骗，还有假代购的诈骗。那其中就是物流平台诈骗，这个比例也是相当惊人哈。好，这个诈骗集团会在网络社群媒体去，就是说发出说哦，我这边要卖月饼啊，然后吸引大家下单。通常都是让你觉得哦，这些价格我告诉你哈，但是重点它都有一些关键的点，它会传给你哈，看起来很像你所熟悉的一些交易平台的这样网址，然后呢，它的一个剧情的梗一定是你下单之后就会出现交易失败啊，这就是一个关键词了哈。当不管你想要买什么，然后呢，对方传给你连结，然后你开始要下单的时候发现哎，阿奶交易失败，你就是遇到诈骗了。还有诈骗集团要求说要私人联系，然后加 LINE 啊来联系客服啊哈，这个真的就一步一步走进被诈骗的这样陷阱里。然后他们还有关键词说要实名认证验证金流。好，这是在还没买，也就是前面一两周大家买月饼的高峰期比较容易是这样被骗。来，接下来那在这个中秋连假的时候要注意什么？这也是假交友真诈骗，或者假交友还要诈你财的这种情况。好，这个案件数也比较多哈。你看月圆人团圆嘛，看别人圆，自己心里面不圆啊，特别的稀微。所以这时候有人透过网络平台用 LINE 啊，或者你的网络平台来敲你，跟你说，哎呦，我们来加个好友啊。然后重点是，你以为你遇到嫦娥啊，这个那个照片都是假的，然后我们来讲一下哈，在这样中秋连假的时候，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节日里边，很容易像这个假交友这样一个陷阱也会变得比较多。几种常见的手法，它就是用假的相片骗你嘛。反正现在不要说真人相片 ，AI 也可以做得出来哈。看没我帅的，我帅多帅就有多帅。还有他们会有一个模式。才认识没几天，哇，这是对你嘘寒问暖，甚至公关爱你哈，说要跟你结婚，说我们要在一起，哇，这是短短时间里面就要跟你拉近关系，然后通常都会奇怪了，为什么总是会有遇到人生的困难？对方可能说他生病啊，家人出事啦、啊，公司有出现什么困难哈，需要帮忙，哇。这种哈、哦，通常就是有几个那个关键词出现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回头是岸呐、啊。那干嘛无聊的时阵，看一下16网站，不打诈仪表板嘛。

好，现在时间6:25喽。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要注意一下，在这个国一有两个情况调度物排除了哈。原本南下呢，在过五堵外线大雨伞，还有南下过杨梅外线扳手掉落情况都已经解除了。但是国一北上 30.5 公里过五股内二线之间呢，三角锥还是掉在这里，经过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英国的外电报道。英国有一匹马，它的名字叫雨果。它的一个身材啊，身高很特别，是列入今世世界纪录，因为它被认证是全世界现存最高的马。好，那它最高身高到底有多高呢？有199公分，将近2米。哇，哎，可以去打篮球了哈，好漂亮了这个雨果哈。它现在高度呢已经来到199公分了哈，被形容说是非常特殊的一种魁梧的身材。但它现在说，以这个马的年龄来讲，算一个孩子而已哈。它还有3年的成长期，所以大概可以长到8岁半才会停止发育哈。所以现在它是199公分，真的是人家都说人高马大哈。

0: 连假准备开车走国道的朋友请注意，9月25号到28号，国道将实施不同的收费措施。
1: 连假四天，国道采单一费率。另外，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
2: 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暂停收费，用户人可依照自己的行程多加利用。
0: 上国道前先了解收费措施，安排适合的时间出发，避开尖峰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那已经6:32了，尽管我是雅玲。先前国道上一些施工点纷纷排除哈，那以目前路网图来看，现在慢慢车多起来的地段，在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这边，还有台北到圆山的北上路段也要注意哈。而国一在北上30.5公里过五股内二线三角锥还是在这里啊。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怡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台湾每年有上千场的大型活动，包含运动、观光、艺文、宗教、音乐季、企业家庭日等，随之产生的废弃物约42万公吨，可铺满3.5座大安森林公园。环境部与自然环资基金会主动搜集音乐祭典、浪人祭等主办单位的多年经验，整合出一份活动减废永续指南，希望从三阶段分级推动循环餐具及垃圾减量。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署长赖盈盈说：“
2: 那大型活动都是人与人重要的一个交流场域，但是也带来了大量的资源使用，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大型场域是一个很重要一个减量的场域，就是一个可以让人家看见改变，也可以让更多人一起来参与减废的地方。这个减废再设计，这几个字非常的重要，因为真正的减废不是在活动办完之后再来想办法处理产生的垃圾。”

0: 特色，而是在活动还没开始之前就把减量纳入设计，像招商的规范或者选购的选择，还有我们现场的供餐方式、容器的使用、回收动线，这个都可以提前思考，可以把环境、社会、经济的面向都可以纳入考量。
1: 音乐社会浪人祭从2019年开始导入循环容器，累计减少39万件免洗餐具。它的餐具供应数量规划、押金机制、冲洗分类流程，就是这本活动减废永续指南主要参考对象。主办团队笨道策展有限公司商务经理黄仁喜说：“
2: 那我们去年一年就有使用超过7万个的循环容器在现场。”那承蒙文化部的信任，那今年浪人祭就想要用国际的方法跟框架，然后跟台南大学的老师同学一起在浪人祭现场去完成碳足迹的盘点。那浪人祭其实一直期许自己是永续的实验场，那希望可以让更多永续的行为、永续的方案、永续的可能性在现场发生。那11月7号、8号在台南安平，很欢迎各位先进可以来浪人祭一起指导。
1: 活动减废永续指南共同编写单位自然环资基金会董事长陈瑞斌表示，十多年前开始在台湾的大型活动推动减少一次性餐具时，从餐具供应、运送、回收到清洗及卫生管理，各种障碍都需要逐一克服。如今有了不同服务及领域的商业伙伴投入，逐步发展成可以实践的理念。
3: 不只是说大家自带水杯而已，我们还提供水。因为大家知道水很健康，而且我们觉得是一个人权的。那像这样的一些过程，我们从过去的一个创意到今天，我们是各行各业各种行动方案大家一起整合在一起，而且不是想法，而是做法的协调。我们的意义不是在追求生活品质而已，而是我们共同一起在这个过程中关心关爱跟我们一起住在这个地球上的所有的生命。
1: 永续百行跨域共创联盟创办人林映如则是协助大甲镇澜宫办理了零废净妈祖计划。
4: 那我们这一次呢，零废净妈祖计划，我们就是从去年开始跟大甲镇澜宫一起合作，鼓励民众多多使用自备餐具，那也可以使用我们现场准备的循环餐具来减少一次性的饮食垃圾。大家都知道大甲妈祖绕境是一个跨9天8夜超过400万人次抵达现场的活动，要在这么大型的一个活动上去做到垃圾的减量，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那我们也在这一次透过行动的累积去搜集公民科学家调查的数据，把这些现场行动的成果转化成 SOP， 也研究了国内外这样子的宗教减废的一些案例，我们集结在我现在手上的这一本宗教减废白皮书，我们叫做《地方永续与信仰庆典》，这一本的精华真的是我们呕心沥血之作。
1: 环境部表示，活动减废永续指南不只是前线累积多年心血的工具书，也盘点了循环供应商的名单，希望帮助更多民间伙伴依照自身活动规模与场地条件，循序渐进加入减量优先、循环替代、全面无塑三个阶段的减废行列。所谓减量优先，表示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设置分类回收站；循环替代是进一步导入循环餐具，设置补水站，并采用可重复利用的摊位设施。最终目标全面无塑，则是建立循环服务链，各个摊位统一餐具规格，消费者配合简单的分类并取回押金，交由厂商统一专业清洗循环使用。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景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 Oh， 还有

0: 安全至上，好起啦！放心要尽管，放心有哪灵。6:39，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五股内二线之间有三角锥，现在已经解除了。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她的早安。
4: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4度。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台东、澎湖、金门及马祖南北干机场，也都是多云时晴的。在航班动态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

0: 哦，吃便当啊。
1: 卢广仲一个便当，好好奇哦，这是多有 power 的一个便当，感觉吃了以后连天上都可以冲上去。但是看了一下，听了一下他的歌词，你看他是白饭青菜，还有一些蛋白质营养哈，没有想象中那么澎湃。但是说吃完便当所有关卡，我陪着你一起对抗。哎呀，很聪明的表白方式哈。6:45啦，尽管我是雅玲，等下来讲一个关系到便当的新闻。在这之前我孙姐哈，哦，路网图来看哈，现在在国一从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现在车速比较慢哦，大概54公里左右哈。这个时间点有一些路段车潮慢慢多起来了，好。如果真的是车速比较慢一点了，不要紧哦，咱买就备吼，给你们掌握好速度，安全通过必考较重要。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哦，这几天大家都在看亚运的转播，然后我们来讲一下哦，台湾选手。在名古屋亚运呢，竟然可以吃到真的看起来有够澎湃的便当啊，是鳗鱼饭的便当哎，哇！这个选手们在网络上打卡晒照片哦，其他国家的选手羡慕到不行，因为这不是当地卖的，这是我们台湾自己做，应该说这是很厉害，这些鳗鱼都是来自彰化福兴。出国前这个活的鳗鱼要先送检两次，然后搭飞机到日本入关再检验一次，全程要经过3次检验，然后呢就用来自彰化福兴台湾的鳗鱼在日本现做成普烧鳗。哇，真的看起来有够澎湃啦，难怪别的国家的选手有够兴奋哈，到哪里能够吃到鳗鱼便当啊。哦，来讲一下这个鳗鱼便当，是因为一位金牌教练，他自己本身呢，2018年是亚运竞技龙舟的金牌教练。那后来因为是接下父亲养鳗事业，而且又为了帮选手找工作，自己干脆开了一个鳗鱼饭餐馆。还送学生到日本学习，帮学生就业哈，哇！而这一次为了支持台湾代表团参加名古屋亚运，二话不说就用这个台湾鳗鱼饭来应援，哇，真的很热情哈！我还是要说那个鳗鱼便当看起来很美味，美味しいです。

好，赖慧如所唱的歌曲《你这边》，2:51，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王阿玲。国二有一个最新通报，有掉落物是塑胶篮，掉在国二东向19.4公里过大南内线，要注意哈。苏嘎拿让李家，而且刚通报不久，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有一个女生叫 Duxton， 她在23年前，她的人生有一个非常重大的转折哈。她今年24岁，所以23年前她还是 baby 哈，但是她本身有先天性。有一种它缺少一种蛋白酶，那这个蛋白酶的缺少会导致严重肝病，那病情恶化到医生说这个孩子只剩下3天可以活了。就在这么危急的时刻，他竟然获得了肝脏的移植，重获新生，真的运气很好。那捐赠者是一位10岁的小男生，是因为在家附近玩耍，然后被车子撞到了，之后因为不幸丧命。那虽然才10岁的孩子，但是在这个 Michael 生前就已经表示说他要成为一个器官的捐赠者，所以就是这样因缘际会 Duxton 获得了肝脏的移植，他的生命延续下来了。那在移植之后

这两家人呢，他们透过俄亥俄州有生命连结组织取得联系，然后慢慢的建立起比较长久的友谊。所以呢 Dawson 也因为这样认识了 Michael 的弟弟叫诺亚，然后两个人从小的时候就一路相伴，也是朋友。但在2025年的时候呢，本来是朋友，后来变成恋人，后来两个人哦就变成夫妻了。在今年9月的时候，9月26要成为要完成他们的婚礼。这缘分很特别哈，这个男生说他真的不知道23年前他的哥哥救了他未来太太的命啊。

6:55了，现在在国一慢慢有一些路段真的车子多了起来。那现在呢，在国一桃园一直到泰山转接到北向路段哈，车速在50公里以下哦，注意哦，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呢、啊。还有国二刚通报不久，东向是9.4公里过大南内线，苏卡纳达浪里加没多久哈。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啊！明天是连假开始对吧？哈，哎呀，我今天好几次都以为跟他拜过吧，有一种放假前的心情，你知道吧？哈，不过明天空中我们还是会相伴。明天在空中这会过中秋节哈。哦，我是阿玲，祝大家出入平安，咱明仔在空中再会了。

0: 在时间早上七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有几个路段车多速缓，在三重到台北北上路段其实车速40公里以下，同样情形也出现在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而林口到泰山转接到这北上路段在45公里左右。而在国二东向19.4公里过大南内线塑胶栏刚掉在这里不久，台南市盐水区金河路332号前有一起事故，也是刚刚通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听到我讲要请产假，头家竟然随便明，爱我失职，哇，我是要安怎啦？
1: 免烦恼，劳动事件法已经就了啊、哦！现主持咱有专业的劳动法庭进行离辩，佮快速的调解程序，唔免开大条钱，而且头家爱负起基层的责任，为家己争取权益是足简单的代志。劳动事件法，好劳工做离辩来诉讼，轻松化解佮头家的问题，安心做事免操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1: 我要一点朝气，
2: 我要一点幸福，
3: 我要一路顺畅。
0: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4: Jackie 早餐车现在来了。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9月24号星期四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景广气象站，好的，首先来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来告诉我们，杰仁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白天各地持续有多云到晴的天气。在迎风面，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偶尔有一些零零星星的下雨机会。而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嘉义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一些午后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基隆和东半部白天高温约29到31度，西半部可以来到31到33度，局部内陆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而且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在低温方面，夜晚清晨比较凉一些，北部宜兰花莲低温大概22到24度，其他地方大概25到27度。而第25号轻度台风舒利基凌晨2点在鹅銮鼻东南东方约1620公里的地方向西北西移动，短期内对它天气不会有影响。那本周末后要稍微留意一下它的动向。那日记明天开始连假，那周日前相对而言各地都是多云到晴、晴朗稳定的天气。午后阵雨的区域和范围的话，周末会再更小一些，我温度感受上在白天也会比较暖热。以上资讯提供大家参考，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杰仁，谢谢，拜拜。拜拜。

来自柯有伦所演唱的《零》。早上的七点十分，今天来到了星期四了哦。好，那在连假之前的最后一天上班日哦，大家继续加油了哦。明天马上迎接的是大家这个四天的连续假期的到来。好，目前呢看到国道上面的状况呢，还是要特别注意安全呢，在行驶的时候呢特别的注意。那首先是在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车流量都非常的多哦，这边的时速大概40公里以下，北上过了高光局路段这边就 OK 了哦。好，那再来呢，从三重到台北这边也是速度慢下来，大概20到40公里左右的速度。再在南下的大华系统到五堵汐止站区，目前的时速也是40到60公里。那目前在省道的部分，台18线东向 46.4 公里阿里山公路这边就是有这个电线垂落的情形。在台18线东向的 46.4 公里这个状况呢，也是占用到了往东的车道，西向的话呢单线双向通行。台65线北上泰山新武路往五股交流道目前都是呈现车多。好，任何的后续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 0800-000-123 0800-000-123。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7: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林琼慧来告诉我们。琼慧早安。
2: Jacky 早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大华系统之后，一路到汐止系统以及东湖到内湖路段呢，目前都已经开始出现这个车多的情形。尤其过了这个五堵交流道，一路到汐止地磅站呢，这个车行速度呢都会降到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林口交流道出口以及机场系统出口往国二西向呢，目前都已经是开始排队了。提醒驾驶朋友要下出口，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洗车。过了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以及从内地交流道上来，一路到中立转接道路段呢，目前也是车多的情形，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往南呢，目前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呢，也开始车多了。提醒驾驶朋友，车多路段还是要请您多发挥耐心了。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从下坡路段呢89公里开始，一路到竹北交流道出口，以及竹北交流道上来到科学园区出口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情形。南下呢，目前呢，从这个新竹交流道一路到机场系统出口呢，目前是车多的。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新竹系统入口一路到科学园区出口的外侧车道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这个50到60公里左右。提醒从国道3号双向要汇入国道1号北上的驾驶朋友，大家在汇入的时候呢，记得一定要互相礼让了。往北呢，目前从中立一路到中立转接道2呢，目前也是车多的，尤其中立入口车行速度甚至都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往北呢，从桃园一路到林口 B 出口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尤其上坡路段呢，车行速度呢也大致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过了林口交流道之后，从下坡路段一路到高工局呢，目前都是车多的，尤其下坡路段的车行速度都会有降速的状况，提醒驾驶朋友要随时注意车线动态，要小心驾驶了。往北呢，目前靠近三重交流道，从28.5开始就要降速了，一路走走停停，过了台北交流道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才会慢慢的往上提升。高架目前北上从五股转接道一路到这个环北交道出口是车多的，尤其靠近环北出口，车行速度甚至都会降到50到60公里左右。国道2号目前西向大南入口是车多的，往西呢，南桃园到机场系统出口，以及过了机场系统到大竹路段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东向大竹往机场系统出口的外二车道呢，目前呢车行速度也大致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往东从大南交道上来，一路到莺歌系统路段呢，目前呢也是车行速度也大致都是维持50到60公里的。国道3号目前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路段是车多的，往南过了莺歌系统之后呢，从这个56公里开始，一路到这个埔顶隧道呢，目前车行速度大概也是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茄东交流道一路到新竹系统出口，以及过了新竹系统到宝山交流道出口呢，目前两个出口匝道都是有排队的情形。往北三鹰一路到土城路段是车多的，尤其三鹰到树林路段呢，车行速度甚至都降到50到60公里左右。北上目前从综合交道

0: 上来一路到中和隧道呢，目前车行速度甚至的不到40公里的，提醒驾驶朋友行驶在这个隧道区呢，要请您记得打开您的大灯，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了。往北目前安坑到木栅休息站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尤其安坑到新店路段呢，车行速度呢也是只能维持在50到60公里。国三甲目前呢，这个西向深坑端往这个万方交流道出口是车多的，提醒驾驶朋友呢，大家在车多路段呢一定要多发挥耐心。国道五号目前呢，车流大致是正常顺畅的，驾驶朋友可以多加利用。中部地区的话，目前车多路段只有在这个北上大华系统入口呢，目前是车多的，也是提醒驾驶朋友要从入口汇入主线的时候，大家呢一定要记得互相礼让了。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主要在国道一号北上，从高雄一路到顶金系统，及顶金系统到南子路段是车多的。往北呢，目前过了仁德交流道之后，一路到台南系统路段呢，车辆是比较大的，尤其仁德到大湾路段呢，车行速度甚至都是不到50公里。国道八号目前新溪往行驶方向是车多的，国道十号目前西向左营端往顶金系统方向呢，车行速度就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提醒驾驶朋友，大家从国道十号双向汇入国道要北上的时候呢，记得要请互相礼让了。这边要提醒驾驶朋友呢，明天就是这个4天的连续假期。这是在国道一号这个南下内湖到头份路段，包含这个高架堤顶环北机场系统，以及国道三号木栅到香山路段呢，我们会实施一个这个高承载管制，也就是你车辆必须坐满这个3个人之后呢，才可以上高速公路。相关的这个疏导措施呢，可以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或者1968 APP 查询，也可以拨打我们1968客服专线来询问，提早规划您的行车动线了。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是的，没有错哈。那明天开始呢，就是连续4天的连假了啊。大家如果说要出门的话呢，记得一定要先做功课，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是好，
0: 也影响到您的行程。
1: 没错，没错。好，那再次谢谢琼慧，谢谢您。
0: 谢谢您，
1: 好，拜拜。
0: 拜拜。
1: 好，目前在省道的部分，台64线西向中和到板桥都是车多的，还有在台61线北上的 101.9， 这是一个比较长期的施工，在北上的 101.9 到 99.4 公里，在这个9月29号会开始进行工程。好，那这个一直会到这个明年的12月底啦，然后这个是一个比较长期的施工。那这个施工的状况是在北上的 101.9， 就是外埔到大山路段会封闭主线车道进行平交路口的改善施工作业哦。好，所以说有些改道的路线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哦。那北上的车辆呢，可以在101公里的外埔匝道先汇出去侧车道，那一直通行到苗11、苗8路口，再从 99K 的大山匝道汇入主线，就可以改道行驶了。好，那补充一个掉落物呢，三角锥掉落在国一南下 176.3 公里刚过大雅路段中外线车道三角锥掉落在现场。

看见那道光，这首歌是来自潘玉文。好，目前呢，事故发生在台六十五线北上新庄一出口中间车道，两台车事故，台六四东向五股二要往三重，还有下了光复路匝道都是车多的。那国道上面掉落的三角锥在南下的 176.3 国一南下 176.3 公里，刚过大雅路段中间跟外线车道呢，三角锥掉落在现场。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 Jason Mraz 所演唱的 Six Coast Song。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原本在关岛西北西方海面上的热带低压昨晚发展成轻度台风舒里基，向西北西方移动，预估明后两天增强为中度台风并北转，是否将偏西的方向移动接近台湾仍待观察，但发布警报的机会偏低。周日之前天气大致上为多云到晴，中秋节各地有机会赏月。中秋季教师节四天连假即将到来，国道明天的南向车流较多，约是平日的 1.5 倍，国道5号更是达到 1.8 倍。交通部建议民众多搭乘大众运输，高铁、台铁加开336班次，国道客运搭配 T-Pass 2.0 Plus， 最高可享四折优惠。记者杨欣报道。
2: 国道西部南向建议早上六点前或中午十二点后出发，北向南部早上九点前，中部中午十二点前出发，国五南向则建议早上五点前或下午五点后，北向早上九点前上路。省道部分，封闭台六十八线南寮端西向南下出口匝道，台六十一线竹一路口及竹北新港暂接路口，并配合高工局封闭西滨交流道北上路口匝道。公共运输及监理司司长胡迪奇说：“
3: 国道的部分，好，那。”预估它的南向的一个尖峰大概就是在连假的首日，那北向的一个尖峰如果是西部的话大概是9月27日是尖峰，那国五的话会出现在9月28日。另外因为中秋节是属于民俗节日，那所以我们85条国道客运路线都会有打六折的一个活动，那如果再搭配我们 T-Pass 2.0 长搭组的一个优惠，还有我们绿色平台的一个注册的话，其实可以打到四折哦。
2: 另外高铁加开176班，提供 112.4 万个座位，台铁加开160班，平均每天约 70.7 万人次，国道客运85条路线票价六折，搭配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10小时内转乘在地客运可享一段票免费，指定幸福巴士也免费。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劳动部最低工资审议会今天登场，外界预估将是连续第11年调涨，月薪渴望突破新台币3万元，但各产业的差异性仍大。劳动部长洪生汉表示，实际调幅仍需由审议会决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4: 劳动部于每年第三季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今年审议会将于24号召开，由劳资政学四方委员共同审议明年最低工资。劳动部长洪生汉接受专访时表示，每年最低工资审议会前，劳方资方都会对外提出期待，但这些期待背后必须要有理据。最低工资审议并非两个数字加起来除以二这么简单。
5: 我认为明年会最低工资会调升的机会当然是很高的。一两个月下来我们也收集大家的意见，确实资方也是同意该调升。你把这个刚才讲的一些条幅给算进去，我认为破3万的机会是蛮高的。
4: 现行最低工资为月薪29500元，时薪196元。资方团体认为明年最低工资调幅以3%左右较为合理，而劳工团体则直言若只调整3%太没诚意，主张调幅因 CPI 全数反映，以央行预估的经济成长率1/2来估算，调幅应达7.77%。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北市社会局老人福利科江姓前社工督导涉嫌利用保管受监护宣告老人账户的机会，侵占超过新台币1200万元。台北地检署拘提江姓女子到案，依贪污等罪向法院申押，北院昨天裁准收押警件。记者吕明宗报道。
6: 原本在台北市社会局老人福利科担任社工督导的江姓女子，负责照护受监护处分宣告的长者。她不仅拥有丰富社福经验，先前在改革案发生后还受邀上电视访谈儿少保护相关制度。不过江姓女子今年6月离职，转往其他社福机构服务。社会局清查长者存款发现短缺，惊觉女子涉嫌监守自盗，报警处理。监警查出江姓女子疑似利用保管生活无法自理的受监护长者存折印章的机会，以帮忙缴交安养费或以少报多方式填写不实签呈，在一年多内盗领5位老人家一共1200万元存款，事后还拿去购买精品。监警搜证后，循线将女子具体到案，并

0: 查扣到多个名牌包。
1: 艾玛是用贷款买的吗？
2: 不好意思，借过一下啊。
0: 检察官讯后将张姓女子声押，台北地院审酌女子涉犯重罪嫌疑重大，因未来可能面临重刑有逃亡之余，加上涉犯情节仍需调查厘清，女子有勾犯共犯或证人之余有羁押必要，因此也裁定收押禁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嘉义市跟屏东县是晴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妈你呢？
1: 哦，张阿婆，我离婚事啦。
2: 嘛个事情啊？
1: 哦，政府推动土耳其人家访问，今晚日带方言腔下来看。
3: 嗯好，也是我的方言证同公文，等一下问问也身体同身份状况，困难必须要听书。
2: 安尼哟，
3: 阿婆安心啦，我妹同那政府都近乎的录音呢，资料没都被保密了哦。
4: 请支持土耳其人家服务奉茶。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5: 阿冰贝啊，好久不见啊！你怎么看起来油头革命？
6: 哎呀，没有没有啊！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这几年不是干旱就是好雨，连台风都变多了？像咱这种客厅吃饭的吼，每次遇到天灾都损失惨重，实在就辛苦哎。
5: 阿冰贝啊，你说的我很有同感，所以我很早就带我爸去农会投保农业保险。
6: 农业保险有这个必要吗？保费会不会很贵啊？
5: 不会啦，农业部会补助50%的保费，而且今年1月起，商业型保险续保的人还额外补助5%，有些地方政府还会加码补助，我们农民自己只要负担一小部分就好了。
6: 哦，原来如此啊！那有限定哪些品项才能投保吗？
5: 现在已经有29种品项，44张保单，涵盖农作物、养殖水产，还有畜禽。
6: 哦，妙妙，多谢你呢，我赶快来去农会问看看。
7: 极端气候经常发生，农业保险助您安心经营。农业保险提供多元保单与保费补助，减轻灾损负担，保障农民心血。详情请洽各地农渔会或产险公司。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7: 7:3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在国道3号北上关田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有猫咪躺平。在台十八线东向46.4公里，在工薪村路段呢，因为有电线垂落，占用往东的车道，西向是单线通行。还有呢，在台74线东向30到35跟西向24到20，这边都是呈现车多的。再来呢，国道5号北上头城入口移动式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当中。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

0: 来自新好男孩所演唱的 Something That I Already Know， 7:43。好，目前呢在国一南下352公里，刚过冈山路段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在北上的16啊，这边是在161.4啊，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61.4，靠近后里路段外侧路间两台车的事故发生。在国道3号北上关田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有猫咪躺平。还有在国一南下176.3，刚过大雅路段中外线车道三角锥掉落在现场。国道二号在西向9.6公里，靠近机场系统前，两台车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再来，国道10号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都是车多的。那稍早在国道3号北上的中和出口匝道，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有回堵1公里长的车流在消化当中。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1: 交通 Go Go Go，
2: 行车安全 Here We Go。
0: 好，进行今天的交通 Go Go Go 单元，一起了解交通的安全。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国道7队交通组何宗泰组长。组长你好。
3: 哎，大家好，大家好。
0: 好 ，OK， 那我们前面呢，先来开放 call in 的电话0223886633，23886633。听众朋友呢，在国道上面有任何执法取缔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进来，0223886633。好，那先提醒大家，这一起事故发生在台65线北上新庄一出口前，中间车道两台车事故持续处理当中。

0: 现在也通知给相关单位赶快去处理了哦。好，那还有一个三角锥掉落在国一南下 176.3 中外线车道，三角锥掉落，好，也要提醒大家上路出发之前呢，再次检查好你车上载的物品之后再来出发上路了。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那何组长暂时没有其他的电话进来，那今天要来提醒大家什么样的一些交通事项是跟高速公路的故障车辆应变措施有关系的，对不对？
1: 哎，是的，没有错。
0: 是，
1: 那因为啊高速公路的车流速度很快，所以啊车辆一旦发生故障，那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人安全，车呢要尽快离开车道，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如果车辆在行进间有发现异常的现象，譬如有异味、冒烟或者其他故障情形，驾驶人首先要开启方向灯，注意后方来车，逐渐减速，设法将车辆滑离车道，停到路肩。如果车况允许的话，也建议驾驶人能够继续行驶的话，尽量将车开到最近的交流道，下国道后再处理车辆问题，安全性会比较高。
0: 了解哈，所以说这个是在高速公路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议题，就是故障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那刚刚有提到说，如果说这个车辆还有动力的话呢，我们就逐渐的滑离车道，停在路肩，再做后续的处理啦。
1: 是的。
0: 好，那如果说今天遇到车辆已经没办法动的话呢，该怎么办呢？就在卡在这个车道的部分，应该怎么办？
1: 第一个时间啊，要立即开启危险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要注意。接下来的话，情况允许的话，要在故障车辆后方100公尺以上的位置放置车辆故障标志。更重要的，车上的人啊，不要留在车内，也不要站在故障车辆旁边，应该尽速下车，移动到车道外、护栏外或其他安全处所等待救援。所以啊，在高速公路上啊，真正的危险不是来自车辆本身，而是后方车辆高速接近时，驾驶人可能来不及反应，造成二次碰撞。所以啊，一直强调人要先离开车道，车辆再处理。
0: 没有错哈，就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在国道上面这个速度都很快，那如果说你没有做好妥善的处理的话呢，恐怕那个后续的一些危险性啊风险都是会增加的。因此呢，刚刚组长也是再次强调说，人一定要先离开车道啦，就是你刚刚前面的步骤做完之后，你一定要离开车道，你不要说啊我就继续站在后面，我等待后续的救援跟处理，这样其实是真的非常危险的。也不要觉得说后方的人应该可以看到到我吧，我站得那么明显，好，但是其实在高速公路真的有很多的状况你可能没办法预想到啦，好，所以说真的先离开车道，车辆再做后续的处理，这样会比较 OK。
1: 是，
0: 好，刚刚组长有讲到说要放警告标示呢，那在这个警告标示到底要放多远呢？
1: 其实高速公路上有一些很方便的参考方式，第一个就是 看那个里程牌，那高速公路每隔100公尺会有里程标示，如果常开高速公路的人会看到每100公尺会有一个小小的数字点几，那个就是100公尺。那第二个呢，是利用车道上的白色车道线，一个白线加一个空格，加起来就是10公尺。所以可以利用车道线来估算距离。因此啊，如果是车辆无法离开车道，那故障标志原则上是要放在100公尺以上。可以利用里程牌或车道线来协助判断。它都是一加起来就是100公尺或者10公尺。那如果车辆已经停在路肩，那规定故障车辆后方是50到100要放。所以啊，故障标志放是要让后方驾驶人有足够的时间反应啊。
0: 了解哈，就说这个故障标志呢，就是一定要放在故障车之后，保持适当的一个距离哈，就是一般来说就100公尺啦。那用可以用刚刚提供的一些方式，可以去做一些测量哈。大概因为这个110一虚嘛，刚好一组就10公尺。那如果说你要摆100公尺的话呢，大概就是推测大概就10组哈，这样一个距离哦，这样就比较安全了。好，那刚刚如果说就是这个车辆故障的车辆停在路肩的话呢，这个人就很重要的。人到底要站在哪里？那车上的人可不可以留在车内，就等待后续脱掉就可以了？
1: 人啊，绝对不要停在车内，不要车在车里面，因为真的很危险。所以等待救援的期间，车上所有人员都应该下车，到车辆下游的方向护栏外或安全处所。

0: 所等待，而且等待的时候最好面向车道，注意后方来车，随时掌控车流状况啊。如果路肩外侧没有护栏，也要选择故障车辆下游的适当安全位置，不要站在车的旁边。那报案方面可以拨打10或利用1968相关服务通报请求协助。
1: 好，所以说这个真的也很重要哈，就是这一些都是保密原则啦。因为明天开始就是连续4天的连假了，我们当然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但是你如果说遇到一些状况的话呢，你都要知道说怎么样去保命，怎么样去处理，这样都是非常重要的哈。
0: 是的是的。
1: OK， 那刚刚有讲到说我们在等待的期间嘛，那这个等待救援有没有时间限制呢？
0: 依照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规则相关规定，故障车辆停放路肩逾1小时有相关的处罚规定，所以目前啊是允许停1小时，1小时为原则。
1: 对，
0: 所以啊车辆故障后哦，驾驶人不是把车停在路肩就一直等待哦，应该是尽速通报请求救援，尽快将故障车移至到不妨碍交通之安全处所。所以啊还是提醒大家，故障车停在路肩本身具有一定的风险，越早排除越早离开现场越安全。
1: 没错哈，所以说依照规定，虽然说他是说超过1小时才会有一些处罚规定呢，但是你也不要觉得说，我有1小时可以处理，因为我们在这个国道上面越待越久的话呢，这个风险性是会提高的，所以说尽速哦，就赶快把它处理好就好了啦哈，就赶快离开现场是最安全的。好，那今天如果说车辆的故障已经排除，已经可以正常行驶的话呢，这个从路肩切回主线哦，到底要注意什么事情？我可不可以直接切进去呢？
0: 哦，当然是不可以直接切入啦。依相关规定，车辆因故障停在路肩，故障原因排除后，要从路肩驶入外侧车道，应该先利用路肩逐渐增加车速，同时判断主线车流情形。哦，简单讲啊，要确认跟隔壁车道有足够的安全距离，才能驶入主线车道。所以驾驶人千万不要看到主线车流有一点空档，就突然从路肩切进去，真的很危险啊！
1: 真的真的
0: 啊！所以我们就把它稍微总结一下，叫做先加速看车流，确认安全再进入主线。
1: 没有错哈，就是在路肩哈已经排除这些车辆故障之后呢，你要切回主线的时候，你记得要先在路肩先加速啦，你要再加到一定的速度之后，看 OK 看状况哈，车流都已经 OK 了，你再来变换车道到主线哦，这样才会比较安全啦哈，不然你这个速度差太大的话呢，后方车辆闪避不及反而更危险了哈。好，那最后呢，我们就请组长来跟我们做一些总结，就是重要的几个动作哈，要来提醒大家，对不对？
0: 是的，我们可以用简单的7个字来记哦，叫开、放、离、拨、拍、移等哦。开，第一个开就是开启危险警示灯；第二个放就是依照规定放置车辆故障标志；离就是离开车道到护栏外或安全处所；拨就是拨打电话哦，拨打10或1968相关服务报案；拍如果是现场安全许可，拍就是拍照的意思。可以适当拍摄现场状况，提供后续处理参考。移就是在安全及可行的情况下，尽速将车辆移至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等就是等待救援。
1: 开放、离拨、拍、移、等很重要，对不对？
0: 是的，
1: 是。
0: 所以啊，这个核心的概念就是生命安全第一，离开车道第一。注意后方来车。
1: 没有错哈。好，那最后呢，有没有一些国道相关的一些执法重点要来提醒大家的呢？
0: 除了故障应变之外啊，那国道警察在交通安全方面啊，加强所谓的违规行为执法，包括酒后驾车、毒驾、未依规定系安全带、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慢速车占用内侧车道，或者未依规定变换车道及严重超速。另外啊，大型车一旦发生事故，往往可能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因此啊，持续针对载重大型车辆的违规行为加强取缔。不过还是要提醒所有用路人，执法最终目的不是开罚，而是希望大家遵守交通规则， 降低事故发生的机会。
1: 嗯，没有错哈。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就再次谢谢我们国道七队交通组何宗泰组长了哈。那今天告诉大家哦，在行进之间，如果说发生这个车辆故障的时候呢，相关的保命应变措施都很重要了哈。以及呢，相关的一些执法重点哈，希望大家都能够开车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好，今天再次谢谢我们何组长，谢谢您。

0: 谢谢。
1: 好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0: 谢谢，拜拜，
1: 拜拜，拜拜。
0: 好，7:55，好，现在国道一号北上38.9，刚过林口 A 路段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往北151.3公里，靠近3E路段外侧路间小货车抛锚。国五在北上的头城到南港外线车道移动是清扫。台64往东从中和接国三的方向，目前也是持续车多的。台十八线东向46.4阿里山公路工兴村路段呢，这个是路面有电线垂落了，现在也在进行处理。在国一往北161.4，在靠近后里路段的外侧路间，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现场。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